0: 吗？
1: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2: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3: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4: 全球有超过97%
3: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5: 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6: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5: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6: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7: 再睇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就佛山大道啊，喺佛山大桥位系往蓝石，去到车城路段就往大岭。桂丹路咧喺罗村隧道咧系往桂城。女水大道喺沙涌市场咧就往往旗。仲有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流，轮桂路口咧就各方向有慢。咁啊，高速有一段啦，往三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多车。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7: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啦。今日同大家探讨下咧，就小区嘅公共收益嘅问题。其实呢个问题咧，就都即系讲咗好耐噶啦吓。即系对于小区公共收益咧，业主当然系比较关心，或者可能亦都会遇到比较烦心嘅问题，就系、是、究竟你有几多收益啊？啲收益系喺边度收翻嚟噶？包括咩停车费又好，或者广告位又好啊，或者小区有时有啲咩摆摊啊嗰啲咁样。咁好啦，收咗啲钱之后咧，收几多你系放喺边度，使咗喺边度咁样？咁啊，好多业主你问佢嘅话咧，其实好多都讲唔清。当然啦，对于呢个问题咧，就一直以嚟都话希望咧能够寻求一啲解决嘅方式啊，点样使到呢啲收益能够透明？同埋咧就用得到一个具体嘅位置，俾到大家小区嗰个服务咧更好。咁啊，禅城方面咧最近咧就搞咗一个小程序啊，叫做有为社区。咁希望咧就通过呢个小程序咧就搭建起包括业主啊、业委会啦、啊、物管啦、啊、监管部门啦、啊，咁啊多方一齐参与嘅一个平台。据讲话试行以嚟咧效果都仲 OK 嘅。今日呢我哋请嚟各方嘉宾呢就同大家介绍下啦。咁呢个系点样运作嘅平台啦，又点样可以将日常嘅小区嘅呢啲公共收益呢，从原嚟嘅大家睇唔清睇唔明，甚至乎会唔会系有糊涂账啊，而家变得佢更加明明白白呢，咁介绍下啦。直播室里面呢有禅城区嘅物业服务促进中心嘅主任周燕薇嘅。周燕，早晨啊。
8: 早晨，早晨。
7: 亦都有咧，就石湾镇街道机关嘅党委专职副书记梁丽允嘅，梁书记早晨，
8: 大家早晨。
7: 亦都禅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嘅基层治理股嘅一级科员刘亚东嘅，系刘科早晨。
9: 大家早上好。
7: 有招商银行佛山分行机构客户部嘅总经理邓秀飞，邓总早晨啊。
10: 大家早晨。
7: 亦都佛山大学嘅教授，禅城区资讯城市大数据技术研究院嘅院长马尼马教授，早晨。
11: 早晨好，早晨好。
7: 有禅城区物业行业协会嘅监事长，亦都佛山绿茵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嘅董事长林美玉嘅，系林总早晨啊。
12: 各位街坊早晨。
7: 咁仲有咧，业委会嘅代表啦，石湾镇街道嘅金枝苑社区嘅龙光天神小区嘅业委会主任何正强嘅，强哥早晨。
13: 早晨，早晨，早晨。
7: 好啦，今日咧就咁多嘉宾喺直播室嗰度咧，就帮大家计下呢个小区嘅公共收益。讲到话呢笔数咧，虽然话咩糊唔糊涂，但系实际上边咧就我谂可能更加要从嗰个监管上究竟遇到啲咩问题，系嘛？咁啊， 跟住禅城呢就点样去諗呢啲问题，引申到佢哋点样去搞嗰个有违社区嘅小程序，或者呢就区委社工部方面啊，刘科下帮大家都解释下，咁你哋点睇返而家个痛点，同埋呢即係有违社区，咁当时呢就

0: 即系用小程序，用咩方式去做呢样嘢？咁啊，点谂呢样嘢吓？
1: 其实就像是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那样，就是小区公共收益，它其实在很长时间以来都是街坊邻居，然后也是我们政府部门非常关注的一个治理的难点。
0: 嗯，
1: 它不仅仅呢在业主们眼里可能是一笔糊涂账，就是可能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公共收益，也不知道怎么去查。与此同时的话，它在我们政府的这个基层治理当中也一直都是一块比较难啃的硬骨头。
0: 嗯，
1: 很多小区它都一定程度的存在着账目底数不清、收支不透明这些监管的痛点，并且呢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企业这三驾马车经常也会因为信息不对称、权责不清而陷入了一个协同难、信任难、工作难的一个困境。这其实在我们周边可能都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近年来的话，我们各级政府持续都在完善这个小区治理的一些文件规定。我们禅城区呢今年也是出台了很多的工作指引，对这个三驾马车的协同运作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规范要求。这就为我们这次用这种数字化的手段去破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政策方向。
0: 嗯哼，
1: 其实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现实考量，我们就推出了有为社区这个小程序，初衷就是通过这种技术赋能，把公共收益的每一笔收支实时同步、全程留痕，并且在业主指尖公开透明，也就是直白一点来说，就是每一笔糊涂账它都可以变成一个阳光账，去重塑小区居民的一个信任共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看得见的透明自治，去倒逼三驾马车的主体各归其位，协同共治，最终一起来推动我们的小区治理走向一个共治、共建和共享。
0: 那哈，那说刚才提到过那个痛点，其实可能市民很容易也理解一件事情，为什么是糊涂账呢？是因为是原来是真的是一个账本量用纸质来记录的那个东西信不过，还是那个是有人就从中做了什么手脚啊？所以这个糊涂账这个说法呢，其实大家怎么理解啊？
1: 其实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就是以前我们的公共收益它虽然是一个能够公开的这么一个方式，但是它可能公开是通过一种线下张贴公示啊，或者是小区群里面内部去发布。这种方式的话，一方面业主他没有办法随时随地的查，你得等他公示贴出来了你才能去看。另一方面的话，有些业主他可能就会觉得这种线下公示的方法它不够直接、不够及时。小区的公共收益每一笔花出去之后，你要经过一个程序才能把它贴出来，大家就觉得中间这个时间差可能会有一些不够透明的情况。
0: 就有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年度的时候才公布一次。
1: 一般来说是季度，也有一些是月度，是的。
0: 是这样啊。好啦，或者我哋下面都了解一下啦。咁而家呢禅城呢个有为社区嗰个小程序呢就出咗嚟啦。咁实际上面呢就佢嗰个设计系点样，功能呢我哋应该即係要涵盖啲咩方面啊，包括可能更加具体啲嘅讲法，就係话嗱，有一笔公共收益啊，嗱收到钱啦啊，当然呢笔系一个咩性质嘅公共收益呢，咁真正到后嚟攞嚟用嘅时候，咁又点样叫做通过嗰个平台流行啊，接受监管呢，咁或者我哋下面呢就同呢个应该系平台建设方面嘅佛大嘅教授啊，禅城区资讯城市大数据技术研究院嘅院长马教授啊。这个你是这一次专门是接受这个任务啊，
2: 是
0: 给他们去开设这个有为社区的小程序。
2: 对对对。
0: 那当时因为我们从哪些方面结合现在小程序的一个特点去开设这些功能呢？
2: 是这样，就是在去年我们11月份接到任务，然后开始研究。其实我们这个有为小社区小程序啊，它主要第一期阶段啊，目标主要是把公共收益管理整个流程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实现。它主要包括的功能主要是一个是阳光账本、资金管理、OA 办公、财务公开、数据看板以及一些基础的一个数据管理，比如说像房屋建筑啊、楼栋啊这些基本信息，这是它的基本功能。那么至于这个公共收益，它从开始产生，譬如说一笔收入，公共收益像我们的停车费呀、广告费呀、场地租赁呐，像这些收入都属于公共小区的一个公共收益。它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程序，譬如说这个钱如果到了银行账号，那么我们的小区小程序呢和银行是对接的嘛，那么银行进入了银行账号，那么它就同步到我们

0: 的这个小程序上面进行展示了。
1: 嗯
0: 啊，那整个流程呢是透明的。
1: 嗯
0: 啊，那我们这个业主呢，他就可以通过平台那个阳光账本来查看这笔收入的情况，每一笔收入都是实时的。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如果这笔收益要支出的话，啊，它不是收入，那就实时进来了嘛。
1: 嗯，
0: 如果支出，那么它就是由我们的按照小区管理的那个规约，因为每个小区的规约啊不一样啊，那就根据这个小区使用公共收益的规约来进行支出。每一笔支出呢，在平台上进行申请，按照预设的这个审批流程来进行审批。那么这个流程每个小区也可能不一样，所以呢，它是提前在小平台上面呢，它是个性化把这个流程是预设进去了的。
1: 嗯
0: 啊，预设进去了的话，每一笔收入支出按照这个流程进行审批，审批的话就有相关的这个审批的信息材料。譬如说附件材料啊，财务报表啊，或者是支出的合同啊等等，这些材料呢就作为附件在上面走流程。那么每一个步骤都在这个小程序上是有流程的。
1: 嗯哼，
0: 那作为我们的业主呢，他是随时随地可以进到小平台去看看这笔支出到什么哪个步骤了，那么他的附件材料是什么他也可以看的。
1: 嗯，就包括这个支出那个什么金额费用合不合理啊之类的啊。
0: 哎，对对对。
1: 不过刚才听那个有为社区呢，它这个小程序的那个名字其实覆盖的面应该很广。
0: 对，
1: 我们今天探讨的公共收益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是吧？它
0: 的
1: 功能的一部分。
0: 对的。
1: 啊，我们或者当然啦，今日我哋就住佢呢，这个啊，特别公共收益呢部分呢，就同大家做探讨先啦。至于当然你话有为社区嘅小程序，可能为其他嘅社区服务或者社区管理啊，再可以提供一啲点样嘅监管嘅方式咧，咁样咁呢个咧就吓，啊，我哋稍后如果有时间继续探讨。如果唔系话，有机会咧，我哋以后咧就再帮大家喺小区其他基层治理嗰个角度咧，就再帮大家讲啦。咁啊，今日讲翻话呢个小程序咧，就系叫做区街道两级咧就联合开发。咁而家禅城咧，似乎将个试点就全部啊放喺石湾先吓。咁石湾方面咧话咧，佢哋本身有六个试点小区咧，就而家就开始做。咁啊，到七月中旬嘅时候咧，就经已咧就去到有九个小区咧就挂牌做试点啦。基本上话而家有三分之一石湾街道嘅呢个小区咧都可以用紧呢个小程序啦。力度咧都叫做比较大噶啦，咁样吓。咁啊，佢哋而家做嗰个效果同埋嗰个经验，以及嚟紧嗰个推广嘅做法系点样咧？或者我哋咧就可以去广告，咁转头翻嚟继续倾。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斑马线系生命线。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早晨，从946出发。
1: 继续翻嚟，咁啊，禅城推出嘅有为社区嘅小程序，咁今日咧同大家讲佢哋里边其中一个功能咧，就系最个公共收益啊嗰个管理嘅问题。咁啊，因为刚才介绍过咧，就而家就未系全部覆盖嘅，暂时都全部只喺石湾嘅街道里边嘅大概系三分。

0: 其中一个痛点之一。咁老百姓呢，其实最希望系见到一份信得过嘅阳光嘅账本。咁、所以群众嘅需求亦都成为咗我哋今次敢闯敢试同埋改革创新嘅一份底气。咁、其次呢，系我哋系有扎实嘅小区治理嘅呢个根基。咁去年呢，我哋街道全面推进咗有为社区嘅建设。咁亦都先后搭建咗业委会嘅联席会议啊、联络员机制，以及升级评价体系等一系列嘅呢啲配套嘅制度嘅。咁常态化咁开展有为学堂，为我哋嘅社区物业同埋业委会赋能。咁喺前期积累嘅制度同埋有队伍嘅支撑，亦都令我哋有承接有为社区小程序试点嘅呢个条件嘅。咁最后亦都系我哋街道承担起属地嘅呢个担当。咁今次区委区政府推进有为社区小程序嘅建设，系用数字化嘅手段去破解小区自治嘅呢个难题。同我哋推进有为社区嘅治理，其实方向系高度咁契合嘅。所以我哋今次系主动担当做呢个基层治理嘅试验田。咁喺试点中亦都不断咁去打磨去优化平台嘅功能啦，及时咁总结经验，亦都为全区去推广呢一个工作提供可复制嘅一个样板。
1: 咁刚才提到过话石湾镇街道你哋个小区都叫比较多啦，咁我刚才介绍嘅嗰话九个小区就挂牌试点，而家到三分一，其实咁一共有几多个小区去做紧呢样嘢
0: 咧？我哋而家系一共成个辖区系有180多个小区嘅，咁我哋而家有超过三分之一嘅小区都已经覆盖咗，咁大概就系去到60多个小区左右。
1: 喂，咁嗰个推进速度都好快、哦，因为刚才讲话七月中旬识九个，咁而家话三分，咁七月中旬到而家顶笼，即系过咗一个月到啫吓。
0: 系啊。
1: 咁就惊异话有三分一，有60多个，即系其实大家都惊异。之前啊，对于嗰个有为社区呢个小程序个用法，可能各个小区都经验，你话斋咩学习啊、培训啊，同埋互相借鉴经验啊，即系都经验交流咗好长一段时间。
0: 对、其实我哋系从上年11月启动有为社区建设嘅时候，就开始部署呢项工作。
1: 咁如果跟住落嚟，你剩翻嗰120个，咁有机会都好快，会唔会啊？
0: 系啊，我哋就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啦。其实街道喺呢方面亦都系好大力嘅推进。除咗我哋有日常嘅呢一啲有为学堂嘅啲学习啊，我哋街道亦都多次组织呢啲咁嘅动员会吓、啊，动员各个社区亦都发动自己辖下嘅一啲小区嚟主动咁申报、所以就今次可以睇得到系经过呢个零月啦，我哋可以讲我哋嘅工作亦都睇到一定。嘅成效吓，亦都有好多社区系主动咁样主动请缨，亦都系申报到入到呢个申报嘅行业里边。
1: 嗱，主动请缨好事啦，关键刚才你讲话成熟一个推一个，咁有阵时即系我哋点样叫做成熟咧吓？因为网络呢啲唔系问题啦，系嘛？咁大家系叫做上去小区绑定嗰个小程序，咁亦都唔系问题啦，根本都好容易嘅而家吓。咁但系佢叫做可以上线到佢个功能，咁呢个所谓成熟系要。可能要攞啲咩資料或者咩，係咪嗰部分嘅工作量就會比較大？
0: 其實咧，我哋呢個工作咧，最後係用從三個方面去推進嘅。第一個係擴面啦，第二個閉環，第三個係共治。咁其實頭先你講到咧，其實就係擴面工作啦。第一個嘅擴大小程序嘅覆蓋面，咁我哋肯定係優先推動一啲公共收益體量比較大嘅，同埋矛盾比較集中嘅一啲小區啊，先讓佢哋接入到呢個平台裏邊。即係我所謂嘅成熟，其實最主要係基於佢客觀，即係呢個小區嘅真實。即实际情况系如何吓、如果
1: 有啲以前都又话，有争拗嗰啲就迟啲吓，冇乜事嗰啲早啲上嚟，唔系哦，而家吓调翻转啊，有问题嗰啲你快啲搞先系嘛？
0: 对，应该系讲佢真正嘅嗰个体量系比较大嘅，同埋矛盾比较多嘅、我哋啲系要优先系去考虑到去下一步覆盖嘅嗰个范围里边嘅、因为咁样先可以真正让到啲居民可以感受得到呢个数字化治理带嚟嘅一个便利啊嘛。咁、第二个就系、闭环啦。第二个就系我哋做到线上同埋线下治理嘅一个深度融合啦。喺线上我哋系用呢个小程序，咁线下咧就系刚才提到嘅三大嘅机制啦，以及有为学堂啦，通过打通呢个线上嘅监督同埋线下处置嘅呢一个完整嘅闭环，就避免咗呢个平台 出現見而不用、用而唔深嘅呢啲咁嘅情況啦。咁第三個咧，亦都係激活我哋基層自治嘅一個活力，引導小 K 將規範

0: 难管理后嘅呢个公共收益，亦都优先投入到老旧设施嘅一个维修维护啊，环境提升啊，以及一啲便民服务嘅啲咁民生项目里边嘅，等一啲群众实实在在咁睇到公共收益系惠及到小区，真正实现呢啲收益嘅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咁同时我哋亦都会对有物业嘅小区同埋无物业嘅老旧小区分类施策。因为刚才讲嘅一啲都系有物业噶嘛，咁啊仲有一啲系冇物业嘅老旧小区嘅。
1: 冇物业嘅叫做冇物业管理系嘛？
0: 系冇物业管理嗰部分嘅小区，我哋都会分类施策啊，咁啊亦都推动呢个党建力量嘅下沉，带到居民主动参与到小区治理里边。
1: 咁或者咁样啦，我哋具体都问一问，真系一啲小区嘅业委会吓，佢哋。在这件事上面怎么看呢，直播室里面有这个金枝苑社区的龙岗天神小区的业委会主任何正强，买回来何主任。是
2: 你好你好。
1: 正规一点好不好，喂，当时说有一个这样小程序，首先一样东西，你是即是当值主任是吧，
2: 是第一届，第一届的主任。第一届。
1: 好啦，其实你们做业委会的时候都有没有即是当然又是业主的身份，即是对于那个小区公共收益这个问题其实都有关注，或者说都是一个比较重点关注 的问题。
2: 当时我哋小区咧，因为系一个次新小区，次新小区咧，当时候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矛盾嘅点嚟嘅。
1: 点解？
2: 因为当时我哋作为业主啊，即系我唔系作为主任啊，业主，我哋附近好多业主对成个小区嘅公共收益嘅情况、数值都系一概不知嘅。
1: 唔系对次新小区系咪即系话你哋嗰个公共收益相对嚟讲日常感受到或者？即接触到广告位又好车位又好，系咪都会相对比较多，所以大家对于条数就即系点讲啊，个疑虑比较大呢，
2: 因为佢当时候因为我哋小区都比较大嘛、包括停车场啊电梯广告啊，嗰、那个，因为佢当时候嘅情况系咁样嘅、当时候嘅情况呢系成个小区佢嘅公示嘅公共收益嘅明细呢，作为普通嘅业主佢系完全睇唔明，又唔理解，包括嗰个户头账呢系有啲严重嘅，所以呢我哋先会系主动请缨作为第一个去接入呢个有惠社区嘅小区、
1: 但系首先系嗰条数呢，即系而家从嗰个管理角度嚟讲呢啲公共收益入嘅呢系，但系可能一啲业主都未搞得好清楚，嗰条数系入物管公司或入业委会嘅呢，
2: 当时候我哋成立第一届嘅业委会，我哋系第一届业委会嘅主任嘛。当时候我哋小区咧连基础嘅公共收益嘅账号都冇嘅、所以咧当时候系所有钱系喺物业上边、跟住数字咧又比较糊涂、后嚟咧就政府嗰边咧协助有惠社区呢边协助我哋成立咗第一个呢个公共收益嘅账号、我哋先拥有公共收益嘅账号，跟住后嚟咧喺各方嘅支持同埋帮助底下咧，我哋先攞翻原来前边三四年嘅公共收益嘅钱，所以先
1: 即系要同嗰个物管公司咧就要倾掂数，就攞翻佢哋嗰个公共收益嗰条数嘅无论账目同埋个管理权系嘛？
2: 系、
1: 即系而家公共收益嗰个权属咧就喺业委会嗰度啦。
2: 系业委会，我哋就有个专门嘅公共收益嘅账号显示嗰个金额嘅数值。
1: 好啦。攞多条数返嚟，其实同嗰个有惠社区呢个小程序嗰个推出呢，对你嚟讲系咪一个无缝嘅衔接嘅时间点，抑或其实都中间都系有一笔数自己都系要点样打理佢先嘅，咁后嚟咁啱有呢个有惠社区小程序咁样，咁就啱好接上呢，咁系一个点样嘅时间接触。
2: 当时候我哋系第一个主动请缨嘅小区，系因为我哋当时候连公共收益嘅账号都未有。跟住
1: 即係因为有咗啲小程序推动你去做呢件事，係咁解呀，
2: 係成个政府啊，包括街道同埋居委嗰边帮助我哋从零开始嘅、所以我哋先係好多其他小区嘅过嚟学习嘅一个原因，因为我哋係从零开始，从冇呢个公共收益账号、到公共收益透明化，係成个流程呢可以睇
1: 一次打通。
2: 係一次打通，一条龙服务。
1: 咁而家就点样先啦，你可唔可以将嗰个线条帮大家即係略略再梳理一下啊，有一条咩数，跟住就你哋要点做。睇个过程，对于做业委会嚟讲复唔复杂啦。
2: 成条数话真係唔系复杂嘅。刚开始嘅时候呢，因为有好多其他附近嘅小区呢有呢个顾虑，觉得成个有惠社区呢个小程序好难用嘛。因为佢哋早期嘅比较老嘅小区，佢哋觉得好难用。后嚟我哋组织咗学习完之后，发现好方便嘅。 因为首先呢我哋系上边个有为社区上边呢可以显示我哋依家

0: 日停车5蚊、10蚊，我哋都可以睇得到好透明化嘅一个实时嘅收益。
1: 跟住另外，首先嗱，跟住刚才可能我哋嗰个介绍未去到咁细致
0: 啊。
1: 你话嗰5蚊、10蚊，即系换个说讲停一次车咁计啦吓。咁你嗰条数一入嚟，咁佢点样跌一声又上咗个平台，系点样一个即系叫做技术上面嘅手段啊？
0: 呢个就系我哋刚刚马教授讲嘅，佢成个打通咗之后咧，我哋公共收益上面有个账号，有个账号咧。今日停部车，例如我部车停咗入去系嘛，开出嚟收费要5蚊，跟住上边就会实时显示5蚊，我哋就嗰、那个
1: 即系个数码就停车收费啦，系嘛，跟住一数码嘟上去，咁跟住咧
0: 就
1: 嗰、那个嗰、那个叫做停车嗰个系统嘅平台，
0: 系
1: 佢就又同呢个小程序咧就要打通咗，咁就跟住嘟嗰5蚊鸡，咁就由呢个平台有小程序可以显示到啦。
0: 系啊，小正在显示到就入咗我哋嗰个公共收益账号上边，又多咗5蚊，你就好开心啦。
1: 咁样
0: 系啊，
1: 咁当然即系话，如果日常你哋嗰啲业主固定交嗰啲停车费啊，嗰啲就即系叫做一入数又马上又上去啦。因为你交啲可能就交起码咩一个月、半年、一年啦，类似啲咁嘅交法噶啦。
0: 因为我哋小区咧系分咗两个嘅，下地下停车场同地上地面停车场。地面停车场系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嘅，上边嘅数字咧就会直接入我哋公共收益，下边嘅咧。就唔系唔归公共收益嘅，
1: 哦，系啊，哦咁样，
0: 系，所以我哋当初就政府啊或者各方面帮助我哋，就完全把呢个地下停车场同地面停车场嘅系统分开。
1: 即系业主固定嗰啲停车嗰啲收费嗰啲啊，嗰个就唔属于，
0: 系
1: 即系叫外来临停一下，即系嗰停系嘛，叫临时车位或者临时租用车位，即系嗰啲就算。
0: 因为我哋地面
1: 长期租用嗰啲就唔计噶啦。
0: 系、哦，地面停车位系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公共收益噶嘛。
1: 哦，即系嗰部分系，因为跟住你讲完之后，就等大家可以唔系喂所有停车费都系，即系呢个就唔系呢个概念，即系。等于你嗰啲停车费同日常收嗰物管费嗰部分系另外嘅，嗰个就唔当系呢个小区公共收益，即系大家界定咗个范畴先啦。好，我哋补补时，转头继续倾。
2: 早上8:30，
3: 正月饼佛宾做，30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5: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4: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5: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4: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3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4日游，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46路况。
6: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佛山大桥位就往蓝石，车程路段位置咧就往大岭。桂华路喺九鼎队开位置系往南庄。海柏路桂光立交以及5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桂丹路罗村隧道系往桂城。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再过到轮桂路口咧，而家各方向都慢。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天气报告。今日咧就雷雨多之频繁噶啦。而家见到天色仲可以啦，不过应该中午打后咧就系多云转中雨，局部暴雨，吹2到3级嘅东北风，温度咧介乎26到33度，相对湿度最大90%，最少55%。
2: 早晨，从946出发。
1: 对于小区嗰个公共收益吓，咁今日直播室里边咧就禅城区方面咧，多位嘉宾咧帮大家介绍佢哋嗰个有违社区嘅小程序个做法，咁都听过佢哋介绍，特别咧以小区业委会主任阿何正强嗰介绍嘅，即系叫公共收益，咁仲系一啲临时嘅停车收费啦，包括仲有系一啲广告呢部分，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啦，日常可能仲有一啲咩？行业企业喺小区咩摆摊租用嗰啲地方啊，即系类似我谂嗰顶都系啦，系嘛啊？好啦，关键就系呢啲钱咧，原来马上咧就可以喺嗰个小程序嗰度咧，就叮一声咁就入数，又马上有反应啦。咁啊，呢啲叫做真系叫阳光下运行嘅收益。咁当然吓，咁啊对物管企业嚟讲，既系监督又考验吓。咁啊呢次咧，六一名苑小区咧都系佢哋首批嘅试点小区吓、啊，就问一问亦都禅城区物业行业协会嘅监事长，亦都系六一物业服务公司方面嘅董事长林美旭啦，林总。咁首先以前 公共收益疗数都是物管公司就管住嘅啫，咁而家就系咪你哋都将佢？

0: 叫移咗俾叫业委会啦。你小区有冇即系业委会嗰边接手先吓？
1: 有业委会嘅话咧，就可能会转去业委会。
0: 啊、
1: 但系假如未有业委会嘅时候咧，就一般都系由物业管理公司代管。
0: 代管住先，
1: 代管住先。
0: 嗱、咁啊，而家喂要透明化吓、无论系业委会或者系你哋代管都好咧，咁样咁对你哋嗰个行业方面咧，就有啲咩影响咧？
1: 因为而家已经是全民监督的时代啦，咁咪物业企业咧合理咁运用一啲群众业主容易接受嘅权威嘅工具或者方式嚟迎合时代发展嘅需要咧，呢啲都系与时俱进、顺势而为嘅选择嚟嘅。咁咪有违社区小程序可以讲系应运而生啦吓。今次我都好荣幸啊，代表我哋行业咧就参与同埋马教授啊，我哋啲业委啊或者同行啊，同埋我哋政府部门一齐参与呢个研讨嘅过程吓。咁咪就代表我哋行业咧就将一啲大家比较关注嘅问题攞出嚟讨论，就目的都系为咗我哋嘅小程序日后使用起嚟咧就更加接地气啲吓。咁咧就我哋物业领域入边嘅纠纷，其实好多时候都因为信息唔够透明吓，沟通唔够充分，尤其系公共收益呢个方面吓。因为公共资源同埋公共嘅资金都系属于全体业主嘅，但系而家好多小区咧都系公共资源就由物业管理公司去经营，咁呢啲公共嘅资金咧又由物业公司去代管，咁呢啲先天性嘅关系咧就决定咗咧，一旦唔够透明嘅话咧，就会直接动摇物业同埋业主之间嘅互信啦。咁亦都会间接影响业主嘅满意度啦，同埋物业费嘅收缴率啦，咁样。咁甚至因为误会咧，就会产生一啲投诉啊，同埋啲诉讼啊，咁样就导致我哋嘅物业企业嘅正常嘅运作亦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主持人你讲嘅透明化嗬，其实系有助我哋行业入边呢个物业呢个生态入边，业主同物业呢个生态主角，佢哋个互信嘅建立同埋互信嘅加强好有利嘅。咁如果业主嘅每一分钱都花得清清明明、明明白白嘅，咁业主同物业同埋业委会之间嗰种互信啊、相互依存同埋相互成就嘅呢种美好愿景，我哋认为就已经有咗基本嘅条件同埋基础吓。呢个系一个利好嚟嘅。
0: 咁就一样嘢咧，就即系我又从你哋行业嘅角度去谂啦吓。如果嗰啲錢即係嗰個公共收益，啲人為啲可能咩廣告啊、停車嗰啲咁樣嘅嘢咧，就都有機會大家即係要入小區去做呢啲宣傳推廣嘅時候咧，如果係物管方面嘅積極性高啲嘅話咧，收益有可能會多啲嘅。
1: 呢、個一定係、一定係。
0: 咁但係如果嗰筆錢你話又唔歸你哋管啦，咁樣啊，全部業委會去控制住啦，咁樣咁好似係咪會唔會對你哋嚇對於公共收益嗰個積極性咧，就會有啲影響？我又唔知道業委會喺呢方面咧，佢哋又會唔會出行力去拉啲嚇呢啲公共收益翻嚟，咁啊豐富下自己嗰個收入嚇。咁所以即係呢件事係咪有冇多少矛盾？你哋會點樣去理解或者平衡或者點處理好呢個關係咧？
1: 咁即係話公共收益建立咗之後咧，對整個小區嘅運作係有好處嘅，因為有錢就可以將一啲維修事項能夠及時投放落去，係嘛？咁而且咧，公共收益喺條例入邊亦都有規定，係物業公司可以抽取合理嘅成本嘅，即係合理嘅成本扣除同埋物業公司可以收取一定嘅管理費嘅。咁呢度都有一定嘅積極性嘅，
0: 積極性嘅，
1: 唔係話完全冇。
0: OK 嚇，咁即係如果有呢個規定嘅話，咁大家可能聽落去咧。个道理上就放心啲啦，
1: 冇错
0: ，好啦，咁啊讲翻话即系行业方面，咁大家嗱，即系你又讲咗咁多，对于总体嚟讲个好处啦，但系喺推动呢方面嗰个工作方面，嗱，即系自己倾呢个过程里边，或者都收集到啲行家嘅意见啦，或者行家喺倾嘅时候，可能大家都发表个睇法，其实又有咩集中嘅地方，或者跟住落嚟可能要搞啊咁样，咁啊你行家方面又点谂咧？
1: 其实喺公共收益管理呢方面咧，我哋佛山市住建部门咧，就其实都有一个好完整一套行政管理规定嘅。绝大部分嘅企业咧，亦都系尤其系纳入诚信管理嗰啲企业咧，其实绝大部分都系严格按照合同、按照行业嘅规定嚟管理嘅公共收益嘅。咁啊，点解群众仲系对呢个问题有进一步透明呢个需求咧？主要就系因为欠缺第三方嘅全程嘅介入。可以咁講嚇，第三方全程介入，所以有違社區小程序呢個使用咧，我哋喺公共收益管理方面咧，就從目前嘅物業單方面嘅一張定期工時嘅一張 固化嘅收支报表吓，一种咁嘅报表。
0: 报表仲有抌埋张嘅。
1: 系，即系从一种报表啊，演变成为有为社区小程序咧，作为第三方平台吓，喺阳光下边一目了然咁样展示实时嘅收入同埋支出，同埋支出嘅审批凭证啊等等呢啲信息同材料，即系可以讲话可以溯源嘅。咁提高咗个透明度，咁仲有数据嘅准确度啊，同埋嘅权威性，咁的确系一个进化同埋进步嚟嘅吓。咁我哋目前喺我哋同行入边困扰我哋仲有一个问题，就是、公共收益建立咗冇办法及时使用呢个问题。如果我哋创收嘅公共收益又唔能够及时咁回馈俾呢个小区嘅建设同埋公共设施，
0: 即系收收埋埋一嚿钱，
1: 系啦，又唔可以直及时使用。
0: 哦，
1: 咁呢个系呢个问题系困扰我哋同行嘅。咁但系假如我哋运用好呢个小程序呢个工具嘅公共收益收支管理系透明咗，其实亦都会通过呢个透明化嘅管理咧，就能够调动我哋业主参与小区管理事务嘅积极性。咁人人有为，咁业主又主动积极去参与咗个公共收益嘅表决使用嘅话呢，咁公共收益就可以及时咁回馈返小区惠及我哋嘅业主。咁呢个係相关联嘅。
0: 何主任，公共收益嗰个及时使用啊，即係呢个过程，因为我哋虽然作为业主，但我觉得我都污水水嘅。嗰啲錢叫點叫及時使用？即係你哋接收到業主嘅意見啊，或者同即係物業服務企業去傾嘅時候，呢個所謂及時使用嗰個迫切性係點樣？有咩項目可能真係叫做及時使用多啊？
2: 就好似嗰啲電梯啊、維修啊、小區嗰啲公共建設啊呢方面，因為早期冇呢啲公共透明物，佢係就要張貼喺小區，但好多小區嘅業主係唔睇唔到啊，或者係冇在意睇噶嘛，咁啊就造成好多誤會出嚟。依家有呢個有為社區之後咧，佢就直接可以喺 A P P 嗰度睇得到，睇得到你就哦，你依家審批要收邊部電梯，要收邊度公共收，即係公共嗰啲場所的地方，咁你用呢筆錢就非常之及時又好透明啦。
0: 哦，係呢個意思嚇。有阵时即系你唔系住开嗰栋楼，你都唔知嗰栋电梯出咩问题，系嘛？但系嗰栋电梯住开嗰啲住户咧，就个个咧就吓喺度嗌晒救命啊，哇！
2: 系
0: 嘛，就咁啊，咁就我点解要整啊？咁哇，点解有多条数啊？咁样咁啊，而家大家都知道啦。
2: 系
0: 哦，啊咁跟住嚟同大家咧就都即系对于嗰个小程序里边嘅推行咧，嗰、那个金融或者叫资金个监管呢一块咧，话都好重要吓。咁今日呢就揾咗其中一间银行嘅代表，有招商银行佛山分行方面嘅客户部嘅总经理邓秀飞呢吓。阿邓总，咁你哋就作为其中一间银行，我唔知道个介入呢纯粹就即係俾嗰啲公共收益做存钱嘅，抑或叫做真係叫有个监管喺度呢吓。呢、這个服务方面系应该我哋点样理解呢？
3: 这个项目来说呢，金融的支持它是全方位的。除了是践行我们金融的这个政治性和人民性，然后呢就包括我们始终的就不遗余力的在金融科技方面的资源的投入，还有前期的共同推广，然后是服务基层和服务民生。然后呢在这个资金的监管和闭环方面，有为社区的本质呢，它就是小区公共收益的业主的财务对账本，那关系到每一位业主的切身的利益。那做好资金监管的服务呢，招商银行的强项就是金融科技，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保障账户的独立，一个小区有一个公共收益的账户，保证公共资金的安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保障我们数据的留痕，所有的银行数据独立存储在小程序，不可篡改。第三个呢，就是保障数据的及时，每一笔的收入支出及时上传到我们的小程序，向全体的业主公开，防范被挪用。打造资金的闭环，不仅能够让优质的物业服务企业被看到，也能够使广大的业主都成为我们小区管理的监督者和参与者。
0: 怎样才能保障那个资金不被挪用？这个从你们这个监管或者是那个小程序上面，它可以那个操作是怎么规范的？这个
3: 首先的话呢，它这是一个资金的监管账户，那我们是几方共同来监管的，对吧？首先有小程序这边，然后在我银行这边开一个监管账户，然后的话呢，
0: 但是它那个监管的方式是你要用一笔钱的话，那么是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程序才能这笔钱才能花得出去啊？这个审批是怎么审批？经过什么程序？
4: 它那个流程，
0: 马教授啊。
4: 他那个每个小区，他在花这笔钱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规约，譬如说1000块钱以下、3000块钱以下，它是一个流程；3000元以上要走，要有一个流程的。那么这个流程呢，我们在他每笔支出的时候，他首先要通过小程序这个审批过程要完成，完成了之后，他这个钱才能够出去。
0: 嗯哼，
4: 啊。
0: 就是每一个可能有这个金额审批权限的
4: 人
0: 是吧？
4: 对，每个节点它有几个节点，
0: 嗯，
4: 那么这个节点每个小区会不一样，
0: 嗯，
4: 你像何主任，你们小区审批的那个流程是怎样的？
2: 我们审批的流程呢，首先好像我们那个规约那里规定了多少钱，我们就要发起，在那个 APP 上面发起，
0: 嗯，
2: 发起的时候呢，就我哋议委会就要审核，议委会嘅成员就要审核，包括我自己都要审核。
0: 嗯，
2: 跟住我哋全部都同意啦，最后嗰步咧就打到去银行嗰边，系我可以出钱啦，
0: 哦，
2: 或者诶点样啦，就咁样啦。
0: 即系将啲钱啊，即系叫转俾嗰个咩使用方，或者叫做转去边个点样支付出去啦。
2: 系就要支付出去，支付出去咧都要有我哋嘅审批。审批呢，我哋每个小区嘅嗰个设置嗰个权限都唔一样嘅，
0: 嗯，
2: 即係例如我哋小区呀3000蚊係咪，3000蚊我哋议委会就可以直接成员去批完之后，但如果比较高嘅金额係每个小区唔一样嘅，比较高嘅金额可能又涉及居委呀，或者各方面去审核，就咁样。
0: 嗯，咁啊，回翻去即系银行嗰度啦吓，阿董总，刚才你即系提到过，纯粹就系嗰个叫做从监管嘅闭环里边，点样去配合翻嗰个小程序嘅要求啫。咁就系咁样啫，系嘛？即系如果从呢个本身银行系统好成熟啦，呢个做法就吓，我谂呢个都唔需要话刻意要去专门
3: 吓。
0: 刚才提到过啦吓，因为如果系有一啲有物管嘅小区咁样，咁佢哋就可能喺整个运作过程里边咧。就嗰啲環節就比較完整啦嚇，咁但係如果話一啲冇物管嘅老舊小區裏面咧，咁佢就存喺嗰個叫做公共一個咩帳户，嗰個帳户係應該歸邊個嘅帳户啊？或者再問翻石灣鎮街道嘅機關黨委嘅專職副書記梁麗韻梁書記嚇。
5: 其实问到呢一个就是我哋针对两类唔同嘅小区分类施策，即係头先提到嘅呢一个核心嘅问题呀。咁好似星光厂呢一个公证全管呢一种模式呢，同普通嗰啲有物业管理嗰啲小区，其实最大嘅区别係在于资金监管嗰个架构係唔一样嘅。咁，
0: 嗯，
5: 好似常规有物业嗰啲管理嘅小区呢，係由业委会或者係物业开设一个公共收益嘅专户，是由管理的主体规范管理的。咁啊，账目例同步可以连接到有为社区小程序实时公开公示的。咁好似莲峰社区、星光厂呢啲咁嘅小区呢，是一啲无物业嘅老旧小区。咁佢最大嘅难题就是佢缺少正规嘅管理主体。如果係仅係依靠社区进行代管或者是居民自治小组进行管理的话呢，是没有正规的管理主体，亦都意味着是没有公共收益一个专户。那么在资金的一个存放、拨付以及监管使用方面是存在一定的短板，居民就会容易产生顾虑。
0: 或者咁样，我哋先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6: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有惠大促啦！
7: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6: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统统搞掂。
7: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6: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8: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9: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1: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2: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0: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繼續返嚟呢，咁聽返話，如果係冇物業管理方面嘅老舊小區，佢哋個公共收益呢就應該係用一個乜嘢嘅帳戶去接觸到呢、這個善城有為社區嘅小程序去做嗰個監管呢咁樣。咁石灣鎮街道嘅機關黨委嘅專職副書記梁麗敏剛才呢幫大家講過下，咁但係呢就關鍵可能有幾多個小區而家係接得入，或者之前要滿足啲咩條件下。
2: 係咁樣，我再接住剛才星光廠呢個探索再講一講啦。其實呢一個做法呢係由我哋嘅社區嘅黨委先嚟統籌嘅，然之後由公證處呢邊嚟進行全管啊，通過銀行嘅一個運維以及小區自治小組嘅一個落實，呢四方嚟共同進行一個監管。
1: 但公證處嗰個帳戶嘅主體係邊個嚟？係公證處自己啊？
2: 唔係公證處，都係呢一個無物業嘅小區，只不過公證處係通過公證處呢邊嚟開户，然之後即係存入到呢個公證處開設嘅呢個獨立帳戶嘅監管帳戶裏邊。咁接入咗之後呢，即係等於係我哋有物業嗰啲，咁就業委會啊或者係物業嚟開專戶啦，咁我哋呢度係通過公證處呢一度嚟開一個專戶。
1: 即係個專戶個名係係
2: 呢一個專戶，其實都係呢一個無物業小區嘅
1: ，
2: 由呢一個無業小區嘅自治小組啊居民嚟進行一個管理嘅，即係如果係有一啲要使用到嘅經費，都係由呢個小區嘅居民嚟進行一個表決嚟使用。咁而家我哋石灣呢就無物業小區，就剛才講到一個係廉豐社區嘅星光廠啦，咁跟住仲有就係蘭石社區嘅前進三街，亦都有一個無物業嘅一個遺合小區，以及和平社區、東風路小區啊。咁呢三個都係無物業小區，而家目前都已經置入咗有為社區小程序啦，亦都係即係我哋喺前期篩選裏面覺得一啲收入比較穩定嘅，同埋有一啲居民自治嘅一啲隊伍嘅，有啲咁嘅力量嘅嗰啲老舊小區，首先就先推進，咁下一步亦都會繼續去揾，即係去尋找一啲有公共收益比較穩定嘅，同埋有一啲咁嘅隊伍支撐嘅一啲小區，再進行一個推廣同探索咯。
1: 嗱，對於呢一部分嘅小區，咁啊銀行方面咧，由個服務或者大家個職責方面同普通小區有咩唔同咧？再問問招行呢個客户部嘅總經理鄧秀飛啊，阿鄧總，咁你哋而家做冇物業嗰啲，咁點可以使到大家又都會同其他嗰啲即叫睇得到啊、管得住啊，即係嗰條數，你哋會點搞咧？
3: 就首先的話呢，無物業的這種老舊小區，它歷史上的情況比較多樣複雜，各種資金管理的風險它容易滋生。那在有為社區的這個基礎上，我們招商銀行提供的是一個創新的三方資金監管的方案。首先的話呢，社區發揮居民自治的積極性，協助居民建立資金管理機制，明確日常的收支管理的規則。然后的话，公证处呢，它就发挥独立监管的职能，建立监管账户，优先化解无物业小区无法开立公共账户的难题，同时解决资金保管的风险，并根据管理机制呢，建立起这个监管的规则。最后呢，我们银行呢，就发挥我们金融科技的优势，根据社区公证处的管理和监管的机制，将相关银行账户的数据及时上传至有为社区，让无物业小区的治理的成果也能看得见和管得住。
1: 好啦，咁即係呢个系统呢，应该就大家从各方个监管，只要上得去嘅话呢，就肯定都系一个睇得见管得住㗎啦，我理解下。咁只不过即係点样可以上传上去呀，真正要使钱嘅时候，到咗呢啲冇物业管理嘅呢个老旧小区里面，咁边个拍板话事呀，咁呢个呢就可能要同党建嗰方面嗰个结合，亦都可能系我哋即系有为社区嗰个程序里边咧，就对于基层治理里边点样去即系深入落去咧，即系嗰个平台咧个功能都有关系，或者再同佛大嘅教授喺咗禅城区智信城市大数据研究院嘅院长马利啊马教授啊，其实这一次这个刚才提到过了，它不单是那个公共收益的问题，其实它还应该可以改变很多小区治理上面的不同的问题，
4: 是
1: 吧？
4: 是
1: 啊，
4: 的确是，就是。像主持人已经开始就是说，哎，为什么是糊涂账呢？是吧？它其实

0: 这个从我们前期的调研，我们技术团队就参与这个基层治理之后啊，发现这些矛盾呢、啊、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公共收益的账多难算或者算不清、嗯、它主要还是因为信息不透明，业主呢看不到账目的之后，它容易产生猜忌，物业的沟通成本它是居高不下的。那么这是因为基于这种情况，我们主要就是在设计的时候把公开透明作为我们的这个核心目标。那么平台主要提供这个常态化的透明渠道，业主不用反复线下索要资料，随时随地他可以自主上平台查这个账。所以治理的矛盾就从事后的争吵转变为事前的公示，事中的监管，事后的溯源。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地化解各方面的这个矛盾和信息差、
1: 嗯嗯、
0: 啊，那个就重塑了我们譬如说业主啊、业委会啊、物业他们之间的信任，那么这就可以推动小区共建共治了。
1: 嗯哼，那我们听到譬如说之前呢就智慧党建呢现在都有为社区啦，那成不成都是探索紧基层治理那个数字化的路径呢？教授，你觉得这个有为社区的小程序的模式能不能在其他的镇街或者其他的地方嘛？做一个覆盖啊？
0: 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了不同社区的使用需求了，譬如说多级账号管理呀、审批流程自定义呀，那么它就可以适应不同的这个社区它的管理模式，并且这个小程序是轻量化部署，依托线上流程实现这个阳光监管的，它也可以推广到其他的这个镇街，还有也能适配调整之后对外输出到比如其他的城市也是可以的。
1: 嗯，但是从就开始搞这个小程序到现在开始用过程里头，不知道有没有遇到什么你觉得还是存在的挑战？
0: 嗯，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这相对于一个半年，那么在落实的时候其实不是软件技术的问题。
1: 嗯，
0: 它主要还是在于我觉得可以总结三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治理规则，就是本地化要适配，要适配我们本地化的治理规则，对于我们的业委会、公共收益、属地监管权责政策它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要根据这个规则来适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多方主体达到共识难度比较大，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前面各位嘉宾谈到的，像物业、业委会，他对账目公开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就要培育这些还要培育业主对于线上监管这种习惯，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平台还要长效运营的一个机制，现在系统上线了，其实也是第一步，我们必须要明确数据录入的一些责任，配套运营的机制，避免这个平台见而不用的这种情况。
1: 那么这个问题呢就真的要问问啊，作为这个行业的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啦，即下一步会怎样从政策配套或者机制完善的层面来推动这项工作呢，继续依法依规啊，同埋即可持续咁样去覆盖更多的镇街以及系小区。咁啊，同呢个禅城区物业服务促进中心嘅主任周燕薇呢就周主任，你哋而家个计划系点样啊？
2: 首先主持人呢边我哋想讲讲就係有为社区呀，呢个小程序嘅推出、其实係禅城呢就係以数字化确实是一个小切口来撬动基层治理大变革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探索来的。也都是非常遵循我们现在整体的一个大流，就是公共收益一定要公开透明还权于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1: 嗯，
2: 作为一个物业行业的主管部门呢，我们首先态度上面是全力支持规范引导同埋稳步在推广的。至于呢主持人刚刚你讲到的一个就是关于政策配套同埋机制完善这一方面呢，其实现在无论是从市从区两级的住建部门呢，其实我们现在都是牵头在拟定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工作的指引的。包括刚刚大家非常关注的边啲收益是属于我哋公共收益啊，即係例如就係公共收益嘅规则啊，点样储存啊，点样使用公示呢等等，所有嘅环节呢其实都会有一个全链条从制度上面嘅规范嘅。咁当然啦，监督制度亦都非常之重要啦。咁我哋除咗呢一定会严格要求落实呢个佛山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嘅相关嘅规定之外呢，咁我哋同时呢都系依托緊行业嘅诚信管理机制，将公共收益呢其实就系纳入咗物业企业嘅一个信用档案，对违反呢个嘅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对于公共收益嘅 管理嘅相关规定嘅行为咧，系会做信用扣分，甚至系行政处罚等等依法处理一啲嘅手段嘅。
1: 嗯哼，好啦，讲翻嗰啲，如果暂时未加入到啦，又或者想用嘅小区咧，咁具体而家可以有咩途径去申请咧？
2: 其实咧，大家听咗刚刚阿何主任强哥呢边嘅一个介绍，其实我哋而家嘅申请嘅渠道咧，非常之简明快速嘅。咁主要系三步嘅步骤。咁第一步啦，当然系整个核心啦，就头先我哋马教授呢边都讲咗，最关键点其实就多方主体嘅共识。首先咧就要。需要通过一个业主大会啊，做呢个依法表决，咁咧形成系同意使用我哋小程序进行公共收益监管嘅一个业主共同嘅一个决策决定嘅。咁第二步咧就系开立一个嘅监管账户啦。咁刚才其实通过梁书记嘅介绍，其实呢个小程序其实系已经系兼顾到唔同类型嘅一个物业小区嘅情况，包括有物业嘅、冇物业嘅。咁我哋都可以参照石湾而家系社区啦、公证处啦。银行啦、自治小组等等呢啲监管模式，喺有资质嘅银行或者公证处咧，开设呢个小区嘅公共收益嘅监管嘅专户嘅。咁第三步即系有咗共同决策，亦都开咗户啦，咁就系对接数据上边嘅上线噶啦。咁咧就会由镇街或者我哋嘅社区居委会咧去联系小程序嘅运营嘅团队去进行呢个嘅数据嘅端口嘅联调联试，即系实现到啱先何主任所讲嘅5蚊、3蚊嘅呢个每一笔嘅停车费都会喺我哋呢个小程序上边嘅自动嘅归集。大概程序系咁，所以我哋都非常鼓励有条件嘅小区去积极咁去对接，大家一齐坚持依法依规，业主共同参与稳步推进嘅呢个步骤嘅。
1: 我谂特别好多听众今日啦，即系大家都系小区嘅业主啦，咁不妨都可以多啲关注咧，自己小区里边咧究竟上线咗呢个有违社区嘅小程序未？如果上线咗啦，咁啊里边啲收益系点样？你睇唔睇得明啊？嗰啲监管方面咧，亦都可以提出啲咩意见咧？咁样咁啊，大家不妨可以多啲留意啦。今日唔该晒咁多位先。
3: 上午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6: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5: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6: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5: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啊！
7: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6: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5: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6: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8: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5: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8: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5: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9: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10: 关注特殊需要的孩子潜能与发展，那作为我们家长，怎么样才能成为孩子背后这个重要的支持者呢？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有什么一些建议给我们家长吗？
11: 我是觉得家校合作，包括我自己作为一个家长，其实一样的，这个方法有4点吧。首先是接纳与了解，那接纳就是我的孩子是什么类型，我首先是接纳他，然后在了解了之后，我要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我有这样一个孩子，我接受他， 然后再处理孩子的事情。所以呢，当我们了解了孩子的障碍类型和特点，其实就已经科学育儿了。觉得近几年很多家长真的是清晰的认识我孩子是什么样的特点。我也感到很开心的是，我们有些家长真的非常用心，他们会自学，比如说有的是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他们会自学一些知识，在家里都会用视觉提示卡，什么洗手七步法，刷牙也是用图示的视觉提示的，然后你一天的行程安排全都是我们再去家访的时候就感觉家长特别用心。比如说有一个自闭症孩子，他饮食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这个爸爸呀，就他在分享他孩子的特点的时候，他说我发现我孩子每天吃什么我都要记得很清楚，吃了多少，然后就最后发现他只要吃西红柿他的情绪就不够稳定。当时我们都被感动到了。所以家长第一步首先是接纳与了解，第二步是科学的期待，就是我们的孩子是有障碍的，那千万不要说定我要怎么样考100分。因为有的我们接触过说，哦，我知道自闭症呢有很多高功能的，我还祈祷他去考大学呢，就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就是我们要符合的一个期待。期待就是今天他能自己穿好鞋子啦，或者说这个星期能和小朋友玩一次啊，等等。那或者说我们能够跳一跳够得着的这个目标，在这个目标基础上，每一次的小成功都是我们一种进步。所以在接纳与了解之后，我们要有一个叫科学的期待，或者说合理的期待。那期待之后呢，在9年义务教育里面呢，可能还需要与学校来进行一个合作或协同。所以我们第三个就是与学校协同，主动和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和学习内容。当然有条件的话呢，因为我们现在学校也开始在进行个别教育计划或者是行为问题干预这些哈，了解老师用了什么方法，在家里保持一致的策略。当然目前我们大多数家长真的非常配合，在这个基础上还会积极的说，老师我能做什么。所以就明显感觉现在的家长的一些接受度跟我们家校合作的还是非常密切的，
12: 毕竟老师是专业的，所以其实老师和家长包括就学校跟家庭里面的方法还有我们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话，对孩子成长是真的是事半功倍。
11: 对的对的，你说作为老师肯定希望自己教的孩子越来越好，那么家长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12: 对，
11: 主要在这个过程就像前面我们共同去发现孩子特有的这些优势，然后让他们发出自己独特的光芒。
9: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3: 潮山最岭南，
14: 潮山最岭南，
15: 禅舞耀西朝，合气壮名山。岭南圣地西朝名山，自古唔系寻常山水。呢度有宝峰寺，古刹巍巍，南海观音宝像庄严，梵音袅袅，香火燃千载。亦有洪泉铮铮，尸骨隆隆，武脉耀岭南。世人皆知西朝是南拳南师祖地，但是就好少有人知道潮山武术之根，深植禅门慈悲之道，佛韵养合气，武道护禅心，禅武相融，方成独一无二的文汉潮山。话说西潮山大仙峰下面坐落住南岳鸣沙宝峰寺， 山上面 61.9 米南海观音坐像，俯瞰四方，慈像巍巍。自明清以来，山中佛事兴盛，正月26观音开。

富民族代代相传，史料同埋南海本土文旅典籍呢都有记载。每逢此日，四方乡民就上山礼佛祈福，祈平安，求顺遂。而潮汕民风崇文尚武，百年旧俗，庙会庆典从来都唔缺醒狮献艺、洪拳展演，佛堂香火袅袅，山下舞风烈烈，慈悲教化同埋合义风骨喺呢度融为一体。禅武同源呢，并非虚言啊！西朝佛道如三教共生，佛家教人向善道人，武者修行扶弱济危，可以讲系两道全然相通。晚清乱世，岭南乡野不宁，潮汕乡民习武唔系争强斗狠，只系守乡护邻、行善安民。呢一份武德咧，正系观音慈悲济世嘅民间写照。嗱，闲话少讲，且讲潮汕武林第一世家六州王氏，王飞鸿嘅父亲王其英，位列广东十虎，一身正宗洪拳，心怀人善，武行医道，造福乡邻。嗱，各位，所谓广东十虎咧，就是晚清乱世护乡安民的十大武林义士，他们分别是王隐林、王情可、苏克虎、王其英、周泰、谭济军、黎仁超、陈铁志、苏灿以及梁坤。那我们讲回王其英先，当年呢，他喜得幼子就满心欢喜，于是就想帮个仔改返个好名。当时潮汕佛仙道场鼎盛，百姓就好信山水灵韵、古观禅园呢样嘢。王其英登山拜揭云泉仙馆，礼敬山中观音香火，求一份吉兆。当佢行到白云洞前面，突然之间有一对白鹤就阔一声就飞起，盘旋喺峰顶，飞咗好长一段时间。王其英见此吉景，就心生感悟，于是就帮自己嘅孩儿定名石长，字飞鸿，取鸿鹤灵魂，心怀苍生之意。这个呢，就是百年来流传喺潮汕乡里人人皆知嘅云泉鸿鹤仙馆赐名嘅传说啊。嗱，各位，话说王飞鸿自幼就跟住佢伯爷喺潮汕习武。有一日，佢礼佛落山，就撞到三个地踎喺度欺凌一个乞讨嘅盲妹，抢走咗佢嘅香火钱。盲妹就喊住哀求：求下各位大哥将啲钱俾返我啦！呢个时候呢，围观嘅路人就好多，但系一个二个呢，声都唔敢声，冇人夠膽出手相助。王飞鸿即刻挺身挡喺盲妹身前，就大声喝佢哋话：光天化日，此强欺弱，快啲还返啲钱嚟！地踎就笑住讲：啊，死靓仔，你咁多时间吓嘛，系咪想死啊？王飞鸿惊都未惊过，当即就出手，几下散手啫，就打到呢班地踎咧狼狈求饶，乖乖地还钱。王飞鸿好严厉咁告诫佢哋：以后唔准再欺负人，如果俾我见到，见一镬打一镬啊！地踎啊即刻讲：系。哼，系完之后就梗系慌忙逃窜啦。盲妹就连声道谢啦。大家话系咪啊？王飞鸿呢，佢小小年纪，凭住一身武艺坚守合义正道，实在系难得啊。正因为常年浸润潮汕禅韵，王飞鸿一生武德端正，佢融会家学，得到林福成嘅真传，定型功字伏虎拳、虎鹤双形拳、铁扇拳三大洪拳绝学，更加革新咗岭南诗艺，首创高庄醒狮，
将沉稳嘅

0: 洪拳身法融入舞狮当中，一改旧阵时狮艺散漫之风，成就全世嘅飞鸿狮艺。嗱，各位刚才所提到嘅林福成呢，就系岭南武术名家，晚清广东十虎之首铁桥三梁坤嘅亲传高徒，一身铁闪拳、飞陀绝技，可以话系冠绝岭南嘅。嗱，言归正传，最难得嘅系黄飞鸿师徒深明普惠众生、广传正道嘅大义。嗱，旧阵时武林规矩森严，拳法就多数系传内就唔传外嘅。佢嘅高徒林世荣打破旧俗，汉印拳谱公之于世，令到潮山洪拳传遍九州，远播海外。而黄飞鸿嘅夫人莫桂兰呢，就承其武学，守其武德，远赴到香港开馆授徒，保存潮山武脉，令到合二精神生生不息。纵观西朝文脉武脉，从来呢都系相辅相成，古刹中声涵养一方文风，而潮山武术正系慈悲最刚正嘅底气。年年观音开库，古寺庙会醒狮起舞，洪拳展演，敬佛之心，尚武之德，向善之行，喺潮山山水之间代代交融。只系可惜南海源自未为飞鸿立传，世间无影脚呢，多数都系影视演绎，就不可当真。唯独潮山山水可证，禅武相融，合二济世，系呢一片土地千年不变嘅风骨。如今西朝狮王争霸，岁岁上演，威震岭南，名扬四海，洪拳飞围生生不息，古刹观音慈容依旧，禅韵武风长传岭南。
1: 潮山
2: 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
3: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4: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4: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3: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4: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4: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统统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4: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
1: Okay.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洗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是阮君啦。今日咧同你一齐讲讲网红保险，拆解一下。最近咧市场上新出一款咧终身型嘅高端医疗险，喺市面上常见嘅一啲高端医疗险差别好大嘅噃。嗱，今日咧只系做一个客观嘅拆解同埋产品嘅解读，我哋冇任何嘅投保建议吓。 咁先嚟睇睇咧，传统嘅高端医疗险有几个。

0: 续保嘅产品部，而系保障期限终身。常规嘅住院可以保障到85岁，癌症、心梗等12类重大疾病终身保障。就算产品停售，身体出现问题多次理赔，保险公司唔能够终止保单，彻底解决咧呢个续保嘅问题。第二点就是它保费是锁定的，长期成本就更加抵了。它支持5年、10年、30年分期缴费。缴费期间就是这个保费固定不变，也就是这个均衡费率。交费之后就终身享受。这个交费方式和保费计算方式和重疾险是相似的。比一年期的高端医疗到80岁的时候，两者的总保费差距其实都不少的。同时保费自带现金价值，资金有一定的储蓄性，急用的话可以退保或者是保单贷款。第三，返还机制可以降低投保顾虑，也就是当被保人满85周岁达到一到四级的一个失能标准，就能够领取扣除门诊报销后 1.1 倍的总保费，保障还有可以继续有。而未满18岁的投保人身故的话，受益人就能够领到对应的返还金额，兼顾医疗保障和养老护理资金。以上三点讲完之后，听落去都不似一些常规的医疗险，更加似一种其实是好似重疾险咁样嘅设计，但系佢咧主要功能系针对医疗费用嘅一个覆盖。咁核保佢又相对宽松，甲状腺啊、乳腺结节啊、高血压啊、糖尿病等等慢性病咧可以人工核保嘅。投保前有既往症嘅话咧，前五年按80%嘅比例去报销，但系第六年开始咧，就算是既往症100%赔付，打破了很多的医疗险不赔既往症规则。医疗资源方面最高是千万保额，基础版可以覆盖公立医院的特需保、国际保，高端版本涵盖了私立昂贵的医院和港澳台医院，住院康复、手术器械、精神治疗这些的责任都覆盖的。门诊保障的设计很有特色，额度可以终身累计不清零，最多三名65岁以上的家人甚至可以共享体检、齿科、疫苗、生育费用都可以报销，没有免赔，没有等待期。客观来讲，这款产品确实是定位高端，单期的保费又高于普通的100,000医疗险，适合一些预算充足、追求稳定就医资源、担心老年的时候保费保障的人群，同大家可以做一些参考的。如果小个的时候小朋友投保可以长期锁定，同时它还有现金价值。咁而对于中年人群40到50岁，选择中长期缴费去规避未来一个嘅医疗费方面嘅焦虑。不过呢款产品咧系属于准确嚟讲系一种医疗嘅功能再加储蓄嘅复合型。大家仲系要根据你嘅经济状况啦、家庭需求啦、健康状况啦，同埋投保前睇清楚条款，结合自己嘅需求嚟理性选择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来禅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那麦医生，上期我们讲完点揀种植体，今期我们要讲下更肉痛的话题。
5: 郭 Sir 是不是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来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4: 冇错啦，就是前几日有些粉丝他说不知道去哪里种牙，种之前就说几千蚊可以搞定，点知道最后跟他说，先生你的牙骨不够啊，要加些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最惨就是种到一半才跟他说，嘿，真是进退两难啊。
5: 哇，其实这个呢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的事情有个阿姨又说，哇，前几个月在外边种牙，瞓在一张手术台度跟我说要加骨粉啊。嗰陣時明明報價話兩三千蚊種幾隻牙齒，後尾變咗20,000蚊，點解加啲骨粉咁貴？所以咧，其實呢種情況咧，一定要去啲正規嘅醫院或者診所先得嘅。
4: 咁點解有啲人咧會特別需要加骨粉骨膜咧？起到咩作用咧？
5: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或

0: 比较严谨，我哋啲骨头咧越嚟越少啊。咁啊，好比如系咁样嘅，嗱，譬如话我哋好似棵树种喺啲土入边，慢慢慢慢咧，我哋啲土壤就会流失咗，咁棵树咧就会松，就会成棵树凹咗落嚟。好似我哋啲牙齿咁，又系啲年龄嘅增长或者炎症咧，我哋啲骨头慢慢慢慢会缩咗，缩咗之后咧，啲牙齿就会慢慢喐下喐下，咁啊到咗一定嘅时候，佢就会凹落嚟啦。所以咧，一般嚟讲咧，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咯。
1: 系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系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0: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啊，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咧，骨头就开始缩噶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戴假牙咧，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咧，我哋话甩咗只牙之后咧，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咧，过咗5、6年啦，啊，我就想种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啊，过嚟之后咧，发觉好似张纸咁薄，所以咧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噶。
1: 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办法咧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咧？
0: 其实呢个咧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的一个办法就系、是、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噶啦。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禅医呢边咧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D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咧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咧，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哇！呢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1: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系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咧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啊嘛。而且想种牙咧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0: 系啊，除咗骨粉之外咧，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晒出嚟，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1: 拣医生团队同医院咧系种牙成功嘅重中之重。
0: 哦，咁冇错嘅，而且咧讲开风险咧，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个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噶。
1: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净系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至会咁嘅啫噃。
0: 系啊，嗱，其实咧，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咧？骨粉其实咧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咧呢个理论上嚟讲咧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咧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咧，任何一个外来物。都是有排异反应的。
1: 听落真的好麻烦喎、啊。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0: 咁呢，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呢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呢，呢、這个方面呢，以前嘅办法呢就係、是、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1: 咁咪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0: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咧，就系、是、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系、是、V2V 种植。咁咧呢种办法系点样咧？就系、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颚骨入边揾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1: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啊。
0: 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1: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啊。麦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0: 咁啱啱好就系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触嘅患者、就是，就系佢喺外边话：，你个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啲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1毫米唔够。咁我哋会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会诊，见到呢啲骨头，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4到6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8、9点去种牙， 咁咧下午三。

0: 四点就可以打人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啊，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啊。
0: 系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咧就佢有咩好处咧？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咧我哋啲院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咧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咧，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咧，你为咗只牙咧周围扑，不妨咧嚟揾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啦。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咧，为咗特别照顾国锤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咧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噶，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噶。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上午9:30，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7: 946天气预报。
8: 今日仲系觉得焗焗热热啊，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白天是多云转中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在25-33摄氏度之间。咁而预计未来3日咧都是雷雨天气频繁，要注意防暑。短时的强降水啦，仲有是大风啦、雷电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因为前期的降雨亦都比较多，土壤的含水量高，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咁我哋嘅节目咧，互动方式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吓。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揾正在直播嘅换身生活家，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今日咧，好想同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嘅，就系讲到诶，当你套屋吓，即系话，假如你自己自住有套啦，咁啊有套咧就系攞嚟出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诶，我揾租客咧，好似唔系好夹到有缘嘅，可以一次过长租，咁但系吉住喺度，好似又真系好浪费，咁点算咧？有冇谂过用日租嘅方式将佢租出去呢？嗱，如果系讲起日租嘅话，可能大家会觉得，喂，日租啊，会唔会好麻烦噶？嗱，首先咧，我哋去了解一下而家一啲嘅行情，一个租赁市场嘅行情先吓。嗱，其实咧，有时候你可以睇睇吓呢段时间咧，假如你系喺某个平台上嗌嘢食嗌得多嘅话，你就会突然之间见到，诶，点解会有弹出嚟话啊某某小区有某某吓咩栋？咩楼层吓嘅边一号户型，但系咧你就觉得好奇怪嘅，你觉得好似系二手房嘅挂牌多啲，但系你再睇真啲，唔系，佢系一个日租市场嚟嘅。咁就系咧呢个比较特别嘅地方系咧，而家吓亦都有业主将自己套楼咧摆喺某个平台上面进行一个日租，咁呢个日租就系类似民宿。类似民宿啦，即系叫做我哋简单去理解为佢类似系民宿咁样，系日租嘅，因为佢唔似得好似酒店咁样有规范化嘅管理，同埋会有大堂啊，同埋会有相关嘅餐饮配套啊，佢冇呢啲。总之咧，你就过嚟住就得啦。但系呢个住咧就唔系住酒店，亦唔系住公寓，系住民居。咁呢点呢就係、是、首先呢我哋就唔去话隔离邻舍点睇呢件事先下。我哋首先作为业主嚟先了解下呢个具体嘅情况究竟係点嘅。咁你而家会见到嗰个平台上面呢会有好多啲房源嘅出租。咁跟住呢其实有一啲下可能早喺一两年前就已经有㗎啦。咁呢个出租呢就係、是、日租下。咁呢个日租我哋首先睇睇，如果从租金嘅结算嚟讲，可能呢嗰一套楼你系长租咁计，可能系2000多元一个月左右，即系学价租出去啊，即系如果系你系一租租一个长嘅周期，咁以前呢我哋啲业主通常都系啊，你至少都要租半年啦，你半年都唔咩呢我就唔同你签约，我唔租嘅，咁有啲呢就话啊你一年起呢咁，但冇人话啊你租一日我都滞呀咁㗎嘛，系咪，因为你话作为业主好烦㗎嘛，咁但系而家竟然系有啲系真系按日租，嗱点解，因为有人呢系计过一笔账嘅，日租唔平㗎，唔系话几十蚊嘅嗰种嘅日租啊，佢系成套屋租出去，咁通常嘅价格咧就喺500到700多元之间，即系500到700多元之间。呢啲相对系叫做有房唔止一间嘅吓，有啲系两房两厅，咁有啲咧就系三房两厅，咁啊睇翻唔同嘅小区嘅位置咧。总之就系有呢一种咁样按日嘅出租，咁啊业主愿意将佢出租，咁但系呢种通常喺乜嘢嘅区域先有市场呢，就系喺啲旅游嘅旺区，即系打个比如啦，就话哦喺祖庙板块或者系千灯湖板块，即系话都比较多游客去嘅地方，咁就有业主咧愿意将自己套楼攞出嚟，就好似民宿咁做日租市场。我哋计下条数吓，如果系日租咁计，我攞个中位数啦，就600元咁计啦吓，咁如果真係可以出租到出去嘅，咁即当然啦，冇可能30日都咁好租嘅，我当有20日咁啦，如果係20日嘅话其实都好襟计喎。你諗下，如果係600元一日 ,20日係咪成呢、這个呢、這个万几蚊先，係咪你计笔数啊啦。咁如果你淨係攞呢套楼係月租出去嘅，可能先至得个2000多元一个月，但你日租如果是租得出去20日的话，你是过万蚊的收入的了。那是不是一对比起 系咪可观好多？仲有佢个灵活性比较强，灵活性比较强咩咧？就系话哦，呢、這个租唔出去，咁啊到时再睇下边个入嚟租咯，系嘛？就系、是、按日嚟去租咯。个灵活性就系佢变化会比较多，而唔系话会担心话哇上一手佢租喎，诶、哎、住到烂晒，因为你知啦，租成个月嘅话，你有时想睇下间屋咩情况，其实你自己系具体唔系好清楚嘅。有啲如果曾经有楼出租过去嘅业主，自己就已经。是不是可能曾经受过呢啲哇一入嚟走嘅时候会好似点样即係啲嘢又用烂晒啦用残晒啦个地又污糟邋遢仲要帮佢清垃圾啦咁样。嗰笔要重新维修嘅成本有时可能都仲唔能够覆盖佢收到嘅月租添。所以有人亦都计过一笔账喂好似日租着数啲喎。嗱听紧节目嘅你对于如果将自己嗰套原本諗住係长租出租去嘅嗰套楼变成日租嘅咪计身嗰笔钱好似都比较可观喎、哦、你又制唔制呢你有冇諗过呢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潮汕美食除咗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嘅鱼丸、鱼糟同埋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继续翻嚟换新生活家，咁啊，刚才咧亦都讲到就话，哦，如果啊打个比喻就系将原本谂住要长租嘅屋，但系变成咗日租嘅话，诶，计条数好似系咪有数为一啲咧，定系点样咧？咁当然啦，刚才讲咗就系话，通常呢种情况咧，可能会系发生喺一啲比较旺嘅旅游区域啦，呢啲咁样嘅地方嘅，但系有一样嘢。要注意一下，首先我哋要知道就系点解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呢，系因为首先可能呢啲嘅民宿嘅位置啦，即系造成日租嘅呢个情况下，就系比较靠近景点或者系商圈，咁所以因为咧好多嘅文旅活动啦，会带嚟大量嘅游客，咁而另外作为业主咧，佢计过一笔数噶，就话短租嘅收益系远远高于长租，甚至乎可能有啲房源咧，佢短租唔够十日。但是可能就已经抵咗当其时长租嘅月租金啦。咁假如去到一啲节假日嘅话呢，就利润更加之高。咁而通常呢种情况亦都要发生喺咩地方呢，就话嗰啲核心区域嘅酒店供给唔系咁多嘅情况之下呢，呢种民宿嘅空间先会比较大啦。係咪，咁仲有就系人均嘅消费亦都系比较低，所以就会受到顾客，即系话应该个租客嘅呢个青睐啦。但是它亦都带来一些问题的。打个比喻，就是说假如大家住在一个小区，喂，你楼上或者隔离那个业主他这样短租给人，对你带来的一定是不好的。首先一个租客的人员流动很大，作息肯定会乱的，因为他们是游客嘛，我们是正常的、上班落班正常作息的人，那一定是会有噪音扰民的。还有普遍嚟讲吓，即系话住喺你话哦，某个小区有啲业主咁样做，咁肯定系会令到呢一个小区里边嘅业主嘅安全感系会下降。原因系因为流动太多啦，即系成日都变唔同嘅人入嚟，而一入嚟咧，肯定唔系一个半个人，通常一大棚人嘅会比较多。点解呀？因为点解要租呢啲屋啊？因为呢屋有几间房噶嘛，系嘛，仲可以喺度煮食，所以去到旅行咁肯定系一大家人成棚人咁先需要啦，系咪啊？即系因为好多时候酒店佢系唔提供煮嘢食噶嘛，咁可能系一啲嘅独栋啊，或者系一啲旅游景区里边嘅一啲住宿啊，可能先会有呢啲，或者系一啲长租嘅公寓等等吓，啲酒店式公寓等等。咁所以嗱呢一种咧就可能就系一大棚人一大棚人啦。如果吓，

影响咗呢个小区嘅安全感嘅话咧，一定系会影响埋其他业主。如果挂牌喺二手房嘅平台嘅话咧，咁就会影响到房价或者租金。或者是这个小区的口碑啦，因为流动性太强，出出入入出入都不知道哪个打哪个，是不是？那究竟这种做法合不合规的呢？我们首先要看看一下。那就说呢，如果住宅改民宿是一定要完成住改商，记住了，是要完成相关的条例的。啊，唔系话我今日中意咁，听日中意咁，唔系我哋业主随随便便咁改嘅吓，就系话咧，住宅改民宿系一定要完成住改商加利害关系业主嘅全部同意。如果唔系嘅话咧，佢系唔合规嘅、哦。咁而家咧，即系其实好多个地方都开始整治一啲无证嘅民宿嘅，咁甚至乎咧，亦都系喺一啲平台上面下架咗好多套无证嘅房源。咁而且比如好似我哋佛山咁啊，对呢一类嘅违规经营咧，亦都系非常之重视嘅。咁就话查处之后咧，可能系会罚款啦，甚至乎更加有其他嘅条例去管制嘅吓。所以唔好谂住话，喂，我见到有人咁做，我又想咁做。嗱，一定要去了解翻你呢个做法究竟合唔合规先，唔系话我听到人哋咁，喂，佢都得啦，系咪我都得咧？你一定要去了解清楚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呢啲房源系唔合规嘅，咁经营嘅时候系一定有各种嘅问题，罚款又或者有其他会唔会涉及到行政拘留啊等等呢啲，即系可能你会觉得唔系啩，我只系攞套楼就咁日租出去啫，唔系啩就系错啦，所以我哋唔可以净系话睇人哋咁样做，你又觉得自己可以咁样做，咁包括咧就系话有时我哋作为其他嘅业主，其实都可以进行维权嘅。因为佢直接到，打个比如咧，就话你隔篱屋咁样日租出去，啲流动嘅人太多啦，或者系太嘈啦，影响咗你嘅作息啊，咁等等。作为其他隔篱邻舍咧，咁我哋系可以按几步走嚟去维权嘅。其中一个，首先就系协商调解，即系话喂，咁样你影响咗我，大家隔篱邻舍啊，呢啲即系大家要首先下一个，大家初步去协商调解。咁如果唔得咧，咁真系要举报啦，甚至系咧提起相关嘅诉讼，逐层去处理纠纷啦。咁其实今日呢一个分享咧，其实就提醒翻大家吓，你见到人哋咁做，你就要睇下，喂，你如果咁做合唔合规啊，或者系佢咁做合唔合规啊？如果影响到大家嘅安全，如果佢亦都冇走合规嘅程序嘅话，咁佢就系违规啦，而且仲影响咗成个小区嘅可能系品牌嘅价值啊、口碑啊等等。咁所以大家吓，如果你要盘活自己嘅房产，想话要增收嘅话咧，就要遵守相关嘅合规底线。嗱，记住嗰样嘢就系要首先了解合唔合规先。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吧。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下午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2: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2: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2: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讲起呢个日租嘅情况咧，咁跟住咧亦都见到大家吓喺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去发表自己嘅谂法啦。咁比如好似张宇啊，张宇佢就话：喂，日租咧，睇下呢个金额都吸引，但系又要请人搞卫生啊，仲有噪音啊、安全性啊，呢个都系问题嚟噶。嗱，冇错啦。咁啊，呢个咧只系其中一部分，而刚才我哋都讲到就系法律。

方面嘅问题究竟合唔合规，都话啦，我哋刚才都讲到吓，依据相关嘅法例咧，住宅改民宿要完成住改商，即系话你本身系住宅用途，你唔系商业用途噶，系咪啊？你要完成咗住改商，仲要系利害关系，业主又要全部同意嘅等等。如果唔系唔合法唔合规，你系唔可以作呢一种咁样嘅经营活动噶。所以呢点咧就系一个温馨提醒嚟嘅，即系总之就系你唔好见到话啊，我听讲边度边度有人咁做咁样嗱。所以刚才我哋都讲到啦，就系、是、作为业主，你同样可以进行维权嘅，因为如果系有人即系佢。唔合乎法规咁样做咗，佢亦都会影响到成个小区嘅一个品牌，系嘛，一个口碑，同埋咧喺物业管理上面系大大增加咗隐患嘅，所以呢点系需要注意嘅吓。咁包括点解有时候咧，有啲朋友话喂，依家公寓咧，嗱，即系我哋讲完一件又一件吓，就系、是、刚才讲到就系话住改商。究竟有冇做晒相关嘅呢啲手续办好晒未吓？而另外我哋讲翻就系公寓嘅问题，点解话如果你要长住嘅话，建议都系买翻住宅，唔好买公寓嘅咧？原因就系因为公寓如果佢系作为商业用途咁计，佢嘅流动性系好大嘅，即系佢唔似得住宅。佢嘅流动性相对冇咁高，咁佢嘅安全啊、管理各方面都会比较好。咁如果系公寓嘅话咧，就难讲啲啦。因为打个比喻咧，而家有啲即系亦都有啲买咗公寓嘅朋友啦，就原本就话哦，我谂住平平地买嚟住下啦，休息下啦，系嘛？中间我近住上班嘅地方，我买一套嚟自己。瞓中午觉 hea 下啦，好啦，当其时嘅想象其实非常之美好嘅，都希望可以搵一个可以间歇或者系缓解下自己资金，唔使放杠杆咁大，但有个居所。但系，比如吓，你楼上嗰、那个，哦，佢系买嚟做咩？佢买嚟做创业嘅地方，可能夜晚又会加下班，晏间中搞下直播，又会有啲噪音。咁虽然话哦，你可以去物业度投诉相互协调，但系讲真，日日协调你唔烦啊？啊，边个都烦啦，系咪啊？个个都烦噶啦，所以咧呢一点我哋就要谂下，哦，我哋买嚟究竟做乜嘢？如果系商业用途嘅话，你攞嚟作为长期居住咧，个舒适度绝对系你打大打折扣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哦，我买住宅，但系我又想攞嚟做好似啲乜日租嗱，咁呢个你就要睇下你呢个做法。是未合乎法规先，先从法律法规嗰度走咗先。如果话，哎呀，我呢套住宅系唔可以住改商噶，仲有我又未有获得嗰啲相关嘅业主共同去同意噶，咁呢个咧，大家就可以放埋一边，唔好谂啦。即假如你话哦长期闲置，咁不妨话挂牌下二手，盘活下佢，又或者适当咁调一调租金，睇下有冇有缘嘅人租一租佢。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只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而家翻嚟换新生活家吓，咁啊睇下咧，我哋网络直播间方面大家留言啦，亦都有啲朋友啊就系去运动打卡，跟住咧有位阿明嘅朋友发咗几张图片过嚟，佢话十公里慢跑完成啊，哇真系好犀利啊吓！而且咧就见你拍嗰几张图片咧都拍得好靓，跟住再嚟睇下豪猪因应翻我哋刚才讲到嘅话题咧，就话住改商嘅问题，佢就话啦，要咨询下先啊，可唔可以改先再作决定啦？住改商好。好多麻烦嘢跟你噶，咁样冇错。首先系要咨询相关嘅法律条文，因为住宅改为经营性嘅用房咧，系要遵守法律法规、小区管理规定等等吓，必须要经有利害关系嘅业主一致同意。如果有一户唔同意咧，都唔可以实施。唔系话哦，我少数服从多数咁样吓。

住宅改商业用途嘅话咧，就唔系你自己话改就改，真系后边好多嘅手续，好多嘅条，你大部分啦吓，我哋唔好讲话绝对，因为世事无绝对，但系基本上能够咁样走得通嘅话咧，真系太难啦。好，首先一个，我哋了解一下就系法律嘅前提。首先一个系利害关系业主嘅范围啦，因为成个流动嘅所有业主，佢都系属于利害关系人嚟嘅，所以一定要佢哋所有人都要书面同意，即系话斋系口头同意啊，或者系 A 户主个太太话同意啊，唔得，唔可以咁样吓，系要佢哋所有利害关系人都要同意先至得。仲有其他流动嘅业主咧，如果佢系可以证明房屋嘅价值同生活质量系会受到因为你而影响，咁佢一样系属于利害关系嘅业主，即系话你唔系话搞掂你呢栋楼就得噶咯，即系假如有人话吓提出话，喂，咁我呢度成栋个个都制，咁有冇机会得咧？咁唔好意思，你成栋得啫，你可能影响隔篱嗰栋，隔篱嗰栋佢话，喂，你影响我哋呢度成个小区嘅价值，以后我套楼二手挂牌会受你呢个咁而贬损噶，我唔制咁。咁得唔得啊？系啦，人哋系可以唔制嘅，因为佢都系属于一个利害关系嘅业主嚟噶吓。咁所以咧，你话哦，我系咪就系办咗呢个营业执照系咪就得噶啦？要注意，净系办营业执照唔等于合法嘅住改商，唔系同一件事嚟噶嗱。所以咧，唔好以为套楼系我嘅啫，我中意点就点，唔系噶。好，再嚟睇下啦吓，仲要睇埋咧小区管理嘅一啲规定啦。如果吓佢系规定系里边讲到嘅，系唔能够将呢个住宅从事经营，例如民宿啊或者日租啊咁样啊。如果本身小区系有管理规定嘅，即使系嗰啲隔离邻舍同意都好，都一样唔可以住改商。所以佢有好多关系，你系好难走得通嘅。而另外咧，仲有房屋本身亦都唔可以改动佢嘅规划啦，例如主体结构啊、外立面啊等等呢啲嘅。咁因为你嘅房屋佢嘅产权依然仲系住宅。佢系住宅嚟嘅吓，就唔系话商用嘅。你哋一定要去睇清楚。如果你话公寓嘅，公寓令嘅，因为佢系商业用途。但系如果住宅嘅话，不好意思，必须要把所有的流程而先做通。好，跟住咧，仲包括一啲行政手续嘅办理啦吓。不过刚才讲嘅嗰啲咧，基本上大家都系走唔通噶啦。咁你自己嘅住改商吓，即系话你已经住晒入去啦，咁多小区喺度，你自己话我想咁样日租，我自己一个住改商，咁呢个你作为一个业主嘅意愿咧，其实系好难走得通嘅吓。好，跟住咧，我哋再嚟睇下就系、是、行政手续嘅办理啦。因为咧，首先一个吓，城市嘅小区住宅民宿其实系。在行政手续的办理，它是不属于一个允许的清单来的。因为首先一个呢，住宅它和商业用途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商业的用水用电啊、巡查啊、规定啊，它的标准和住宅不一样的，没错。所以就是住还住，商用还商用。所以呢在一些限制上面你是很麻烦，是很难搞定的。好，跟住呢就係仲要办理一啲嘅工商登记啦，因为你要出具相关嘅证明，各种呢样嗰样，仲要大家要同意利害关系业主嘅所有同意。所以刚才我哋讲到嘅前面嗰一步行唔通嘅话呢，其实后面呢啲啲冚唪唥都唔使睇，只不过话顺便既然讲开呢个话题，都话俾大家知我哋大概如果你想咁，你会面临啲乜嘢嘅问题要去解决。仲有你要做民宿嘅话呢，要包括嗰个消防系咪合格啊仲有一啲嘅行业要做好备案啊，入住人员嘅实名登记啊，要配齐相关一啲监控安防设备啊等等呢啲即使係商业用途都好啊，即係假如下即係唔系住宅啦，即係假如系商业用途都好，一样系有好多嘅嘢要去行嘅，唔系话我今日我就鍾意租俾边个，听日我租俾边个，我鍾意点就点下。咁仲有经营过程当中呢，其实都有啲风险嘅要点啦。打个比如就系噪声啊、人员流动啊、垃圾啊、停车呢一个问题，包括一啲嘅物业啊、税费嘅变化啊，仲有出租房屋嘅一啲注意问题啊，总之呢各种，所以唔系你睇到咁简单话，我套屋系我嘅，我鍾意点话事就点话事，跌跌，唔系，
真係唔係啊。所以呢唔好见到人哋话啊，我好似呢见到某某平台都弹到喎、啊。

有小区咁做、咁你就要先去了解佢系咪合乎法律法规啦。我哋刚才都讲到吓，如果唔合法唔合规嘅话，咁假如又影响到你嘅呢个生活嘅需求，咁佢都分几步骤嘅。其中一个刚才都讲到咧，就系话哦，你首先可以先去协商一下先。因为呢协商员唔合适啦喔唔好意思啦咁要举报啦举报之后呢再提起诉讼啊等等逐层去处理纠纷嘅。咁我哋都希望呢每位都系可以找到属于自己套楼嘅居住用途啦定系话喔我应该系将佢出租啦定系话再重新翻新下佢作为一个休息用房啊或者我自己住返啊等等咁都可以将佢利用得更加之好。嗱仲有将佢改成商业用途呢唔系自己话点。就点啊！所以咧，呢个真系沉气都要多讲几次，真系好担心咧。有啲朋友话：哎呀，人哋都系咁咯，我又咁咯，自己违法违规都唔知，咁就阴公猪啦！

0: 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上午10:30。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收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报。报名啦！
4: 946天气预报，
5: 今日系多云转中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喺25-33之间。而预计未来三日咧，我哋嘅天气系雷雨天气频繁嘅，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啦、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因为前期嘅降雨比较多，而土壤含水量比较高，亦都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提醒你，现时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

0: 嘅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6: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7: 开车嗰时慢啲啊！
8: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8: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8: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9: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0: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1: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0: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1: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0: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1: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

0: 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1: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0: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0: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1: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0: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上午11:30。
1: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宁。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2: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5: 8月1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佛山财之道啊！我系同大家一起嚟讲讲咧，最近同我哋咧荷包啊、理财啊相关嘅一啲重要资讯。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一起嚟分享嘅呢一个咧，首先咧，其实都同我哋嘅荷包咧系比较相关嘅，同你份工比较相关啦。最近咧，你有冇留意到咧？咁啊，佛山咧出咗一个最新嘅工，即系最低工资标准啦。咁咧，其实呢个系即系省人民政府印发嘅一份关于最低工资标准嘅通知，咁咧就会从9月1号开始咧就会调整咧呢一个月最低工资标准同埋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嘅。咁啊睇下我哋佛山先啦吓，咁啊调整之后咧就系2300蚊一个月嘅，咁啊全省咧就有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啊系要执行呢个标准，咁啊对应咧非全日制小时即系按钟计嘅最低工资标准咧就一个钟咧就系21.9蚊嘅。咁啊喺整个嘅广东嚟讲咧，呢、這个最低工资标准咧，其实就分三档嘅。咁啊，广州咧今次就调整为2680蚊一个月，深圳咧就调整为咧2700蚊一个月。咁啊，呢两个城市咧所对应嘅呢个非全日制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咧，都系25.4蚊。咁啊，除咗上述嘅呢啲城市啦，其他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咧调整为2040蚊一个月啊。咁啊，按照小时计咧就系20.2蚊一个钟嘅。咁呢个呢就係同好多人都相关㗎啦，同我哋嘅荷包呢都息息相关嘅一个最新嘅一个资讯。大家真係可以去留意一下，即係尤其呢可能就一啲我哋所讲嘅按小时制去计算嘅一啲工作啦，咁所以要留意一下呢个嘅最新嘅一啲嘅变化嘅。咁今日呢又想同大家嚟倾倾关于呢我哋平时理财，相信呢好多朋友呢都会有接触到呢个基金。
2: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5: 上半年呢仲喺理财圈呢去刷屏嘅呢个翻倍机做富潮，短短月几呢喂已经呢风光不再下。Choice 嘅数据显示，年内主动基金主动权益基金翻倍数量喺科技行情巅峰嘅时候一度突破200只，创低咗五年半年度呢个翻倍机嘅数量系历史峰值。咁而截至到8月11号嘅呢一日，喂呢个数字跌到8只。所以话今年咧，真系手上持有基金嘅人咧，会唔会都系一种过山车嘅体验感咧？超过90%嘅曾经嘅翻倍基跌出榜单，唔少嘅基金咧，呢个嘅净值回撤幅度超过25%，高位追入嘅投资者咧，全部被套牢啦。咁啊，从批量封神到快速退潮，翻倍基嘅消失咧，其实唔系偶然嘅。喂，其实佢体现咗咧就系 A 股赛道嘅轮动又一次咧经典重演，亦都戳破咗咧公募行业同埋普通投资者共同营造嘅一种即系收益上大家嘅唔同嘅一种睇法，值得咧我哋去想做理财或者投资嘅时候咧去思考嘅。首先第一个真相就是多数的翻倍机他赢的不是基金经理个人实力，其实就是他压中了赛道，就是赢赛道，所以呢 喺风口上嘅赛道咧，啊猪都能够飞起身吓，咁啊细睇咧巅峰期呢202只嘅翻倍机，几乎清一色咧都系压住 AI 算力啦、半导体啦、人形机器人呢啲硬科技赛道，前十大重仓股嘅重合度极高。与其话系基金经理展示咗佢哋超凡嘅选股能力，喂，不如话咧同一条赛道嘅呢一个行业行情带嚟嘅呢个收益，咁一次性批量制造咗业绩高光吓，当市场嘅风格高度集中，压对赛道就讲明你可以躺赢，主动研究嘅价值啊，令让位于风格嘅压住，咁啊，甚至唔少基金咧靠住风格漂移去快速冲榜。咩叫风格漂移呢？就系呢只基金，喂，佢本来其实唔系呢一只风格嘅，或者佢唔系呢个主题嘅基金啊，但系咧见到行情咁热火嘅时候咧，马上咧就转赛道啦，啊，马上咧就重仓啊，入咗呢啲嘅科技嘅赛道。但系当赛道一旦反转咧，同高度同质化嘅持仓就会变成咗集体浅踏，啊，亦即系话你又卖，我又卖，越跌就越卖，咁啊净值咧就不断跳水啦。咁仲有第二个原因咧，就系基民嘅追涨杀跌啦，亦都系波动嘅放大器啊，因为使到基金嘅整体嘅规模啊越嚟越大，咁啊呢啲基金最终又系投向于啊呢一啲嘅单一赛道。每一轮嘅翻倍机嘅热潮嘅背后咧，都系有散户嘅新购狂潮嘅。行情最热嘅时候咧，翻倍机嘅最好咧就系流量嘅名片啦。哇，佢嘅渠道卖力嘅销售啊，有啲散户甚至合埋只眼就跟风啊。新增嘅资金涌入之后，都逼翻基金经理要高位加仓啊。一本身人哋咧就攞住咁多钱，唉，咁就谂住持仓呢一啲嘅热门板块，但系不断有资金涌入，咁基金经理有咩办法咧？佢唔能够咧话净系攞住啲钱躺喺账户就唔去运用嘅，因为咧对基金经理系有要求嘅，啊，佢唔能够净系攞住啲钱，佢一定要用出去，咁所以基金经理冇办法嘅情况下，就只能够去买啦，啊，去买，即系形成咗一个加仓啦，咁形成咗上涨、新购、加仓，又再上涨，因为当不断嘅基金买入嘅时候，咁佢就会不断有一个上涨啦。但系呢个循环反过嚟咧，一样系好致命嘅，一旦行情嘅拐点正值回撤咧，系会集中去发生嘅。亦即系当呢啲个股或者呢条赛道波动嘅时候，就会有好多基金咧不断去回撤，A 又回撤 ，B 又回撤 ，C 又回撤，然之后倒转翻嚟，你都回撤，大家继续回撤，咁就会出现一个咧互相踩踏嘅一个行情噶啦。基金咧就会被抛售吓，去应对咧一个嘅兑付，因为基金经理都希望咧可以锁定已经有嘅收益，因为佢毕竟咧亦都要去兑付俾咧呢一啲嘅基民噶嘛。咁然之后咧，大家都喺度撤出市场，所以就会摘出一个更深嘅跌幅，最终就演变成咧下跌、赎回、摘盘再下跌呢、这个负反馈。翻倍机咧，从来都唔系稳赚嘅代名词啊，而系市场情绪嘅载体。涨嘅时候佢有几疯狂咧，跌嘅时候其实就跌得有几惨烈啦。我相信今年有朋友如果系一时冲动入咗呢啲翻倍机，而且仲要系喺佢翻咗倍啦，你先至去入。好快咧就迎嚟咗佢嘅一个下行嘅趋势。第三个真相咧就系，其实当你睇到翻倍机嘅时候咧，行业包括历史嘅数据都话俾我哋知，喂，行情咧可能已经玩到七七八八啦。绝大多数我哋普通投资者关注到翻倍机，哇，觉得好热啊！呢个赛道非常之多热钱流入，呢个时候进场咧有可能咧就买喺呢一个山顶噶啦。本质上咧亦都系为过去嘅涨幅而买单嘅啫，而唔系去分享未来嘅收益。嗱，我哋回顾翻 A 股嘅历史。试下喺二一年新能源赛道巅峰嘅时候，亦都曾经咧诞生过上百只嘅翻倍机，跟住就系长达两年嘅赛道深度调整，唔少产品嘅净值系腰斩嘅。2019年嘅5G 行情啦，2015年嘅互联网加行情啦，全部都系制造咗一大批嘅所谓翻倍机，造神之后咧。亦都好快跌落神台，一滴鸡毛。历史反复验证，当翻倍机成为咗全民热议嘅话题嘅时候，往往就系赛道行情见顶嘅时候。所以从2015年。当时的牛市到2019年、2020年的这一波，到今年、去年一起集中发力的这一波，大家是不是总结出这种经验呢？那么讲到底，从202只到8只的数字骤变呢，就不是某只基金失手的，是一个整个压住同一个行业必然会出现的一个周期性的结果，因为不会行涨也都不会行跌。那对于公务行业来讲，靠压赛道来去换取短期排名，其实总的来讲不是一种长远的走法。当然有阵时基金的经理也都比较难去抵挡这些行业的 咁大嘅一个风口啊，因为亦都见到有好多崇尚价值投资或者睇好消费赛道嘅基金经理喺今年半年报嘅时候，亦都表示啊，佢哋都选择咗调咗啲仓位去喺高位去追科技板块。咁总归嚟讲咧，对于我哋普通投资者，喂，点样去 hold 住自己嘅荷包咧？袁君认为咧，其实真系仲系嗰一句啊，当赛市场都喺度讨论紧啲翻倍机或者系边一个赛道最热嘅时候咧，可能反而系话俾你知咧，而家并唔系一个合适嘅时候，而家并唔系一个好嘅价钱。短期迷信翻倍嘅神话咧，最终咧可能会令自己咧成为咗呢一个行业嘅接盘侠。咁我哋如果系作为市场嘅参与者之一，系咪保持多一啲嘅理性？你又理性，我又理性，大家都理性嘅情况下，咁然后咪翻倍机出现嘅情况系咪少一啲咧？咁一个情况之下，压住喺某一个行业，然之后又再带嚟一种嘅大规模嘅行情踩踏嘅情况系咪少啲？大家整体嘅所有人嘅感受、持有感受系咪会平稳一啲咧？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其实系多方面嘅一种理性嘅结合啊，先会有呢一个嘅效果。咁无论点啦，嗱，今次咧呢个翻倍机用咗个几月嘅时间咧，就讲明咗呢啲所谓曾经嘅翻倍机啊，不断咧就出现咗一个嘅下跌，亦都再次提醒我哋，越系热闹嘅时候咧，越系要保持自己嘅清醒。当然啦，这个基于咧我哋有去接触基金啊，或者咧系这个嘅权益类市场嘅啊一个嘅思维啦。咁当然大家如果对于呢一啲嘅波动同埋呢啲风险冇办法承受嘅啊，其实可以去选择咧更加稳健嘅一啲理财方式。最紧要系咩？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咧，就系保住只鸡乸。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方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0: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0: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2: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3: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6: 广告翻嚟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佛山财之道啊！嗱，啱啱上一 part 嘅节目咧，先同大家讲完呢一个嘅翻倍机吓，咁啊跌落神坛。呢一 part 咧都想同大家又继续嚟倾倾咧，其实就系关于咧呢一个嘅另一种嘅基金吓，量化私募。量化私募曾几何时咧系资本市场最耀眼嘅神话啦，即系其实佢有一个爱好咧叫做旱涝保收啊、穿越牛熊啊，日日都可以稳稳嘅超额收益啊咁。呢一啲嘅标签咧，令到万亿嘅资金咧疯狂涌入。百亿量化俱乐部一年入面扩容数十家，但是在今年的七月所谓的神话就黯然退色，多家的量化私募机构遭遇超过20%的净值回撤，甚至有的明星产品将年内的涨幅全部跌回去，从点石成金变成集体翻车，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咁啊，其实首先咧就系规模嘅狂飙啦，同埋收益嘅呢一个摊缩带嚟嘅一个即系互相之间嘅一个博弈。因为量化嘅政策嘅一个超额收益，本质上系乜嘢咧？就是、对市场错误定价嘅收割，即系咩叫做量化咧？吓，其实大家究竟理唔理解乜嘢系量化私募咧？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6: 量化私募咧，其实就系指用量化投资策略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讲白啲咧，就系佢通过一啲嘅数学模型啊、统计学啊、计算机技术啦去计，咁啊对海量嘅市场数据咧不断去分析，挖掘咧资产价格变化嘅统计规律，利用计算机嘅自动嘅程序嚟去执行交易嘅。咁啊，获得咧市场嘅一个基准，即系超过市场嘅一个基准嘅超额收益啦。意思即系话，佢唔依赖基金经理嘅主观判断嘅，佢系通过咧用数据嚟讲话，所以咧就叫做量化啦啊，大量嘅数据嚟去对佢进行咧一个咁样嘅量化。咁啊，之前咧系比较吃香嘅啊，但系而家咧反而咧就出现咗咧呢一个量化私募基金吓，咁啊呢一个嘅表现咧就麻麻地。其实咧点会咁样嘅咧？即系好多时就会理解为量化私募基金好似企咗喺市场嘅对面一样，亦即系话，喂，当你嘅市场太疯狂嘅时候，量化私募系咪可以通过计算嚟去揾到一啲市场嘅机会咧？从而咧嚟去提高自己嘅收益，又或者通过计算

0: 计算去发现一啲咧价格嘅洼地啊，咁啊可以提前去进入布局。呢一种嘅大数据计算唔系比人嘅判断更加有科学性同埋更加精准咩？但系有阵时咧真系觉得好神奇嘅就系市场咧，甚至好多时候都会脱离咗一种旧有嘅技术分析面，包括好似今年嘅一啲极端一啲嘅行情啊，同埋一啲非常之单一板块嘅行情啊，好多人其实都并未去估计到嘅。所以呢个情况呢就係可以去睇到当前行业嘅管理规模从几千亿到咗20000亿，咁相当于呢分蛋糕嘅人翻咗几倍，每个人分到嘅份额呢就会缩水。更加致命嘅係绝大多数嘅机构使用相似嘅价量因子，即係话相似嘅模型框架，相似嘅调仓频率，喂，本质上呢其实大家都喺同一个池入面呢去捞鱼嘅。以前呢你就做量化博人哋呢捞唔到呢一头嘅鱼，而家呢大家都一涌而上就係要捞呢一头嘅鱼，咁你话大家嘅收益会唔会高呢？当量化师傅都在大家用类似的算法去捕捉相似的机会，交易就会涌挤的了。交易涌挤之后呢，动量因子有效的时候大家一起追涨咯。反转因子触发的时候大家就一起集盘了。那这种同进同出的共频效应，喂，令到市场的波动是放大了很多，也都令到所谓的超额收益呢其实大家都得唔到所谓嘅超额收益啊，超额收益会喺呢一啲嘅不断嘅抢夺同埋踩踏当中咧就消耗走啦。今日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上半年咧1236只嘅指数增强产品平均超额收益咧只系3.11%，比去年14.17%同比下降近80%。其次啊，这个规模的膨胀都是慢性病的，因为市场的风格非常之极致分化，令到呢这个的量化私募的旧范式的失效就是一个关键的导火索啦。那么好像今年的这个整个的行情的走势啦，非常之有这个头部的效应啦， AI 产业链啊、半导体啊、热门科技股啊，吸走了大部分的资金，大量的中小市值的个股呢滞胀啦，甚至是即是一个走低的一个趋势。这种的环境对于部分量化的策略呢形成了压制，因为量化指增的核心逻辑呢就是分散持仓嘛，即是说广撒网啊，然后去捕捉一些个股定价有偏差的，即是说现在它的价格比较低的部分。那结果市场呢就一涨再涨，不断去压住同一个赛道，咁所以就越系分散去买啊，反而咧就越出现咧一个嘅下跌。咁所以今年咧呢一个嘅量化模型咧就出现咗咧一啲大家嘅认为吓唔太靠谱嘅讨论啦。咁所以更加深层次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形成咗一种盈亏同源嘅一种模式，量化模型本质上咧就系基于历史嘅数据去统计，然之后咧再俾出一个嘅策略。但是市场的性格已经变了嘛，即今年整个市场的这个结构发生了突变，所以呢量化基金再用原来的方式来去做呢，其实呢也都跟不上市场的变化啦。咁对于我哋投资者嚟讲呢，量化唔系稳赚不赔嘅印钞机吓，佢只系一种投资嘅工具或者一种投资嘅策略方式，同样受到市场规律支配，亦都有可能呢系唔适应于最新嘅市场环境嘅。过去几年量化亮眼嘅表现呢，好大嘅原因呢就系受益于呢特定嘅市场结构同埋监管红利。咁所以呢我哋要理解啦呢样嘢呢佢唔会成为一种嘅常态吓。咁所以有阵时我哋去做理财或者投资都要根据市场的最新状况呢来去做判断的。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说，喂，我手上呢没什么量化的私募基金这样。那么其实量化基金呢它除了是私募的话呢亦都呢有一些的公募的基金的。那大家要知道也就是说量化的这种的做法呢其实它亦都呢会有一个这样的风险喺度，所以呢亦都见到今年嘅呢个量化私募呢确实呢亦都系表现得麻麻地，而量化公募方面嘅话呢喺今年嘅表现亦都唔算话一个非常之嘅突出。所以再次讲明呢，即使你已经计好公式，但系当市场有去变化嘅时候冇及时做调整呢，系再计得完美嘅公式唔啱呢个市场呢就系会造成亏损啦。
1: 网络财经热门解读政策要点，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0: 讲讲最近咧呢一个嘅理财圈、投资圈啦，亦都非常之热闹。

咁自从呢一个嘅长音科技上市之后啦，关于呢 AI 型企业嘅上市呢亦都备受关注。呢间企业呢其实都几有一啲传奇色彩嘅故事嘅。九年前呢创始人淨係出资100万元起步嘅硬核科技企业天使轮呢从1333万嘅估值一路暴涨超过4500倍，亦都迎嚟佢嘅喺资本市场嘅高光时刻啦。喺呢九年时间入面呢其实有好多嘅机构啊，其实系睇好呢间企业，亦都系陆续入股嘅，涵盖咗天使个人投资人啦、一线头部 VC 啦、互联网产业巨头啦、国家级地方国资啦、产业链嘅产业资本啦，堪称咧系豪华嘅股东阵容啊！咁今次咧登陆嘅资本市场啦，股东群体咧亦都系将会扩大到咧二级市场大家各位嘅普通投资者啦，咁其实佢嘅全周期嘅投融资嘅版图系点样呢？其实呢佢成立喺2016年啱啱十年前，嗰陣时呢四足机器人同埋人形机器人嘅赛道呢系好小众嘅，行业商业化嘅前景好模糊，好多资本呢其实系一个观望嘅态度，咁只有少数人呢其实就愿意呢去做一啲嘅试水嘅。当时呢一个叫尹方明系宇树首个嘅外部投资方，攞咗200万出嚟，攞低咗公司15%嘅股权，称得上是宇树的首发伯乐。在2018年变量资本又出了208万，拿到 4.22% 的股权。还有同年安创科技亦都形成了一个的受让有老股，然后就入局的。中下打响一炮就是最出名的红杉中国。2019年12月首轮融资注资了给他1500万。2021年经纬创投亦都很有名，牵头领投 A 轮融资。除了风投之外，互联网大厂旗下的战略产业资本也都是现阶段宇树持股体量最大的产业投资方。除了市场化资本之外的话，北京机器人产业发展投资基金也都手握着这间公司 83% 的股权的。上网投啊、上海科创基金啊、天津算力基金啊等等这些即是有国资背景的国有产业的基金都纷纷架住。国资布局一方面呢就是肩负着它要去扶持本土的高端智能制造企业啦，有这样的产业使命。另一方面呢也都是依托自身的优势啦，可以为企业串联起上下游供应链、落地专项的政策、对接产业园区的配套等等。其实各方面的官方资本的加持、企业合规经营资质和资本市场的认可、各种的条件，所以其实使它能够去登陆科创板，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信用背书。在产业链上面，甚至有一些产业链上面的企业是直接参股，包括有方正电机啊、金发科技啊等等，本质上呢就是通过资本的纽带去捆绑一个合作关系，抢占宇树核心零部件的供应份额。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呢其实呢都是宇树的上游企业。既然我都买了你的股票，成为了你的股东了，你怎样可以不给这一张的订单给我做呢？其实呢背后呢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各路资本的收益在宇树身上其实就各有不同，到目前为止赚得最多钱的投资方应该就是红杉中国，因为它总的投资额就只有2750万，持股 7.11%， 但对应市值大概有43亿，也就是账面浮盈足足有40亿，是账面浮盈绝对是价值最高的这个创投机构。这一场的 IPO 热潮呢其实都折射出呢各路资本完全不同的扶持和一个结局咯。部分的机构呢就早就重仓布局，不过呢中间呢就斩获一些的百倍的收益，但是呢亦都是卖出之后呢其实就享受不到后面的收益啦。部分机构呢长期坚持陪住企业成长啦，赚得呢盆满钵满，亦都有啲手握住优质入场的资本嘅，咁但是受到战略的影响呢就错失咗呢啲投资嘅良机。宇树科技一众投资方嘅百态呢亦都睇到呢间嘅硬核企业，即係话呢间嘅硬科技企业喺成长过程当中嘅历程确实亦都唔係咁容易，亦都可以称得上呢係国内巨星智能嘅浪潮前夕。因为佢毕竟作为首家冲击 IPO 的这个巨新智能企业，对于这个嘅细分赛道来讲是确实具备一个里程碑的意义的。人形机器人的行业才刚刚起步，漫长的资本角逐到底哪个能够胜出呢，需要时间来给出答案的。但是前前后后有成40多家机构包括资本去投资这家企业，都看得出其实更多的资本会
去睇好呢一啲真正能够有应用落地嘅

0: 我哋讲嘅硬科技嘅呢啲板块啊。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今期节目同大家咧就倾到嚟呢一度，欢迎咧关注我哋嘅视频号表妹财经。
2: 中午十二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5: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5: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3: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6: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7: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6: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7: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8: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9: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0: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9: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0: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1: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2: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13: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4: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5: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爆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制定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疑难矫治、缺骨疑难及微创修复，即使牙床条件唔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睇睇噶。暑假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仲有新客初诊福利，唔怕耽误学业。假期度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嚟。电话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隋炀帝杨广叫到忠孝王伍建章的义正辞严，不但话整佢唔到，反而俾佢哋讲到自己口哑添，就用另一条搞计，命令丞相宇文化及喺金殿宣读先王遗诏。只见黄门官捧出一个锦盒，宇文化及喺盒里面攞出一份诏书，对住文武百官嚟宣读啦。呢一份诏书就宇文化及佢哋炮制出嚟嘅，当然係假嘢啦。内容无非係话杨勇点样点样坏就应该废出，杨广又点样点样好就应该继位等等。 读完诏书，杨广就有说话讲啦。吴建章，而家有先王遗诏喺度，你所做嘅谣言不攻自破，你仲有咩好讲啊？吴建章话啦，如果真係有先王遗诏喺度，请俾老臣睇下，自当服罪。杨广对王门官话：俾佢睇啦。王门官递过诏书，吴建章接咗喺手嚟，仔细咁睇。睇完，将诏书还俾王门官，佢高声咁话：原来系一份假诏书。你刚才话昨日先王病重，已经是人事不知，为何又能够写落遗诏呢？遗诏里面既然话同杨勇是割断父子之情，为何昨日凌晨先王又亲处诏书急召杨勇相见啊？杨广啊杨广，你前言不答后语，破绽百出，你瞒得过帝人，唔通你仲瞒得过老夫我咩？老王爷吴建章嬲到七窍生烟，双眉倒竖啊，异目圆睁，高举支哭丧棒，一边行前，一边高声大叫话：今日我要将你呢个昏君拉落龙台，帮先王管教下你呢个畜生。杨广又丑又嬲，激到周身都打震，面红面白。佢话啦：众位外卿，众位外卿，你哋仲唔快啲拦住呢个反贼？当堂有一班文武官员急忙涌到龙案前边，就拉住忠孝王。各位，刚才忠孝王痛骂杨广，宇文化及就企喺旁边一直冇出声。佢最叻就看风洗礼，知道今日杨广登基就好多老臣唔服嘅，咁要睇下风色先至再讲。而家见到事情已经到咗咁嘅地步，唔能够唔讲说话。于是佢上前对忠孝王话啦：啱先万岁已经同你讲过啦，今日佢理应登基继位。你刚才所列嘅条条罪款，纯属系子虚乌有，唔知你喺边啲人嗰度听翻嚟嘅呢？我要查出造谣之人，追究佢哋。吴建章一见系宇文化及走嚟插嘴，更嬲啦。佢话：宇文化及，杨广所作所为咁多坏事，都有你居中谋划，我打你呢个奸臣。讲完，吴建章举起哭丧棒，对住宇文化及个头壳就剥过去。宇文化及即刻一闪，稍微慢咗啲，哭丧棒打佢额头上边，当堂流蚊饭，沙帽就打歪咗，一支武刺亦甩咗跌喺地嚟。几个官员就上前拦住吴建章，劝佢唔好发火啦，停手啦。宇文化及就趁机跪喺地下，对住杨广喊住咁话：哎呀，万岁啊，快啲同神作主啊！杨广见到丞相被吴建章一哭双棒打成咁狼狈，佢就话啦：宇文丞相，今日点都想唔到你会受咗咁嘅屈辱。宇文化及话啦：微臣受屈辱嘅事少啊，万岁你个皇位事大，臣有说话要禀奏。杨广话啦：你讲。宇文化及就话：据微臣嘅愚见，朝上嘅老臣之中，如果多几个好似忠孝王咁嚟对待主上你嘅，恐怕主上嘅江山就坐唔稳啦。难车要难头一架，请万岁三思。宇文化及呢几个说话好犀利，亦好露骨。 佢讲俾杨广听，如果佢唔对忠孝王治罪啊，咁佢个皇帝就做唔成啦。杨广啊，当然明白宇文化及嘅意思，佢一拍龙案话：人嚟，吴建章辱骂孤王，绑起佢。吴建章一听，当堂暴跳如雷：我睇你边个敢嚟绑我？嗰啲金殿武士见到忠孝王义正辞严、正气凛然，都唔敢上去绑佢。但系唔去呢，又唔敢抗旨噃。所以嗰啲武士就上前三步，又褪后两步，再行半步，个嘴呢一面嗌住话：绑绑绑佢，绑佢！就系行唔到忠孝王嘅身边。吴建章哈哈大笑，捧起把银梳，佢话：昏君杨广，你嚟睇，我发似三冬雪，苏鬓九秋霜。老夫今年73，唔通仲有73年命咩？开讲话：杀身以成人，舍生以取义，老夫一死又有何惧哉啊？杨广，你真系敢杀我咩？杨广话啦：你辱骂孤王，犯咗欺君大罪，我就敢杀你。昏君杨广，你敢杀我，咁你个江山就算坐稳啦。讲完掉咗哭丧棒，双手喺后面一背：嚟嚟嚟，你哋绑啦！嗰班武士见到吴建章服绑啦，咁先至勉强上前将佢绑住。绑咗之后，吴建章一味咁闹，杨广大喝一声：人嚟，着吴建章就喺金殿之上敲牙割舌，睇佢仲点样闹。吴建章面无惧色，仰天大笑。呢几名金殿武士冇胆喐手啦，点忍心啊？敲牙割舌噃。杨广见嗰几个武士居然抗旨唔肯行刑，拍案大怒，就叫张衡嚟。张衡因为杀死隋文帝有功，已经被封为礼部尚书了，他连忙上前跪低。杨广叫他派兵捉起那几个武士先，然后立即将吴建章敲牙割舌。张衡领了旨，将手一挥，立即有十几名东宫卫士快步行上金街，将那几个金殿武士好像扎蟹咁扎绑起上来，压了下去。跟住张衡带领杨广的心腹卫士将吴建章扼在地下嚟，用铜锤打甩佢嘅牙，又攞个铁钩将吴建章嗰条脷勾出嚟，用刀割断。哎呀，嗰种惨状真系令人目不忍睹。吴建章成嘴都系血，但佢依然啊啊声咁喺度闹。杨广传旨将吴建章押出金殿，佢跟住又话：宇文成都何在？镇殿将军宇文成都连忙上前跪低话：臣在。朕命你即刻去查抄吴建章满门家眷，不得有误。令旨。宇文成都起身去了。宇文成都回到衙门，点起500兵丁就去抄吴建章的满门。他临行的时候，宇文成都吩咐手下的偏将话：离开忠孝王府远远，你们就要一起呐喊，呐喊的声越大越好。王府里面如果有人逃走的，你们不必拦阻，走得的由得他们走，是咁要捉返几个人返去交差算数。各位， 宇文成都虽然是宇文化及的亲生仔，只是他品德和他父亲就完全不一样。没错，他亦都是死心塌地地拥戴杨广，但是他对朝廷上的是非曲直都还能够看得清楚的。刚才伍建章痛骂杨广的说话，他听过都很震动，又见到老王爷受咁嘅敲牙割舌毒刑，个心啊非常之难过。不过佢又谂，咁你闹又有咩用呢？结果就惹嚟满门抄斩嘅大祸咯。而家皇上命令我到忠孝王府抄家，咁我尽量逐少啲人啦，咁样亦能够死少一啲无辜嘅人。他吩咐了部下之后，就率领人马直奔忠孝王府，都还未能到巷口，啲兵丁就遵照命令大声呐喊：捉拿伍建章满门家眷啦，唔好俾佢哋走啦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7: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毒辣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7: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
18: 回家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0: 大家好，我是阮君啦。今日咧同你一起讲讲网红保险，拆解一下。最近咧市场上新出一款咧终身型嘅高端医疗险，喺市面上常见嘅一啲高端医疗险差别好大嘅噃。嗱，今日咧只系做一个客观嘅拆解同埋产品嘅解读，我哋冇任何嘅投保建议吓。咁啊，先嚟睇睇咧传统嘅高端医疗险有几个好突出嘅亮点，亦都系解决大家痛点嘅。市面上绝大多数嘅高端医疗险咧都一年期产品，哪怕系保证续保20年嘅话咧，保障亦都系一个有限期。咁而且采用自然费率，年纪越大咧，佢交嘅保费就越贵，每年涨3%到5%噶。好多人咧年纪大咗，因为保费过高咧就唔买啦。咁另外多数产品对高血压、结节呢类嘅既往症咧就除外啦。门诊额度咧当年系清零，整体稳定性就唔够。不过最近有间保险公司推出一个终身嘅高端医疗险，确实咧系打破市场嘅。第一个核心咧就系保障期限真正做到长期兜底啦，佢唔系短期嘅要续保嘅产品噃，而系保障期限终身。常规嘅住院可以保障到85岁，癌症、心梗等12类重大疾病终身保障。就算产品停售，身体出现问题多次理赔，保险公司唔能够终止保单，彻底解决咧呢个续保嘅问题。第二点就是佢保费系锁定嘅，长期成本咧就更加抵啦。佢支持5年、10年、30年分期缴费，缴费期间咧就系呢个保费固定不变，亦即系呢个均衡费率。交费之后咧就终身享受，呢个交费方式同埋保费计算方式同重疾险系相似嘅。比一年期嘅高端医疗咧，到80岁嘅时候，两者嘅总保费差距咧其实都唔少噶。咁同时咧，保费自带现金价值，资金咧有一定嘅储蓄性，急用嘅话咧可以退保或者系保单贷款。第三，返还机制咧可以降低投保顾虑，亦即系当被保人满85周岁，达到1到4级嘅一个失能标准，就能够咧领取扣除门诊报销后1.1倍嘅总保费，保障仲有可以继续有。而未满18岁嘅投保人身故嘅话咧，受益人咧就能够领到对应嘅返还金额，兼顾医疗保障同埋养老护理资金。以上三点讲完之后咧，听落去都唔似一啲常规嘅医疗险啊，更加似一种咧，其实系。好似重疾险咁样嘅设计，但系佢咧主要功能系针对医疗费用嘅一个覆盖。咁啊，核保佢又相对宽松，甲状腺啊、乳腺结节啊、高血压啊、糖尿病等等慢性病可以人工核保嘅。投保前有既往症嘅话咧，前5年按80%嘅比例去报销，但系第6年开始咧， 就算系既往症100%赔付，打破咗好多嘅医疗险咧唔赔既往症规则。医疗资源方面咧最

0: 可以长期锁定，同时佢仲有现金价值。咁而对于中年人群40到50岁选择中长期缴费去规避未来一个嘅医疗费方面嘅焦虑。不过呢款产品呢是属于准确来讲是一种医疗的功能再加储蓄的复合型。大家还是要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家庭需求、健康状况和投保前看清楚条款，结合自己的需求来理性选择。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查消。就报名啦！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6: 关注特殊需要的孩子潜能与发展，那作为我们家长，怎么样才能成为孩子背后这个重要的支持者呢？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有什么一些建议给我们家长吗？
7: 我是觉得家校合作，包括我自己作为一个家长，其实一样的。这个方法有四点吧。首先是接纳与了解，
6: 嗯，
7: 那接纳就是我的孩子是什么类型，我首先是接纳他，然后在了解了之后，我要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我有这样一个孩子，我接受他，然后再处理孩子的事情。所以呢，当我们了解了孩子的障碍类型和特点，其实就已经科学育儿了。觉得近几年很多家长真的是清晰的认识我孩子是什么样的特点。我也感到很开心的是，我们有些家长真的非常用心，他们会自学，比如说有的是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他们会自学一些知识，在家里都会用视觉提示卡，什么洗手七步法，刷牙也是用图示的视觉提示的，然后你一天的行程安排全都是我们再去家访的时候就感觉家长特别用心。比如说有一个自闭症孩子，他饮食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这个爸爸呀，就他在分享他孩子的特点的时候，他说我发现我孩子每天吃什么我都要记得很清楚，吃了多少，然后就最后发现他只要吃西红柿他的情绪就不够稳定。当时我们都被感动到了。所以家长第一步首先是接纳与了解，第二步是科学的期待，就是我们的孩子是有障碍的，那千万不要说定我要怎么样考100分。因为有的我们接触过说，哦，我知道自闭症呢有很多高功能的，我还祈祷他去考大学呢，就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就是我们要符合的一个期待。期待就是今天他能自己穿好鞋子啦，或者说这个星期能和小朋友玩一次啊，等等。那或者说我们能够跳一跳，够得着的这个目标，在这个目标基础上，每一次的小成功都是我们一种进步。所以在接纳与了解之后，我们要有一个叫科学的期待，或者说合理的期待。那期待之后呢，在9年义务教育里面呢，可能还需要有学校来进行一个合作或协同。所以我们第三个就是与学校协同，主动和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和学习内容。当然有条件的话呢，因为我们现在学校也开始在进行个别教育计划，或者是行为问题干预这些哈，了解老师用了什么方法，在家里保持一致的策略。当然目前我们大多数家长真的非常配合，在这个基础上还会积极的说，老师我能做什么。所以就明显感觉现在的家长的一些接受度跟我们家校合作的还是非常密切的。
6: 毕竟老师是专业的，所以其实老师和家长，包括就学校跟家庭里面的方法，还有我们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话，对孩子成长是真的是事半功倍。
7: 对的对的，你说作为老师肯定希望自己教的孩子越来越好，那么家长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6: 对，
7: 主要在这个过程，就像前面我们共同去发现孩子特有的这些优势，然后让他们发出自己独特的光芒。
5: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8: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9: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0: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11: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
1: 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喂喂，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咧，斋为呢一个戏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咧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咧三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咧。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虎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在闭国居住的时间好长，只是闭国食的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是时候走啦嘛。郑国有收员，秦国都有收员，你哋返到本国的收员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虎之弃牵讲嘅就係活生畜饲料。粤语呢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呢叫做喂，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呀、弃鸭呀咁。嗱，相传古时候呢有个农户间屋穿窿漏水，突然之间呢佢嗰斗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猪乸瞓低喂奶，咁我就跪低做弃饲料啦。啲路人见到就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条腰话，针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所以今时今日呢，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係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飲到呕，跪地弃猪乸啫。OT 到凌晨三点，跪地弃猪乸啦。但係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呢，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㗎嘛。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呢可能可以软，但是底线你要硬正。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时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

0: 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边咧有收到啲留言，讲话好耐冇听呢首歌，每次听都仲系觉得好舒服。如果系咁样留言嘅观众咧，应该对呢首歌就唔陌生嘅。尽管首歌诞生都有30年以上，上个世纪嘅歌啦，当时都已经系用咁优质嘅 Big Band 嘅爵士嘅风格啦，再加埋啲好慵懒啦、好松弛嘅编曲啦，映衬翻嗰啲好苦涩嘅歌词。出嚟嗰啲反差其实都几特别嘅一首歌嚟嘅，唱歌嘅就刘美君。咁至于歌词咧，就话你说是甜，我是苦，或者我说苦。咁入边主要讲到咧，就嗰种愚人饮水就冷暖自知。咁而生活入面咧，即系我哋唔讲呢只歌讲紧咧，就系啲感情世界嘅东西啦。即系一段感情里边，当你付出啊、回报啊、认知啊同埋感受，咦，好似个平衡都打破咗，系嗰件事啦。咁至于个生活入面咧，我哋唔讲到咁深，净系讲话喂，有冇可能有啲嘢系你说是甜，但系我又觉得喂唔系好甜啫咁样，因为口味嘅嘢好难讲噶嘛。不如有啲讲话呢个烧鹅上庄好好食啊咁。咁隔篱嗰个讲话我觉得麻麻地啦。又或者有啲人可能会讲话喂呢个歌手唱歌我真系好中意听，咁可能有啲人会讲话吓我最唔中意就系佢咁。即各种呢啲咁样嘅，如果系涉及到审美嘅东西咧，系有可能会出现咧，就完全唔一样或者系有唔相同嘅观点嘅意见。咁嗰个时候我哋就会讲话又系啊，因为审美嘅嘢其实都几主观嘅，系咪啊？咁只要嗰件事系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咁大家都可以揀自己中意嘅嘢噶嘛。系啦，咁提到话有人会觉得呢样嘢系好。有啲人会觉得嗰样嘢先至系好咧，喺粤语嘅用词里边。

0: 我哋都有几多几生鬼嘅讲法嘅。咁其中有五个字咧就好兴讲嘅，长辈又兴讲，嚟到依家咧都保存得几好啊！估计咧继续传承落去到我哋下一代咧，可能都会继续讲呢五个字嘅吓。咁啊，将时间咧交俾洋葱咧，开始我哋今日越讲越点要讲嘅第一个词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点，盏鬼粤语学堂。
5: 各花入各眼，不同的花会吸引不同的眼光，每个人的审美标准、喜好又或者是价值观都不一样，对同一件事会有甲之蜜糖乙之砒霜这样的讲法。你认为好的人家未必觉得好，你认为丑的可能人家觉得很漂亮，它通常用来形容容貌、啊、物品、啊、又或者是对象的喜好，因人而异，没有绝对的标准。这句话最接近的普通话成语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在情感的语境之下就类似情人眼里出西施了。虽然大家都不觉得她漂亮，但是她男朋友这么锡她，真是各花入各眼咯。我不太喜欢这件衣服的颜色，不过各花入各眼，既然你这么喜欢，那你就买吧。一蚊
1: 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人民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冇错，今日讲紧就系各花入各眼啊，粤语嘅正音咁样读嘅，各花入各眼啊吓。唔同嘅花会吸引唔同嘅眼光，你就嫌嗰啲玫瑰话咁多次啊，喐啲又会吉亲我，但人哋就中意佢咁样，都觉得喂咁样先型啊，咁样先好艳丽先正啊嘛。咁你又觉得你话啲菊花真系好鬼老土嘅啫。咁隔篱嗰个就话你唔识嘢啫，我觉得啲菊花好正，就系中意呢啲咁样嘅淡雅嘅感觉。所以美丑高低啦，有时真系好难有一把好绝对嘅尺嘅。只要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咧，大家当然可以揀自己中意嘅嘢啦。你唔中意即人哋中意啊嘛，呢句都好兴讲噶。咁只不过就话可能你嗰对眼，我嗰对眼，仲有佢嗰对眼，大家睇到嘅嘢咧就冇话边个高级，但系大家睇到嘅嘢唔一样咁解。咁所以咧粤语嘅表述里边咧就有呢一句好形象、好生鬼嘅讲法。各花入各眼，最紧要就系入到自己眼先。只要是啱先讲过啦，就各样嘢都是合法嘅、合情嘅、合理嘅。咁你唔需要全世界都认同你揀嘅花㗎嘛。你只係需要自己望得舒服就 OK 啦。

0: 新，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DJ 正宗，
2: 正宗
1: 越讲越掂。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4: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4: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5: 越听越啱听，
6: 各花入各眼，讲嘅就系大家嘅眼光唔同。你中意嘅我唔一定爱，你爱嘅我唔一定中意。咁我就谂起刘美君嘅《各自各精彩》呢一首歌，话俾你听，既然口味唔同啦，咁就唔好互相勉强啦。你有你嘅活法，我有我嘅精彩。只要系自己活得自在，又点使理人哋点睇啦？

咁我睇下啦，呢个咧就烤肉啤酒啊，叫做就留言话乜嘢啊？你同埋洋葱又一次拣相同嘅歌手啦，好夹啊，葱哥！呢、這个就我咁巧啊，我哋讲刘美君，我哋讲又好似系咁样啊。确实啦，就各自各精彩啦。啱先讲到都几生活里边成日用到嘅，咁譬如话喂，今日晚黑点安排啊？啊，佢就话要去打边炉。咁阿强就话唔好，就话今晚好似系约咗人去踢波嘅咁。咁然后阿爸阿妈今晚又好似话同啲工友去打麻雀咁，即系例如咁样嘅画面啦。咁讲就哦咁啊，咁就散啦。今晚唔聚住啦，下次再一齐食饭啦吓。今晚各自各精彩啦咁。或者有啲时候我哋譬如入到游乐场啦，咁因为大家喜好有唔同啊，咁啊张飞又买咗，咁大家咪睇点玩咯。你鍾意玩海盗船你快啲去先啦，咁样我唔啱嘅海盗船。我鍾意旋转木马嘅，我会玩啲冇咁刺激我人比较胆小啊。即係譬如咁啦，咁各有各玩啦，咁有两个话我直头唔玩嘅。我入嚟公园就諗住即係唞下气啊，同埋会有啲清新空气坐下思考下人生嘅啫，咁各自各精彩啦咁样。即当我哋面对住好多选择嘅时候呢，有啲时候会好快会做到决定，有啲时候可能亦都会迷茫一啲。点样都好啦，最享受最正嘅一定係我自有我的选择啊。就正如呢一首歌讲㗎嘛，花多眼乱。只要係合情合理合法啦，选择其实冇对同埋错㗎，只係得啱同埋唔啱。

0: 下午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DJ 郑聪，正在直播。
1: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0: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喂，哎，是啊，
9: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8: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1: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6: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越讲越

0: 多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1: 越搞越掂。
2: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3: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嚟！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2: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啊、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3: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哟，到你。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越干越
4: 掂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有冇阻住你啊？可能你嘅答案系有啊，咁啊有阻住啊，咁啊咁啊，拜拜先啦、啊、如果冇咧，咁今日咧想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咧读一读柳宗元嘅《江雪》啊。喺我嘅主页咧，你会揾到之前其实我都有读过一次嘅。咁但系嗰次读咧，主要目的咧就系讲解一下粤语嘅入声字咁样。咁而今次读咧，主要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去感受一下呢一种将孤独变成艺术嘅巅峰。之作究竟是有几劲啊？咁啊，睇下啦，听完之后是不是真的会爱上一个人？《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嗱，点解话咧？读书嘅时候。呢一首诗啊，真系抵背啊！你睇下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环境描写嚟嘅，冻到连啲雀仔啦都见唔到。后两句咧，直接就聚焦主角孤舟独钓。呢位阿伯咧喺冰天雪地当中钓鱼，呢种孤独简直就系最高级嘅浪漫啊！特别系独钓寒江雪个独字啊，粤语独。第六声短促而又有力，真系有一种同埋世界咧保持距离嘅嗰种决绝。其实我哋每个人啦都需要自己嘅江雪时刻噶，唔系寂寞，而系一种咧选择同埋自己相处嘅勇气。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点赞收藏呢一份孤独美学啊！等你需要静一静嗰阵咧，抄翻出嚟再听听。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多谢你捧场，下集见啦。
6: 开心听，开心讲，
5: 开心听，开心讲。
6: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
4: 我有睇到你留言嗰个名嘅，咁你话唔好读出嚟，咁就算啦，真系唔好读出嚟啦。或者其实我可以读出嚟，但系唔读你个名咁又得唔得咧？我同咗你讲啦 ，K。

嘅，多谢晒，系咯，自信啲冇问题嘅。不过当然呢个就系你自己决定啦。阿 K 话可以读出嚟嘅，咁阿 K 嘅留言本来话唔可以读出嚟啊，但系已经话可以读出嚟啦。佢就话虽然系各花入各眼，但我哋公司嘅人咧，基本上都系唔中意我哋嘅老板嘅。冇问题喎，呢个你俾心机做嘢就系啦，系嘛咁。而且我唔认识你公司嘅老板啊，但如果真系较广泛地唔中意佢咧，咁可能都会嗰啲要喺自己身上面揾揾问题，会稳阵啲。

0: 我睇下手手啦，可能系复翻你啦。K 佢话老板啊，只要加大家人工就会中意佢噶啦。咁又唔一定、啊。不过呢个扯远咗啦，就唔好讲呢个问题先啦。咁啊，讲完啦，各花入各眼啦。啱先呢一首歌咧就彭羚嘅歌，叫做《我有我天地》啊。咁当然一首歌主要就系讲紧女性啦，呢一种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啦，唔受世俗嘅束缚啦，即系方面嘅东西啊。咁而生活里边当然就唔净止女性啊，男性都一样，即系大家都系要自信啲啦啊。只要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咧，如果又揾到一个啱自己嘅盘，即系有个爱人，咁就更加可以好似呢首歌咁样啦，拍翼同步再飞往几咁好啊嘛。咁又系话斋啦，各花入各眼啊嘛。你拣嘅嗰条路系咁样，咁我可能拣咗另外一条路，咁但系两条路都系被允许嘅，都系 O K 嘅。咁只不过大家嘅选择唔同。咁然后拣咗呢条路一样，我可以开花结果，一样可以好幸福嘅。咁刚才讲嘅嗰个词咧，佢主要咧讲紧可能有啲审美嘅主观嘅东西。而跟住落嚟要讲嘅另外一个粤语里面嘅俗语就唔系淨係睇嘅，唔系各花入各眼咁简单，而系会讲食嘅。咁但系道理啦，都系各有各精彩啦。交俾杨聪讲讲。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4: 猪食糠，鸡啄谷，各有各口福。字面意思就是猪食的是谷糠，亦即是饲料的下脚料，鸡啄的是谷粒。虽然食物的种类和品质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各自都食得很开心，各自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份福气。引申的意思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价值观都不一样，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不需要羡慕人家拥有的，自己手里面都会有他的价值。人的命各不相同，有些享福，有些吃苦，各有各的做法。这句说话通常用来劝慰人要安守本分，又或者用来安慰那些遭遇到不如意的人，表达一种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这样的心态。譬如你可以说，虽然他住在繁华的大城市，但是呢，我喜欢在乡下那里种下菜、清静下。我哋猪食糠，鸡啄谷，各有各口福啫。只要玩得开心，过得开心就系啦。你睇下阿老王啊，佢虽然赚得多，但系日日挨夜应酬，我身体啊都差晒啦。我虽然赚钱少啲，但系胜在够安稳。正所谓猪食糠啊，鸡啄谷，各有各口福，唔需要强求嘅。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4: 越听越啱听。猪食糠，鸡啄谷，各有各口福。意思就是各自都有不同的爱，各自都有不同喜欢的东西，大家不需要说去计较，为什么好像你高级一点，我 cheap 一点，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譬如说王菲的这一首《知己知彼》一样，哇，讲述的就是各有各天地。譬如歌词的那句红裙属我，蓝绸属你，意思就是你玩你的股票，我穿我靓的衫，大家各有各精彩。就算是再亲近啊，口味呢样嘢呢，感受呢样嘢呢，都系各不相同㗎。千祈唔好勉强你老公，点解你鍾意嘅嘢我唔鍾意，我唔鍾意嘅嘢你偏鍾意。喂，人同人之间本嚟就有好多嘅不同点啦。保持界限，各自各精彩，先至系高级嘅知己知彼。
0: 我真係完全同意杨聪刚才讲嘅呢一番说话。我都係经常咁样同我太太讲，你而家知道点解我会餐餐都想打边炉啦。听落好似怪啲。你都冇咩食咗，今晚淨係得几条菜，咁都要开个炉咁样。我鍾意呢个手法㗎嘛。鍾意呢个方式㗎嘛。

阿吉士话今日嘅两个词都好正面，好好，又学到嘢啦！多谢两位聪哥，唔好客气。确实咧，其实就你有你眼光，我有我口福啊！啱先讲到嘅呢个各花入各眼，你睇你嘅花，嗱，我啊食我嘅打边炉咁样，啲粤语都系好犀利嘅。将呢啲好尊重互相之间可能会存在嘅差异，又好知足常乐嘅道理啦，啊，通过啲好简单嘅说话咧，讲得好生动、好生鬼、好全神、好入木三分。今期嘅越讲越掂啦，稍后咧去到第四次咧，亦都会更新首播嘅潮汕聚岭南嘅故事啊。咁啊，多谢大家捧场啦。咁啊，讲故事嘅有幸服务大家嘅系我啦，我系郑聪。今日要讲嘅咧，都真系各有各精彩嘅。今日第二集系蟬舞耀西朝，合戏壮明山。

0: DJ 郑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别换台。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禅舞耀西潮，合气壮名山。岭南圣地西潮名山，自古唔系寻常山水。呢度有宝峰寺，古刹巍巍，南海观音宝像庄严，梵音袅袅，香火燃千载，亦有洪泉铮铮，尸骨隆隆，武脉耀岭南。世人皆知西潮是南拳南师祖地，但是就好少有人知道潮山武术之根，深植禅门慈悲之道，佛韵养合气，武道护禅心，禅武相融，方成独一无二的文汉潮山。话说西潮山大仙峰下面坐落住南岳鸣沙宝峰寺，山上面 61.9 米南海观音坐像，俯瞰四方，慈像巍巍。自明清以来，山中佛事兴盛，正月26观音开富，民族代代相传，史料和南海本土文旅典籍都有记载。每逢此日，四方乡民就上山礼佛祈福，祈平安，求顺遂。而潮山民风崇文尚武，百年旧俗，庙会庆典从来都不缺醒狮献艺，洪拳展演，佛堂香火袅袅，山下武风烈烈，慈悲教化和合二风骨在这里融为一体。禅武同源并非虚言，西潮佛道如三教共生，佛家教人向善道人，武者修行扶弱济危，可以讲是两道全然相通。晚清乱世，岭南乡野不宁，潮山乡民习武不是争强斗狠，只是守乡护邻，行善安民。这一份武德正是观音慈悲济世的民间写照。闲话少讲，且讲潮山武林第一世家绿洲王氏。黄飞鸿的父亲黄麒英位列广东十虎，一身正宗洪拳，心怀人善，武行医道，造福乡邻。各位，所谓广东十虎，就是晚清乱世护乡安民的十大武林义士，他们分别是黄隐林、黄情可、苏克虎、黄麒英、周泰、谭济军、黎仁超、陈铁志、苏灿以及梁坤。那我哋讲返黄麒英先。当年佢喜得幼子就满心欢喜，于是就想帮个仔改返个好名。当时潮山佛仙道场鼎盛，百姓就好信山水灵韵、古观禅园呢样嘢。黄麒英登山拜揭云泉仙馆，礼敬山中观音香火，求一份吉兆。当佢行到白云洞前面，突然之间有一对白鹤就阔一声就飞起，盘旋喺峰顶飞咗好长一段时间。黄麒英见此吉景，就心生感悟，于是就帮自己嘅孩儿定名石长，字飞鸿，取鸿鹤灵魂，心怀苍生之意。这个就是百年来流传在潮山乡里人人皆知的云泉鸿鹤仙馆赐名的传说。各位，话说黄飞鸿自幼就跟住他伯爷在潮山习武，有一日他礼佛落山，就撞到三个地踎在度欺凌一个乞讨的盲妹，抢走了他的香火钱。盲妹就喊住哀求，求啊各位大哥将啲钱俾返我啦。呢个时候呢，围观嘅路人就好多，但係一个二个呢声都唔敢声，冇人夠胆出手相助。黄飞鸿即刻挺身挡喺盲妹身前，就大声喝佢哋话，

0: 光天化日，子强欺弱，快啲还翻啲钱嚟。地踎就笑住讲：
1: 啊，死靓仔，你咁多事干系嘛？系咪想死啊？
0: 黄飞鸿啊，惊都未惊过，当即就出手，几下散手啫，就打到呢班地踎咧狼狈求饶，乖乖地啊还钱。黄飞鸿好严厉咁告诫佢哋：以后唔准再欺负人，如果俾我见到，见一镬打一镬啊！地踎啊即刻讲：
1: 系。
0: 系完之后就梗系慌忙逃窜啦，盲妹就连声道谢啦。大家话系咪啊？黄飞鸿呢，佢小小年纪，凭住一身武艺，坚守合宜正道，实在系难得啊！正因为常年浸润潮山禅韵，黄飞鸿一生武德端正，佢融会家学，得到林福成嘅真传。定型功字伏虎拳、虎鹤双形拳、铁扇拳三大洪拳绝学，更加革新咗岭南诗艺，首创高庄醒狮，将沉稳嘅洪拳身法融入武诗当中，一改旧阵时诗艺散漫之风，成就全世嘅飞鸿诗艺。嗱，各位刚才所提到嘅林福成呢，就是岭南武术名家，晚清广东十虎之首铁桥三梁坤的亲传高徒，一身铁扇拳、飞陀绝技，可以说是冠绝岭南的。那言归正传，最难得的是黄飞鸿师徒深明普惠众生、广传正道的大义。那旧阵时武林规矩森严，拳法就多数是传内就唔传外嘅。佢嘅高徒林世荣打破旧俗，汉印拳谱公之于世，令到潮山洪拳传遍九州，远播海外。而黄飞鸿嘅夫人莫桂兰就承其武学，守其武德，远赴到香港开馆授徒，保存潮山武脉，令到合义精神生生不息。纵观西朝文脉武脉，从来呢都系相辅相成，古刹众星涵养一方文风，而潮山武术正系慈悲最刚正嘅底气。年年观音开库，古寺庙会醒狮起舞，洪拳展演，敬佛之心，尚武之德，向善之行，在潮山山水之间代代交融。只是可惜南海源自未为飞鸿立传，世间无影脚呢多数都是影视演绎，就不可当真。唯独潮山山水可证，禅武相融，合义济世，是这一片土地千年不变的风骨。如今西朝狮王争霸，岁岁上演，威震岭南，名扬四海，洪拳飞围生生不息，古刹观音慈容依旧，禅韵武风长传岭南。
2: 潮山
3: 最岭南，
2: 潮山最岭南，下午1:30。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6: 佛山一家人之齐撑佛山西甲。
7: 华哥，你杯奶茶酒糖我记得嘅。阿聪，你嘅系冻柠茶小冰系咪先？
8: 啊，美姐你记性咁好，搞到我唔好意思。
3: 唔帮衬你添。哎呀喂，最近加班咧，加到个人都谢晒啊！世界杯啱啱收完工啊，佛山西甲又嚟啦，真系好 busy 啊！
8: 聪哥，你就唔好呻啦。嗱，你哋大人加班咧就会有嗰啲加班费啊，我哋学生哥放暑假、啊，哼，根本冇得投啊！哇！我啱啱睇到新聞，话佛山西甲自从八强赛以嚟咧，已经越打越激烈啦。
9: 吓、啊！我仲记得上两个礼拜好似啱啱先睇完小组赛啫，莫非我记错？咁快到决赛噶啦咩？
10: 系啊，我农场嗰个伙计啊，之前仲拉大队去云秀山睇波添啊，企喺场边睇都唔舍得走啊，佢哋个个都话要趁下热闹。唉，
3: 哇，华哥你又几识货啊吓！今年嘅阵仗咧可谓劲抽啊，48支队打104场，唔使挨夜睇波，仲要够晒地道啊！
8: 诶、哎，系啊，系啊，系啊，你哋知唔知啊？我屋企嗰几个大人啊，真系好难服侍噶。嗱，我老豆咧就净系中意睇新闻、啊。阿妈咧就成日睇嗰啲师奶剧啦吓，我咧就想去追我嘅偶像演唱会，但系佢哋又话：，诶，使乜嘥钱去睇嗰啲后生仔啊？咦，但系佛山西甲就唔同啦，一讲起西甲咧，成家人都两眼发晒光咁话，要去买飞撑本地姜、啊，真系我哋全家唯一一个可以坐埋一齐，唔使争电视啦，又唔使嗌交嘅合家欢项目啊！
9: 哦，嘉欣啊，你唔系淨系追嗰啲咩小鲜肉嘅咩？几时又中意睇波啊？
8: 诶、哎，妹姐，你有所不知噶啦，球场上面嗰啲球员啊，真系好有型噶、嗯，而且现场嗰啲气氛咧，简直系一流啊！我刷短视频睇到啊，开幕式噶嘛，成万人一齐去唱《海阔天空》，然后陈百祥啊、方力申都嚟助阵噶，成个演唱会咁款噶，边度净系睇波咁简单啦、啊？唉，而家最愁啊，就系要上去抢飞，我仲想买亲子套票噶。
3: 吓、啊，亲子套票间、啊、妹妹，喂，你知唔知规则噶？你呢个小鲜肉雷达啊，睇人就得系嘛？睇通告你又蒙查查喎。嗰、那个套票12周岁以下嘅小朋友先买到噶，你而家16岁高龄噶。
8: 系啊，
3: 超龄啊你！
8: 我差啲唔记得咗睇个规定添，咁唯有买普通飞啦。8.8一张啫嘛，都几抵啊！我去睇个电影我都要成40-50蚊啊！喂喂喂，妹姐，你哋有冇谂住买飞睇啊？
9: 嗱嗱嗱，嘉欣，你唔好转移话题啊！不过咧，既然讲到买飞咧，我都系要买嘅。你知啦，我搞餐饮噶嘛，点都要去睇下三水嗰边咧搞成点，顺便咧就凑下热闹。喂，我睇新闻话咧，呢张飞啊，唔单止入场啊，仲系一张咩城市超级会员卡嚟噶。
10: 诶、哎，系啊，我都有留意啊。嗱，八强赛系8.8，决赛又话18.8啊，仲有啲咩嘅礼包啊，啊入礼包入边咧又有文创袋啊、波衫啊、围巾啊，仲有牙膏添啊。啊、真系几过瘾噶！我农场嗰啲工人后生仔咧，都话想买嗰个188蚊嘅直通决赛 V I P 套票，限量300套咁话，可以睇晒所有场次 ，V I P 通道唔使排队，一票通睇噶。
3: 哇！诶，华哥，你啲伙计真系发烧友吓，188蚊睇足咁多场，计落条数真系抵到烂啊！不过计我拣咧，我啊买翻8.8单场咧，咁啊算啦，凑下热闹啊嘛。
9: 点解啊？你唔系话要支持佛山城市体育嘅咩？悭你10蚊8蚊啊！你
3: 啊，妹姐，你系生意人啊，你计数啊叻我咁多，咁你知唔知今年佛山西甲搞咗个票根经济啊？
9: 咩嚟噶？
3: 凭住嗰张票根啊，就可以去三水区超过1300间铺头度打折，食饭、住宿、景区、购物，全部都可以悭钱啊！
8: 哦，就系、是、咯，聪哥，三水而家搞到成个不夜城咁噶，我睇新闻话有啲夜市仲有西甲之夜，又有摇滚啦，又有美食，好过我哋净系坐喺个电视前面睇波啦。
10: 嘿，阿聪，你平时把口咁犀利，今次俾阿妹姐同埋嘉欣妹咧就夹击你啦啊！不过妹嗱，佢又讲得冇错噶噃，呢张飞咧唔单止系入场券，直头系三水区嘅消费通行证啊！我都计划买翻几张啦，咁啊睇完波带啲仔女去啊森林公园玩下啊，食餐饭又得系嘛，又悭翻笔，何乐而不为啊系嘛？
9: 不过讲真啦，买飞都有啲嘢要留意。嗱，我啱啱先睇到嘅，
7: 购票呢要实名制，同一笔订单呢最多买六张嘅啫，仲要输入所有人嘅嗰个证件信息，咁到时呢直接刷身份证入场就得㗎啦，唔使换纸质飞嘅。
3: 啊，May姐你又讲得啱啊。仲有啊，买飞呢要去微信小程序嗰度搜索佛山西甲，又或者係看西甲游三水，又或者係看个比赛都得。微信公众号呢就关注三水发布，记得係先预约后摇号抽签咁样嘅玩法，预约成功唔代表

0: 如果你买到飞嘅，
1: 哇，咁复杂嘅，仲要抽签噶，始终演唱会抢飞咁紧张。不过咁先够气氛噶嘛，我今晚翻去咧就即刻叫阿妈同我一齐预约，增加嗰啲中签几率啊！
2: 咦，我睇下睇下，喂，19号半决赛，22号啊季军赛，23号决赛兼闭幕式，全部都喺云秀山体育场嗰度搞啊！哇，唉，我啊真系计划咧。能够买到几多场就买几多场噶啦！
3: 诶，咁啊，等我记低晒日期先。嗱，我哋几个人咧就一人一张飞。喂，嘉欣啊，你嗌埋你阿爸阿妈一齐嚟啦！
1: 诶，未正，我啱啱睇到个消息，
3: 咩啊？
1: 话亲子套票咧，虽然我就超龄用唔到啦，但系1米2以下嘅细路可以免费入场噶，只要佢唔霸住个座位就得啦。咁我细佬咧就1米1，可以跟埋我入去啦，悭翻一张。
0: 哇，叻女，识得悭钱吓，将来咧肯定做生意嘅料顶啦。不过嘉欣啊，如果你到时咧真系抽唔到飞嘅话咧，都唔使灰心噶。我睇新闻话咧，就算系唔入球场啊，云秀山周边咧有好多嘅大屏幕会直播，大把人企喺街边嗰度睇，气氛一样咁劲抽啊！
2: 阿聪啊，讲得啱啦。嗱，我农场嗰啲后生话。去年啊，就有啲球迷咧，企喺场外嗰度睇大屏幕都过瘾嘅，嗌到声都沙埋。佛山西甲呢一种气氛咧，可以讲系10/10/8，越传啊越旺嘅。
3: 唉，好啦好啦，嗱，讲咁耐咧，你哋杯嘢啊都饮到见底啦，想继续倾咧，就每人叫多份菠萝油啊
0: 吓。哇，美姐你真系一做生意啊，手起刀落噶吓。不过为咗佛山西甲，我好一次嚟。菠萝油，菠萝油，多啲牛油。
1: 我要蛋挞，我要蛋挞，食饱咧就会有力气抢飞噶啦。
2: 唉，我唔使啦，我杯奶茶未饮完，你哋两个后生慢慢食啊。
3: 好，嗱，等阵如果抢唔到飞咧，你哋几个啊，留低帮我洗碗顶数啊，尤其系你啊，冲多冲多。
0: 咩？
2: 好啦好啦，嗱，今日倾得咁开心啊，我哋预祝呢个西甲越搞越旺，亦都预祝我哋个个抢到飞，睇波睇到爽啊！
1: 撑佛山西甲，
3: 撑我哋佛山一家人。
2: Yeah!

0: 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齐撑佛山西甲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将就，还是要离开，只希望至少曾留下一段属于我们之间的快乐。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1: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2: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3: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5: 食自助餐。

0: 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1: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2: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1: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3: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4: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5: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4: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6: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5: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自求你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4: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7: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8: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7: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8: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7: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8: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9: 开车嗰时慢啲啊！
10: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9: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0: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9: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0: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1: 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星期二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這个钟数多人高一立场，再入到佛山家 A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今日咧，我哋都会倾下英超新赛季马上开波啦。咁啊，其中咧就规则方面咧都有一啲嘅调整啊。咁例如咧就当门将受伤，比赛暂停咧，就需要指定一个人离场一分钟噶。咁啊，另外咧就系世界杯上面，应该大家都见到啊，只需要你揞住把口，唔理你讲咩嘢啦，都可以出示红牌，将你罚出场。咁啊，但系英超呢边亦都确认咧，唔会引入等等啊。咁稍后咧都会具体同大家逐条睇睇，究竟英超新规有边啲新嘅变化？咁啊，到时候各位亦都可以咧就系展开你嘅评价。好啦，咁啊，拜仁咧就揾咗夏利卡尼啊，咁啊，因为佢系2027年先到期啦合约，咁啊，不过咧就想提前续约噃。你觉得夏利卡尼系继续留喺拜仁咁啊，冲击欧冠啊？为呢一个嘅金球奖又好，咩世界足球先生又好啦，咁啊呢啲嘅荣誉啦，发起冲击啊，亦或者咧翻去英超完成联赛有史以嚟最多入球嘅呢个荣誉咧，争大概四十零波啦。夏利卡尼咧就系英超最多入球嘅球员噶啦吓，咁因为你都知道佢年纪唔细啦。只能够两个选一个嘅啫，拜仁呢边咧更接近欧冠冠军，但你翻去英超咧可以成为史上最佳射手、哦。你认为夏利卡尼会点拣呢？好，咁再睇下中国男篮啊，咁三场喺佛山进行嘅热身赛打晒啦，一胜两败，最后两场咧都系输嘅。西预赛系下个星期就开波啦，唔够十日嘅时间。咁啊，中国男篮点样可以破局？如何将问题逐一解决呢？咁啊，中场时间我哋用如何嘅何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当中，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咧，就系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呢段时间咧，更多都会同大家跟进翻中国男篮嘅热身赛表现嘅，因为世预赛咧已经系迫在眉睫啦。你再唔将个状态调整出嚟咧，剩低六场波，计个条数，起码要赢四场先稳阵，可以入到世界杯、哦。中国队好似依家个状态啊，场上嘅表现啊，球员嘅情绪啊，各方面唔系好高涨啊，究竟系咩回事呢？咁啊，例如咧就系琴晚77-84，一路系咁睇，我都仲系觉得呢一场波新西兰，如果唔系最尾一节，即系长时间唔攞分，俾你追翻嗰十几分嘅话咧，可能呢场波更早就冇悬念啊！嗌个暂停翻嚟，成队新西兰咧就已经咧回复正常啦。咁啊，所以咧就最近追到两分，但系仍然咧就输咗77-84。去到最尾都已经咧就系将嗰个嘅胜局咧就攞喺手上面啦。因为中国队嘅冲抢篮板咧，真系比对手咧就差好多啊！连二次得分机会亦都冇埋。我亦都想讲咧，就系今次两个对手三场嘅热身赛，我觉得含金量系唔错嘅。首先唔系请咗嗰啲嚟观光旅游嘅球队啊，系嘛啊，嗰啲即系纯粹就系陪你练下波啦，系嘛啊，你要赢啊冇问题，实满足你愿望嘅。但系呢一次无论乌拉圭或者新西兰啊，我觉得佢哋嘅战意系十足嘅，咁甚至系俾到高强度嘅对抗，有实战嘅检验意义嘅。好啦，当对手认真同你去拼每一场波嘅时候咧，反而系将中国男篮啊现阶段诸多问题咧就系摆咗上嚟，明明集训咗四个月啦。点解出到嚟队波嘅磨合啊、阵容啊，好似唔觉练咗咁耐嘅？ 新西兰话斋，我哋合练咗四五次啫，反而更有默契系嘛？哇，咁究竟有冇用噶？四个月嘅时间其实真系唔短啊！所以中国男篮接落嚟都需要重新系咪调整翻嗰种比赛嘅节奏，同埋咧就系等班球员有时候唔需要圈埋一齐嘅，百花齐放啊，到差唔多嘅时间再翻嚟，会唔会效果会更佳呢？输波确实咧就令人难受，但系我亦都发现咧，即系呢一场呢次嘅热身赛里面啊，有啲意外嘅收获啊。明明是角色球员就打成主力，包括呢就是招伯桥同埋呢就是赵嘉义啊，咁都能够成为场上嘅第一二号得分点啊，咁甚至招伯桥呢即是将胡金秋嘅锋芒都抢咗过嚟添。除咗第一场小胜乌拉圭，但呢场波应该大家睇咗都唔系好认可啊，主场鸡系一定嘅因素嘅。而去到第二场就被乌拉圭打爆啦，再去到第三场亦都好明显呢，就係新西兰比你打得更加之积极啦。中国男篮进攻端係非常之依赖三分嘅手感嘅，例如第一场赢乌拉圭就正因为第一节嘅三分射得准，九投六中呢就开咗个头，係令到成队波呢就打起顺风波。咁啊，将呢个优势咧，就最终能够补到落嚟啊！但系你只需要拎到赛后嘅统计数据咧，你就会发现中国队其实真系嗰个罚球咧都起到几重要嘅作用啊！全队攞咗27次，而乌拉圭只有13次，犯规嘅次数咧，乌拉圭系29次，中国队系16次。所以第一场波感觉有啲胜之不武啊，但系第二、第三场咧。裁判嗰方面亦都叫做揸正嚟做啦，该点出去吹，因为接落嚟世预赛，如果你话下下个鸡都帮住主队嘅话呢，其实係冇意思嘅。你出队打就唔係嗰回事啦，我记得喺第一场打完啦，我已经将个观点抛出嚟啦。咁去到第二、第三场呢，相对嚟讲呢，就係、是、裁判嗰方面呢係揸正嚟做，咁反而呢就令到球队呢想赢波嘅难度就加大啦。长时间嘅集训未能够转化成稳定嘅赛场输出，所以集训嘅实际效果呢一定要打上问号先得。仲有就係杨安森虽然返咗嚟，但係未落呢个嘅球场里面同球队呢就进行一个合练啊。所以你真正嘅球员要去场上体现作用嘅时候呢，但係佢又冇同呢班嘅球员啊，呢班嘅队友啊，在热身赛当中取得多一啲嘅默契，哦，佢下一场波就已经系世预赛噶咯，系嘛？咁又能够咁短嘅时间里面可以打翻出佢自己应有嘅水准呢？呢样嘢咧就真系要再观察先得。咁啊，相反咧就依家喺整个嘅出线形势已经变得错综复杂、容错空间极少嘅情况下，8月28号。十日啦，咁啊，中国男篮咧就会客场挑战卡塔尔啦，跟住就翻到嚟主场迎战黎巴嫩，好重要啊！因为剩低6场波就决定你去唔去到世界杯，而依6场波当中，如果个头开坏咗咧，后边就冇容错空间啦，真系6场要起码要赢4场嘛，你前面2场输晒，咁你即系变成咗后边4场要全赢，你前面2场赢1场，咁你后边。嗰4场波，咁你只能够输1场，条数就系咁样计噶啦。最乐观嘅情况就系前面2场赢晒，咁啊接落嚟嗰4场波，咁你都仲有2场在手嘛，系嘛？咁啊定个台游啦，系咪先？因为对手系卡塔尔、黎巴嫩同埋沙特，咁啊其中我哋睇到依家新组成嘅 F 组咧，竞争系好激烈嘅。黎巴嫩5胜1败位居榜首，日本卡塔尔呢就同为4胜2败紧随其后，所以喺上一个阶段啊，咁当时2场输俾韩国队啦，依家諗返转头真係非常之唔抵啊，你赢多1场其实个情况都冇咁恶劣啊，因为上一阶段嘅成绩呢会带入到呢个阶段嘅。 好啦，咁啊，中国队、韩国队、沙特三队波依家嘅战绩咧，都系三胜三败，成为咗咧就系第二集团嘅。所以咧就系大家嗰个积分咧咬得好紧，净胜分嘅差距咧，亦都会最终左右排名嘅关键因素。按照赛制，第一阶段全部积分会完整带入到马上要开打嘅第二阶段。而亚洲区一共就只有八个世界杯嘅正赛名额。咁其中卡塔尔呢係作为世界杯嘅东道主自动锁定咗席位㗎啦。咁剩低嘅名额呢就会喺第二阶段新组成嘅两个小组 ,E 组 ,F 组。各自嘅前三名就係直接晋级。两个小组嘅第四名呢就要再比拼成绩争夺最后一张门飞。所以对于中国男篮来讲，最稳妥嘅做法就係冲入到依家分咗喺 F 组嘅前三名。如果落到去第四名呢，咁你就要同旁边嘅 E 组第四名呢就比比战绩，出线嘅风险呢就会急剧放大咗㗎啦。咁展望返呢就係依个嘅世预赛啊。咁其实主教练郭士强亦都多次係提醒全队啦，就话到依家容错率已经变得好细㗎啦。每场波都要全力以赴。咁但係热身赛就確实打起身唔算话整个精神面貌呢就好完善啊。咁仲係冲抢篮板啊，进攻嗰方面呢有啲疲态。会唔会就係将个状态留到去世预赛呢？望就咁望啦。如果你话按呢三场波咁样嘅样去打呢，咁就真係好问水㗎啦。咁而且我哋睇到呢就係日本队最近嘅热身赛，虽然呢就喺接落呢个阶段双方系唔会再交手啊。但是呢成绩是会作出比拼的嘛。白川磊啊、道边宏泰啊、河川勇辉啊、马场宏大啊全部入选，即是他们比第一阶段呢就更加好打，那些核心都翻晒嚟㗎啦， NBA 球员呢亦都是有归队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综合实力呢已经是仅次于澳大利亚和黎巴嫩，排在第三位，目标直指世界杯。而中国男篮呢所要面对嘅三个对手，咁你唔单止要将佢击败，仲要寄望隔离嗰几个小组隔离小组嘅几个对手嘅成绩亦都唔能够呢就係俾你好太多，因为如果你一个唔觉意变成咗第四名呢，咁你就要同人哋组嘅第四名呢就比一比，一比落去，你比人哋嘅战绩要差，咁样就会被淘汰。咁所以呢即係简单一句话，就係第二阶段嘅小组赛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场波都关系住呢究竟你排第几，同埋呢可唔可以呢就係出到线嘅一个关键所在。可能你话喂，啱啱听你讲卡塔尔咪世界杯东道主入咗围㗎喇喎。咁绝对好事系嘛。咁佢哋冇晋级压力会唔会系打得唔会好积极呢？呢样嘢就真系好难讲喎。卡塔尔话斋，我哋呢几场波就系为世界杯正赛练兵。啊，我冇理由打到自己冇咗士气㗎，夹硬去输俾你冇呢个必要㗎。咁而且佢哋第一阶段系打得唔错添啊，队波有板有眼㗎。仲特别呢就系擅长用嗰个主场优势。嗱，我琴晚呢就睇咗最新嘅动态啊。卡塔尔呢佢就将一个嘅足球场封咗个顶，因为佢啲足球场可以拉个天幕呢就冚埋佢嘅。就变成咗呢就一个可以坐到两万几人嘅篮球馆。由足球场改成篮球馆去迎战中国男篮，所以呢即係到时候嗰种嘅氛围。篮球场有时候你话哇坐到一万人都已经好唔错啦。但係佢呢场波系两万几人入到去咦呵呵啦，就为球队加油。所以呢即係中国队亦都要将呢样嘢呢就计算落去啊。卡塔尔佢哋出咗线，但唔代表冇战意。客场对卡塔尔呢场波咧难度系非常之大噶。好啦，咁至于咧就系依家喺国际篮联亚洲区实力榜排名第二嘅黎巴嫩，咁佢哋有九位球员系拥有上年亚洲杯嘅参赛经历嘅。不过咧佢哋亦都有比较多嘅坏消息，例如咧就是核心嘅主力控卫阿拉基 受咗重伤将会缺席。归化球员罗迅失咗踪，冇人联系到佢。啊，两个最好打嘅球员咧，一个伤，一个咧就唔知去咗边。但系咧，佢哋就好快脆咧，又揾到新嘅归化球员咧，就顶咗位噶啦，一个内线嚟噶吓。咁啊，同埋咧就系黎巴嫩明叔阿哈提布嘅仔小哈提布咧，就已经入选咗啦。咁啊，所以咧就黎巴嫩实力上系有所下降，但系唔代表呢队波咧就冇咗任何嘅竞争力啊，因为佢哋嘅班底仲系非常之雄厚嘅。咁啊，相反咧就系沙特呢支球队咧，应该系属于中国队咧极需要去攞分嘅对手啦。咁啊，如果一旦连沙特你都唔够打咧，咁就世界杯会比较问水噶啦吓。好啦，咁啊，大概仲有10日嘅时间，咁啊，睇睇可唔可以咧就重新调整好球队啊，将嗰啲短板补齐，为接落嚟嘅世预赛咧就系争取更好嘅成绩，重返世界杯，争取再入奥运会啦。因为依家入奥运会唔似当年咁简单，你只要成为亚锦赛冠军就可以攞到呢个奥运会嘅入场资格啊。而依家系变成咗喺世界杯当中成绩最好嘅嗰支亚洲球队。上一届嘅世界杯就系日本队咁样打出嚟嘅，包括咧就系好几个对手都喺世界杯当中，突然间咧有好嘅表现而攞到咗奥运会嘅资格。而中国队如果连世界杯都入唔到咧，咁洛杉矶奥运咧就实冇份噶啦，就系咁样嘅逻辑关系啊。好啦，咁啊就作咗一个比较详尽嘅一个总结啦。咁啊，希望中国队嗰方面咧，十日嘅时间尽快揾出解决问题嘅所在啦。我哋稍事休息，亦都欢迎你暂时加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B B， 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啦。196年酿。

0: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两千次，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6: 好啦，咁啊，继续系花生体坛，再未入彩排有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板块，会有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我哋中场时间用如何嘅何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好啦，咁啊，我哋咧就马上睇睇夏利卡尼啊。咁啊，目前咧拜仁已经正式启动咗续约嘅谈判啊。咁目前嘅合同咧系到2027年先到期嘅。咁啊，睇嚟咧就合作愉快。咁啊，拜仁话斋，咁啊，不如继续嚟啦。啊，续多几年啦，系嘛？咁或者你喺度退休退役啊，我哋亦都愿意嘅。咁啊，不过夏利卡尼咧就仲喺度放紧假。咁啊，好可能咧就要翻到嚟先慢慢去倾。咁讲翻夏利卡尼啦，咁啊都已经33岁噶啦噃，93年7月28号出生于英国伦敦啊。咁啊，佢系踢热刺呢支球队响朵啦，咁啊所以一路都喺家乡嘅。咁啊，直到咧就系2023年8月啦。咁啊，佢咧就系加盟到拜仁慕尼黑。咁啊，但系第一个赛季咧就有啲黑仔啦。真系攞唔到冠军喎、啊！啊，吓到夏利卡尼心谂，唔通呢个无冠属性，连拜仁都顶唔顺。咁好彩咧，就系、是、接落嚟24到25赛季啦。咁啊，随队攞起咗德甲冠军，咁啊，收获咗个人首冠。25、26赛季啊，变成咗双冠啦，德国杯啊，以及德甲联赛冠军。咁啊，个人攞埋咧就系、是、金靴奖。咁啊，依家亦都成为咗咧就系、是、金球奖嘅大热所在啊！咁啊，睇下佢能唔能够咧就系、是、攞到呢个荣誉啦。咁啊，由于夏利卡尼咧就加盟到德甲啦，所以令到佢依家喺英超当中嘅总入球数咧就定格为213波，可唔可以冲击到舒利亚260波嘅呢个新纪录咧？咁啊，仲争47波、啊。咁啊，以夏利卡尼嘅效率啊，应该起码要用2个赛季到啦，就能够打破噶啦。但系佢年纪摆咗喺度，如果一旦喺拜仁呢边完成续约咧，佢至少35岁打后，先能够重新翻到英超。喺咁样嘅情况下，想追依47波就难好多噶啦噃。咁你又觉得夏利卡尼呢一次佢会点拣呢？是继续同拜仁冲击更多的荣誉，亦或者返返嚟英超成为史上第一射手呢？好啦，咁讲开英超啊，咁呢个周末就开波㗎喇吧。咁喺度同大家呢就係讲讲一啲判罚嘅新规定啦，好嘛。我睇到当中呢就比较多係采取一啲强制措施，去减少拖延比赛啊、干扰比赛节奏嘅行为㗎噃。嗱，咁例如呢一点啊，当球员受伤离场嘅时候呢，呢个球员必须至少

0: 少离场一分钟，而之前英超的规定是30秒，即是由半分钟变成一分钟啦。咁啊，即系你嗰啲咩卧草啊，啊无啦啦瞓喺度唔喐啊，当有个担架嗰啲抬你出去唔该，啊你企够一分钟先翻嚟啊。咁啊，之前我都见到啦，即系就系嗰一分钟打少个，突然间俾人哋咧入咗球波都有噶吓。好啦，咁啊，对于咧就系界外球以及门将咧就系开波拖延时间行为啦，主裁判将会进行五秒倒计时。5、4、3、2、1，在你面前呢就套计时，你唔开出嚟啦。咁界外球嘅球权交俾对手。球门球呢就转化为对手嘅角球。啊，所以嗰啲门将开个波啊，左令令右令令啊，系都未开得到嘅话呢，唔好意思啦，龙门球变角球。而球员俾人哋换落场呢，必须要喺10秒钟里面呢就离场。如果超时，替补登场的球员要等到比赛恢复进行一分钟之后的第一次死球先能够入场。哦，咁就拖得耐咯。如果到长期冇死球，咁你就真係都唔知几时可以呢就替换落场。啊，所以你话即係都举咗牌嗌你落嚟，一间又话我将个队长袖标同你戴正啲先，啊歪咗都唔得，啊重新戴过系嘛。啊，以往可以即係拖成几十秒，依家就必须10秒钟之内。你该走就走啦，唔走啊你下一个上嚟就麻烦啦。好啦，咁球员两黄变一红俾人嚟罚咗落去呢，如果第二张黄牌明显有错误呢， VAR 可以介入复核。呢、這个规则有个前提，就係如果球员喺可能未构成黄牌的情况下被错误咁样出示咗第二张黄牌， VAR 系可以进行提醒。如果球员好可能系构成咗黄牌，但係主教练未有判罚。喺个主裁判未有判罚 ，VAR 系唔会进行提醒的啊！大家留意住啊，系会有少少唔同嘅。仲有就系如果当门将受伤，比赛系必须要暂停嘅情况下，咁啊主教练必须立即指定一位球员，场上嘅球员离场至少一分钟。呢、這个规则将会喺新赛季英超试行。啊，大家明白吗？门将因为佢受咗伤就肯定唔能够踢㗎啦。因为你唔可以冇咗个门将啦。咁主教练呢就要喺场上搵返一位球员离场至少一分钟喎。另外呢就係喺世界杯上面啊，咁咪见到呢只要你揞埋把口就都先后有好几位球员俾人哋呢就即时红牌罚咗落去啦。但是英超这边就不会实施的，因为英超说我们自己是会有更加规范的处理流程。补水暂停是吧，很多球迷说真的、哎、看到变成了四节的比赛的喂。英超这边也有自己的规定，就只有比赛开始的时候气温超过30度先会设置补水的暂停，如果不是呢就不会有补水时间啊。还有误判啊、插水啊、假摔啊这些黄牌撤销呢，根据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解释，对于非第二张的黄牌 VAR 只能够复核食牌球员的身份，是不能够复核或者推翻判罚啊。即系睇下会唔会系比赛人嘅啫，就唔会因为复核咧就取消呢个黄牌咁样嘅情况。好啦，咁啊大致咧就系属于英超新赛季嘅一啲可能会变或者唔变嘅新规。咁啊各位有兴趣咧，都系留意一下，接落嚟咧会唔会喺场上就能够体验到啦。好，我哋中场时间听首歌先，转头翻嚟继续广播啦。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3: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粤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粤蓉仓，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粤蓉仓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4: 收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蓉仓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了。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
5: 请配合我们调查。
6: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6: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7: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8: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9: 好，妈咪，嗱，俾你。
8: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9: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1: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感梦感想，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再未入彩排一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能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啦，咁啊，嚟排中场时间，我哋听首歌《桑松》，咁啊，今日咧都比较多朋友，咁啊，同时点唱咗呢一首啊，咁啊，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啊！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啊。

0: 好啦，咁啊，陈百强嘅呢一首《一生何求》咧，同大家听到呢一度啊，马上咧就系读读互动嘅留言啦。咁啊，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板块上面嘅聊天室，摆低你嘅见解。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最掂水的人就话啦，咁啊，如果我系夏利卡尼嘅话咧，就选择继续效力拜仁啊，因为喺度踢波有70%啦，可以攞到德甲冠军，有30%可以夺得欧冠冠军。我重返英超效力边一队咧？咁啊，曼城啊，阿仙奴、利物浦、车路士，人哋未必高价买你，年纪大咯，咁啊，所以咧觉得留喺拜仁系最合适嘅。奥运就讲到都仲系要续约拜仁啊，可以攞得更多嘅冠军荣誉。咁啊，小俊就话赞成英超新规啊。咁啊，另外夏利卡尼就不如喺拜仁踢多几个赛季啦，吓攞个欧冠啊。再翻英超破纪录都未迟。咁啊，中国男篮想破局就要睇下主教练有啲咩变化可以做到出嚟啦。咁啊，健身就话如果阿里卡尼想成为英超射手王咧，就唔会转会拜仁啦。咁啊，所以应该就会续约去争取更多冠军。门将受伤要另外一个队友停一分钟就完全唔合理啦。咁啊，宁愿保时多一两分钟，甚至球权咧就俾咗对方，咁样可能好啲。啊，对于揞住把嘴就红牌太过分，应该要取消。啊，有朋友问啦，广西三剑客，崔永熙、庞增伦、廖三零，系咪都仲系喺男篮阵中？冇错。咁啊，不过咧就，我觉得未必全部会入选最终打世预赛嘅大名单啊。啊，好可能咧。就会再作一定的调整，咁各位留意一下啦。咁啊，天华英亦都讲到，觉得夏利卡尼就翻英超好啲，就算你喺德甲踢到识飞啊，攞多几个冠军都冇乜说服力啊。基本年年拜仁都系联赛咧一家独大嘅多。天亮鸟就话到夏利卡尼留喺拜仁争取欧冠实际啲。咁啊，保持状态再搏一搏下届世界杯，揞嘴应该黄牌，如果或者红牌，咁啊好容易会引起冲突。门将接受呢个治疗，要搵位球员出场一分钟啊，几公平？因为其他位置受伤都要出场外治理，一样系少一个人。咁啊，仲有补充到啊，美加墨世界杯啊。咁啊，球员揞住把嘴红牌出场，觉得系一个不可理喻嘅判罚手段。裁判又点会知道揞嘴嘅球员讲咗咩说话呢？呢个系因为之前有咁样嘅情况，凡系揞住把嘴去讲嘢都唔方系好嘢嘛。如果你系正常嘅讲嘢，你做咩要揞住把嘴呢？系因为出于咁嘅原因咧，系要出示红牌啊。咁啊，英超就话我有自己嘅判罚规则。就唔会采用世界杯嘅做法啦。好啊，咁啊，欢迎各位去继续咧，就系入场摆低你嘅见解，咁啊参与我哋嘅互动啊，咁啊进入到佛山街 A P P， 咁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一个嘅体坛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最新消息啊，咁啊洛迪克林迪斯咧已经系飞抵巴塞罗那啦噃，咁啊接受采访嘅时候啦。

0: 都系嗰句儿时梦，就话喺巴塞踢波，对于我嚟讲系一个梦想啊，而且好多都喺西班牙国家队认识啦，呢啲嘅队友啊冇问题嘅啊，咁啊就要为欧冠而战啦。30岁嚟自西班牙嘅中场，双料金球奖得主啊，世界杯啊又有金球奖，咁啊另外佢喺上两年又攞咗个金球奖。咁啊，依家30岁咧就年纪唔细，亦都有严重嘅伤病出现过啊。咁啊，所以咧就巴塞度都有一定嘅风险啊，用得好啊好啊。如果你话受伤就麻烦啦。咁讲起洛迪克林迪斯咧，嗱话就话为巴塞踢波系梦想，但系我谂佢细个唔一定系想踢巴塞噶噃。点解咁讲啊？因为佢系土生土长马德里人啊。佢是马体会青训出身的，所以加盟到死对头巴塞呢，这样东西就看看他到时候踢成怎样了。早前就是曼城已经和巴塞达成了转会协议了，总价值是去到7650万欧，巴塞报了两次价都被抽，第三次呢曼城终于就愿意放人。好了，洛迪克林迪斯在西班牙大家都知道是穿16号波衫啦。但是依家巴塞呢 ,16 号波衫是有人穿緊㗎噃。即是等同于拉舒福特由巴塞返返曼联。佢就要攞件9号嚟穿啊。咁依边双巴塞嘅16号呢其实就係费明卢比斯穿緊。咁洛迪克林迪斯可唔可以攞到呢个波衫号码嚟穿呢？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费明卢比斯是主动表示我会让出这个号码，大家留意一下，会不会到时候就会有一个号码上的变化了。好了，这两天都有跟我们的球迷朋友一起讨论那个波衫号码的话题，不如今天也顺着谈下去了好吗？昨天谈完就是曼联的9号啊，究竟你觉得边个最犀利啦？你最喜欢边一个啦？啊，倾下倾下，去到后面咧，其实已经好多朋友咧就转咗倾曼联嘅7号，就话到先更有代表性。咁啊，不如今日亦都同各位就倾埋曼联7号啦。我哋就唔好讲咁远啦，好唔好啊？啊，咩波比查尔顿嗰啲9号已经，琴日讲好多人我都唔系好识，唔知嗰啲已经系传奇啦。我哋今日就系从曼联。英超时期开始数到依家咁多个七号，边个俾你留低更多深刻嘅印象呢？我哋唔好揀最好打啦，因为最好打就係嗰几个㗎啫。咁当中边个七号係俾你留低更多深刻印象，或者对佢留意得比较多嘅呢？咁都不妨可以一齐呢就係倾倾偈呀。好，我哋去咗客户声音先，转头返嚟我哋就讲讲曼联嘅七号球员。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4: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又返到嚟花生体坛，再俾入裁判一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啦。英超就好多都好犀利嘅七号啦，特别喺曼联呢一度啦，留低咗唔少传奇嘅身影啊。咁你又觉得边一个你自己啊印象最深刻呢？咁我按住效力时间嘅顺序都同大家数一数啦。英超时期曼联嘅七号啊。首先呢就是这位简东拿啦 ,92 到97年啊，这个期间呢就是在曼联这里穿着7号的波衫，来自法国马赛的这位球员啊。 咁啊，属于咧就是、影子前锋攻击型嘅中场，我觉得佢更似十号咯。不过佢系着起咗七号嘅。我最难忘就当然系佢嘅铰剪脚啦，系咪先？不过佢就喺国家队冇乜表现嘅，而且好早退役啦，97年咧就冇踢波啦。咁啊，后来亦都经常参与好多广告片嘅拍摄，好有性格嘅一位球员啊。佢系由列斯联加盟到曼联嘅，就着起咗七号嘅波衫。接落嚟就肯定到碧咸啦。咁啊，碧咸咧系接过咗简东拿嘅号码，由97年到03年呢个期间，咁啊成为咗咧就新一代嘅曼联七号啊。咁啊，佢更多嘅层面就属于商业价值啊，以及佢嘅外形啦。啊，只要你话脚法啊，场上嘅表现啊。咁应该就唔够简东拿咁劲嘅。不过由于喺03年出现咗更衣室非香门事件之后呢，咁碧咸呢就同费格逊有啲隔阂啦。咁后来呢就转会到皇马。好，碧咸走咗之后又有一个好犀利嘅七号喎。就係、03到09年。咁后续其实佢亦都再返过嚟曼联嘅。基斯颠奴。朗拿度，我哋简称嘅 C 朗啦。咁啊，呢一位就踢开前锋、边锋，亦都可以嘅。咁啊，其实佢嘅风格更加似系九号咯，系嘛？咁啊，不过佢就成为新嘅七号。咁啊，亦都系喺曼联呢一度咧，就攞过欧冠啦。佢啱啱加盟到曼联嗰个赛季啊，我好印象深刻。佢仲唔系叫 C 朗，叫做小小罗，系嘛？因为大罗就系大哨啦，小罗就系细哨啦。咁啊，大罗、小罗都有啦。咁你又系朗拿度，咁啊，所以我记得嗰个赛季好多解说咧，小小罗啊嘛，系嘛？嗰阵时系咁样嗌 C 朗啊嘛。咁啊，结果搞到 C 朗嘅仔咧。弊啦，咁啊大罗、小罗、小小罗都用晒，咁 C 朗个仔点嗌咧？迷你罗系嘛？咁迷你罗之后，大家觉得仲可以点样嗌落去咧？吓、啊，我真系未谂到啦。啊，咁啊讲翻 C 朗先啦吓。咁啊好快脆系成为咗新一代嘅核心球员啦。咁不过同碧咸一样，咁啊又系后来咧就加盟到皇马。好啦。咁啊，经历咗三位非常之传奇、非常之有代表性嘅七号啦，咁啊后续嘅曼联七号咧就已经变得比较，即系可能着一季啊，或者根本都冇表现啊，有啲魔咒嘅感觉啦。嗱，其实嚟到英超时期嘅第四位七号咧，都劲噶，当年嘅追风少年奥运。啊，当然佢更好打喺利物浦嘅时期啦。佢喺C 朗离开咗皇马之后呢，佢就喺09到12呢个期间呢，係着起咗曼联嘅七号波衫，咁啊随队攞过一次英超冠军，一次联赛杯冠军嘅啫。咁啊及后连奥运都走埋啦，咁啊变成咗华伦西亚嘅呢位球员喎。是来自厄瓜多尔的球员，只是着了一个赛季，12到13赛季，他是由自己原来的25号着了7号，结果压不住这个号码，一个赛季之后就表现实在太差，他又着回25号，驾驭不到这个号码，华伦西亚。好了，华伦西亚不行，换个劲一点的过来看看行不行，阿根廷的天使迪马利亚。哇，其实佢嗰阵时已经响晒朵噶咯，系咪先？亦都系当时曼联以创英超纪录嘅一个转会费咧，就将佢攞咗翻嚟啊！由皇马过档嘅，咁啊比较遗憾啦，亦都系水土不服。21到25赛季打咗一季，又走咗啦。咁啊，俾大巴黎用6300万欧元咧，就带咗去法甲嘅。好啦，咁啊，迪马利亚、华伦西亚都系着咗一季啫。咁啊，接落嚟啊，迪比话斋，我着两季， 嚟自荷兰嘅前锋。咁啊，点解佢会加盟曼联？点解会坐喺七号？

0: 呢，正因为那个时期曼联的主教练荷兰名帅云高尔嘛，云高尔的爱将就是迪比，所以就将他带了过来，但比较遗憾啦，其实他3400万欧啊，由燕豪芬啦就加盟到曼联，但咧就系发挥唔算理想。咁啊，随住云高尔下课，迪比咧亦都离开曼联啦。再往后数咧，就系喺阿仙奴打得非常之好嘅372山次二就系山齐士过嚟啦。不过呢，就由于佢嗰份天价嘅人工啊，搞到更衣室大爆炸啊，所以呢就山齐士过到嚟曼联其实亦都系马上失准。於是呢就冇几耐租借到国际米兰啊，都系踢咗一两季度嘅时间嘅啫。咁再往后数又有另外一位南美嘅名将喎，卡云尼。佢喺山齐士之后呢就接过咗7号嘅波衫，但係仅仅着咗一季度嘅啫，就冇得着啦。咁点解呀，因为 C 朗喺2021年呢就回归到曼联嘛，压哨嘛。咁而且英超联盟仲要为佢开绿灯，明明都已经公布晒号码注册咗卡云尼着7号㗎啦。但係 C 朗返到嚟咁我要着喎，咁只能够俾佢啦。咁卡云尼呢就着咗21号。结果状态呢就一落千丈啊。咁赛季结束之后呢佢亦都系离开咗曼联啦。而再往后数呢就系美神蒙特。依家就喺曼联嗰度呢就着住7号嘅波衫。咁其实佢喺车路士踢得非常之唔错㗎。佢由2023年呢就过档到曼联踢到依家。6770万欧元啊。咁车路士加盟到曼联卖得唔平㗎。但是亦都冇必然嘅正选，而且存在感一般般，所以即係从奥运打后，其实曼联嘅7号呢着嘅时间都好短，都係一季起两季止就要交返出嚟㗎啦。美神蒙特都算着得有啲耐㗎啦，但係就都唔係好对版囉。咁或者都接落嚟交俾各位倾倾曼联嘅7号你又点睇啦。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嚟到节目嘅最后预告下，咁今日有啲咩赛事安排先？7:35会有中超第18轮嘅补赛，上海申花新主教练到咗啦，咁啊主场面对住北京国安嘅。咁去到凌晨12点呢会有一场拜仁慕尼黑嘅热身赛喎。会面对住一队都一般般嘅球队嘅啫。咁睇下呢就係拜仁呢一边呢係咪顺利赢波啦。咁另外凌晨3点呢就欧冠附加赛啊。又会迎嚟下一阶段嘅首回合啦。一路路打上去啦就好快赛会出到有着到欧冠正赛嘅名额㗎啦。咁其中睇到呢就係索菲亚里夫斯基啦会主场先对AEK 雅典嘅，萨格勒布大蓝毛咧就主场面对住维京，费伦巴治咧就主场会面对住里昂啊。咁啊，听起身呢啲名系咪熟好多啊？唔似上一轮有啲都唔知，哇边个联赛嚟嘅？咁啊，依家起码都系一来系有五大联赛嘅里昂啦，咁啊，另外剩低嗰啲都系比较熟悉嘅身影啊，以往都入过欧冠正赛球队啦，就会去到呢个阶段嘅附加赛同大家悉数见面啦。好啦，咁啊，节目最后我哋听多首歌咧，咁啊，亦都有朋友点唱到嘅作品，嚟住许嵩嘅作品叫做《有何不可》啊。

话讲起曼联嘅七号，都依然系简东拿同埋碧咸最受欢迎，俾你哋留低更多深刻印象啊嘛。拜仁呢位朋友今日就唔讲拜仁慕尼黑噃。佢讲起蓝蓝喎，问及到点解周琦啊、赵睿嗰啲冇入选啊嘛，我觉得中国队呢个世界杯前景啊，真系麻麻地啊。咁啊，点解唔入选啊？咁啊，赵睿话有伤啊嘛，周琦又话有伤啊嘛。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6: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9: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点。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吓、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喂，诶，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玩。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是梗梗是啦，梗是陪啦。喂，上上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刘德华呢只歌《爱永远存在》，我哋相信，要你相信真爱，你相唔相信呢？其实爱真系会有嘅，系嘛？咁啊，即系爱分好多种啦，吓，亲情嘅爱、友情嘅爱同埋爱情嘅爱。咁啊，呢个前提要讲缘分啦。咁相信咧，我哋依家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同我哋节目应该都有缘分嘅。肯钟数啊，3:08，我哋开咪广东广西广东西，欢迎收音机旁边啲朋友，呢个钟数可以可以开咗收音机或者上到佛山家呢个平台一齐听听我哋嘅节目嘅。
1: 系咁啊，相信真爱啦，晏昼时分有缘人就会在噶啦。咁我继续欢迎大家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
0: 冇错啦，嗱，我见到好多朋友准时啊，小丸子话各位行好啊，准时听东西。有番禺阿婷啦，同我哋打招呼啦，仲有新新啦，仲有百事通啦，阿宏啦，仲有9398啦，大家好啊，咁同我哋打招呼吓，阿香啊吓，欢迎你哋。咁啊呢个钟数里边咧，我哋都系两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嘅。今日咧嚟到咗2026年嘅8月18日啦，哇，好热啊，今日系星期二咯，
1: 系啊，咁啊又到我哋相见嘅时分啦。每日咧时光系不断咁样流逝，但系我哋嘅友谊应该会永在嘅。快活人生话啦，哎呀，今日我哋呢边啊又落唔出雨，又焗又热，好彩打卡撑场，仲可以听下东西咁啊。
0: 嗯，你都落唔出雨系嘛？
1: 系啊。
0: 咁啊要食咩咧？好似人哋话去厕所出唔到嗰啲啊，要买一个咁样接一接落去之后，哇，衰个！你唔使担心，广东咧未来一个礼拜咧，应该全省各地咧都有降水嘅过程啦，而且好频繁添嘅，终于落出咗啦吓。因为点解咧？因为天气呢啲嘢咧系嘛？前几日咧就系都落过啲少少雨吓，但系始终都比较酷热嘅。但系广东气象台预计咧，8月18日至19日咧，因为受到嗰个偏东气流嗰个加强影响啊，广东咧有中到大雨，局部系暴雨嘅，落到噼里啪啦噶啦。
1: 咁预计咧，8月18日即系由今日开始啦，一路去到听日、后日，去到20日咧，会有中雷雨，局部雨势可能比较大哦。咁去到8月21日至23日咧，受到热带系统嘅影响啊，仲会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啊嘛，降水过程，兼且到时候咧可能会有一啲强对流嘅天气。啊，我谂翻起咧，近段时间咪有啲朋友仔话准备系军训啊，佢哋学校开始军训咯，又话将嗰啲床铺被席啊洗干净。带翻去咯，如果需要洗晒晒嘅话，留意下天气嘅变化。
0: 系啊，所以一定要住嘅吓。OK， 呢个未来啊，呢个礼拜咧都系雨水落嘅，出外都注意一下，旅游啲朋友亦都要注意一下。
1: 系以水为财，我哋先有位同事话谂住揸住呢个假期嘅小尾巴，同自己屋企个仔仔啊，即系小朋友咧，就一齐出去玩。点知佢话一查个天气预报，佢话我就查呢个8月底，就呢一个礼拜可以唔落雨嘅地方，发觉系咩咧？就去到咩新疆啊，因为沙漠嗰边，
0: 即系同广东冇缘啊。不过有时啲又唔准嘅，老实讲啊，天气预报啲嘢吓，但系你睇之后你又唔信，你又唔可以唔信嘛。咁啊，出外旅游咧，注重一样嘢咧，就系出外办事都系啊。我见啊，我啲有啲朋友嗰啲仔女咧，即系喺假期里边咧，佢哋咧就系出外咩，准备考翻个车牌。嗰啲大学生啊，
1: 每年暑假都好多人考啊。
0: 系啊，咁我问佢，哇，僆仔咁快考？系啊，佢话咩话出嚟搵食一定要识开车。我可能僆仔啊。即系暗示你咯，毕业之后你买车大佬，哎系啊，好难咁啊。个都识开车啦，系佢唔识开喎，咁样。
1: 阿爸阿妈松手啲啦。
0: 咁我问佢，我依考车牌几钱啊？喺佛山咧，佢大概4000多到咧。哎呀，冇升过，咁差唔多同以前啊。呢啲假期，呢啲价钱咧，高高低低，有时都不等。咁啊，讲起去考车牌咧，我听嗰啲教练都讲啊，唉，呢两年咧即系。即系考车牌啊，驾校啊，依家都生意都唔好做啦。我见有啲话小驾校咧亏损到呢个关咗门啊，执笠啦，系嘛？咁啊，今年咧按你讲咧，暑假咧学车咧系黄金期嚟嘅。咁但系咧，依家啲生意都不及以前啊，都少人考咗车牌喎、啊。咁样，所以依家曾经咧生意火红红红火火啲驾校行业咧，依家都大面积遇冷，同其他行业差唔多。
1: 真系有数据嘅，就话全国啊超过2.1万家嘅嗰啲驾培机构里边咧，原来超80%都系唔盈利嘅，即系冇税收咯。咁啊，产能利用率咧平均系仅仅有28.6%， 足資即係28.6%啊，咁啊足資咧就以前可能就啊成部車，即係一個教練車住成車嘅學員一齊去外邊練車啦，然後咧幾個學員要排排隊，就要等嗰個自己嘅時間啦。再到而家咧就已經係告別咗排隊咯，係一人一車咁樣嘅教學模式。
0: 大把位俾你去考啊！
1: 哇，咁啊爽好多咯！即係以前你要等啊嘛，要等時間，仲要揸緊時間練噶嘛。
0: 咁而家咧全國超過21,000架嗰啲嘅駕培機構執笠嘅產能啊，平均咧。80%都唔盈利，系嘛？利用率平均只有28.6%，30%都唔够。即系啦，佢有个数据嘅，即系从历年嗰个机动车驾驶员，即系考咗车牌嗰啲司机嚟睇咧，即系公安部有一个统计数据嘅。2015年嘅时候咧，驾龄系一年以内嘅驾驶人咧，即系当年啱啱领证嗰啲驾驶人咧就去。达到系3,613,000人咁多，
1: 嗯，都几多，
0: 3,600,000。好啦，2016年咧，呢数据咧即系3,300,000又跌咗啦，
1: 少咗300,000咯。
0: 咁啊，从2019年咧，即系290,000仲跌。
1: 哇！
0: 所以近3年咧，新领证嗰啲驾驶人咧持续减少嘅。2023年咧，新领证嗰啲驾驶人咧即系2,400,000，到2024年啦，前年啊，即系2,200,000，到到旧年咧2,000,000啊，申领证嘅人咧，嗰、那个数量相比2015年咧减少咗43%，呢家人越来越少人口，咁、当然人口少咗啦。
1: 系你讲紧嘅就系最大嘅原因啦，就系人口即系适龄去学车嘅人少咗，因为咧以前学驾照嘅人群里边咧，大部分都系后生啊，即系可能啱满18岁啊，大学生啊，又或者啱啱入职场嗰啲后生，咁啊当然啦，就都有即系最开始啱啱啲汽车兴起嘅时候咧，都有大量就30-40岁嗰啲叫做中年人啦、啊，咁样当时系咁样吓、啊，咁、但系咧随住多年嘅发展，即系中年人你该学嘅已经学咗啦。或者嗰有车嘅就已经有咗啦，咁啊里边咧学车嘅需求咧基本上饱和咗啦，你都已经攞咗驾照啦，咁啊剩翻后生嗰一批咯，咁但系后生嗰一批咧始终人数系有限噶嘛。
0: 嗱，你好似啦，佢一般咧就比如广东咁计，适龄嘅中年群体嘅学生饱和噶啦，已经基本上
1: 系啊，饱和咗。
0: 依家招生系咩咧？系18岁啱啱就系即系咩？高中毕业啊，或者有啲啱啱读紧大学嗰啲咯。但系咧，近年嚟咧，满18岁适龄嗰啲学车啲后生仔嘅数量又系逐年咁减少，所以啲生源咪越嚟越少啦。所以确实系依家人确实系少啊，系嘛？咁啊，所以依家乜嘢生意如果冇人嘅话咧，比较难做啊。
1: 仲有一样嘢咧，就后生嘅消费都改变咗啦。因为随住而家网约车出行系好方便噶嘛，你反正你都系喺手机度落单啦。咁再加上咧喺大城市里边啊，地铁啊、公交嗰啲网络就日益非常发达啦。你就算系要自驾出行咧，个替代方式都好多。咁干脆就哎呀，干手净脚啦，我都唔使养部车啊，我出门就打车啦。咁
0: 啊系，干脆唔考啦系嘛？
1: 系啊，唔使考。
0: 咁方便嘅话，
1: 而且老老实实啦，你有冇发现咧？大城市里边咧，即真正嗰个塞车嘅时长啦，跟住仲有就系养车嘅成本又贵啦，个停车位又难揾啦，咁干脆又确实好似系公共交通出行会方便啲。
0: 就系咧，依家生意越嚟越难做咯，竞争又大咧、我识得有一个教车嘅师傅啊，佢之前咧系的士司机嚟嘅，咁啊因为嗰阵时即系十几年前嘅，哇好做啊咁样，即系嗰个驾培市场啊好火爆啊嘛，所以考咗呢个嘅教练证。咁就专去培训嗰啲施政嗰啲啊，咁啊火咗几年之后咧啊，佢嘅犀利嗰阵时话一年有几百名嗰啲学员嘅，佢赚到个盆满钵满嘅。咁啊到2021年度，佢话开始咩咧，直线下降。到呢两年咧，佢啲学员都得几廿名，生意难做啦。干脆喺旧年咧，佢系从驾校教练啊，一下转为网约车司机啊，
1: 转咗型啦，
0: 好过啦咁样。
1: 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而家教培啊，成个教培。

0: 行业都喺度快速转型之中，冇办法增多足少啊！咁样，咁啊为咗吸引嗰啲学生啦，吸引客源啦，所以基本上驾校而家都系智能化，降低成本啊，提升教学水平同埋服务标准啦。即系随住智能化，可能 AI 即系你都可以上去嗰啲仪器里边咧就学开车啦。咁你真正需要嗰啲教培教练咧，相对嚟讲就少咗啲咯。
1: 即系对于学车嗰啲朋友好咯，一对一添啊，一人一车添啊，免费接送都有啊，服务好到不得了啊，
0: 爽到不得了
1: 啊！咁啊都好嘅，我觉得咧即系话有条件嘅可以都考翻个车牌系嘛、但系咧就
0: 一个技能系
1: 驾校咧，即系佢生意啊越嚟越差嘅话咧，可能越嚟少人做咯。
0: 外星人话谂翻起阿叔当年学驾驶证的时候，人多到啊，一个早上你顶笼可以上到两次车，如果你系迟到嘅话啦，咁啊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咧就只能上一次教练车。系咯，嗰时咧系成部车你要抢住上啊！
1: 通记话我93年考咗大货车 B 牌啦，2800蚊啊！乌兰啊，都系一台车好，我都觉得系啦。如果可以嘅话，都系嘛，买翻台车出嚟，即系学识开车方便好多。
0: 阿黄莹话：可能而家坐车方便啊，都唔使考车牌咯。
1: 咁啊系啊，见仁见智吓。咁有啲人，哎呀，考乜鬼车啊？到处都系交通工具，系嘛？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7: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7: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7: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7: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生活道呢首歌名叫做吓，我哋生活嘅道路真系要行嘅吓，一步步行啦。嚟到咗下午嘅3:24啊，今日系8月18号，好日嚟噶，星期二，意意发发咁嘅真系。
1: 你话好日子又得啫，因为过多日嘅话，应该就好快七夕噶咯。
0: 系咩？
1: 系啊，应该系一个传统日子，等我查下先。系啊，好快噶咋，时间过得快啊。咁啊，
0: 七夕即系七仙女下凡噶啦噃。
1: 咁啊，如果
0: 无仙噶啦噃。
1: 啊，无仙央啊，咁啊，跟住出伏之后就好快就等紧食月饼噶咯。
0: 冇错啦，月饼好快就过庆过庆，哎呀过。年噶啦喎，真系啊！所以就过年又过年，
1: 个
0: 庆欢乐绵绵，即系人咧，即系一节日其实。即系一个睇到时间快咧，第二个咧，每一个节日咧，使到人嘅心情会愉快啲嘅，
1: 系嘛？
0: 哎，又值得可以放松下休息，可以大家团聚下啦，啱嘅吓，多啲节日，多啲开心吓。咁啊，最紧要咧，每日咧都能够可以喺即系呢个嘅生活里边咧吓，即系取得一啲嘅乐趣，啊，同埋大家咧过得充实好紧要，当然。啊！前提一定要系健康啊，安全啊，系咪？
1: 系健康又安全。啊，讲起安全咧，提醒下大家一句啦。阿方少报料啊，龙翔大桥往九江方向喺上桥位置快车道有部坏车、哦，咁啊，经过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通过啦。
0: OK， 多谢方少嘅报料吓。讲起第一口车牌咧，隔篱老王话啦，我当年啊考车牌嘅时候系最后一批长途，即系有长途嘅。我哋之后考咧就冇咩话，就冇长度啦，咩啫？
1: 长途咯，
0: 啊、就冇长度啦。
1: 我哋肯定系拼音输，哦，佢又考语音输入。
0: 仲有我哋之前考嗰批学员咧，因为落雨原因咧全军覆没，咁啊真系做第二次啊。佢之后咧驾校同埋考场嗰边啊连夜考试车上边增加个后视镜咯。以前咧考真系噶，去到仙诶、首先仙塘，跟住去到边度？去阳山嗰边嘛，系嘛？
1: 要开长途车咁样
0: 啊。咁啊，另外咧就系、是、黑色午夜啊，琴晚嗰个哥哥首嘅第一次冇播啊，你又点呢首歌咩？
1: 好似有啊，我记得系啊，
0: 咁、我搵出嚟咧，应该有呢首歌嘅。
1: 系，咁啊 ，Amy 咧就话星期一到五晏昼3点啊，成班老友记聚集喺呢度听东西，咁啊，郭 Sir 卓可唔可以播翻首《仍是老地方》咧？
0: 黑琴嗰首系嘛？
1: 嗯。
0: 仍是老地方，我都唔知点唱吓，咁样跟听听咯，冇问题啊吓。OK。阿大声讲话，我94年考个大货车牌啊，成10000蚊噶，哎呀，嗰时好贵噶，有时大货车贵啲嘅，有时贵有时平嘅吓。咁、我咧好彩啲，因为当时我介绍咗好多人咧，又去考试嘅。
1: 嗯。
0: 咁个
1: 攞折扣系嘛？
0: 咁嗰个教练就，唉，咁啊，你系增价系咧，咁平平地咯。咁我好似好平嘅，咁啊考到车牌嘅、
1: 即系买三送一咁，买二赠一。
0: 当时我介绍人10个人去考、啊。
1: 咁啊，抵比嘅
0: 系啊，
1: 抵比。
0: 咁而且唔单止介绍人去考、啊，
1: 嗯，
0: 而且我做咗媒人、啊，
1: 嗯，
0: 嗰个考车师傅同我介绍嘅其中一个女士啊，依家结婚、啊，依家生埋仔、啊，依家系嘛，8年好合啊，依家话啊，但系佢都未当面多谢过我咧。
1: 如果系咁嘅话咧，佢唔单止以咩极少的价钱考啦，免费帮你考，仲要包你过咁先啱。

0: 啱啦，系嘛？
1: 我考完佢哋先结婚嘛。哦、当时佢唔知嘅，佢应该知噶啦，系嘛？我计咁多人去，咁啊佢好精嘅，女学员啊分开就咁啊由佢带嘅。
0: 系。
1: 男学员我哋几个由另外一个带嘅。哦。我都奇怪，点解我哋啲朋友唔喺度嘅？咁去边度啊？佢话咁样为咗便于管理，系嘛？
0: 嗯嗯。
1: 你哋唔好即系男女咧乱晒龙，你哋多嘢讲啊嘛。嗯。干脆咁啦，咁哦，咁啊咁啊得啦，咁样。点知真系考完试之后，无奈啊，批糖啦，话批糖啦嘛？边个啊？我就同我哋嗰、那个我介绍嗰、那个一位女士啊，真系。
0: 喂，点解人哋都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咁你咧就执书行头惨败家？
1: 咁咪咁讲嘅，感情啲系讲缘分咯，冇缘分唔得咯。呢啲嘢边系可以咁讲啊？
0: 咁
1: 啊
0: 系。
1: 我同你做咁样。咁耐节目呢係咪我哋都冇走埋呢嗰啲人哎点乜着啊即係郭 Sir 佢唔同着着嘅唔係唔同。个缘分未到佢唔到。
0: 冇办法。
1: 呢啲系整定㗎嘛好似蝦餃燒賣咁。
0: 係啦整定。唔係关键你到时候呢你始终过咗就 ok 啦。如果你整定咁都过唔到嘅话你抌心口啦。
1: 嗰啲係冇得讲嘅呢啲係咪哎科学嘅尽头就是玄学㗎啦点讲呢
0: 半真半假我諗返起呢当年我学车嗰阵啊科目二同埋路试先啱学咗四五日。哎呀帮我报名考试啦。咁我同教练讲。
1: 衰硬啦。
0: 又冇咁讲㗎嘛。哎呀我先学咗几日咁快报名考试我个心卜卜跳喎。咁教练话得㗎啦你呢批快啲考完后面好多人等住要学车啊。
1: 係咪咁得唔得先做咩得。你考多几次啊係咪
0: 阿通记呢就我哋跑长途都係去阳山㗎嘛。
1: 係啦嗰时係㗎。
0: 嗯。
1: 有啲过夜㗎。我哋俾一次唔使唔好讲啦跟住。冇过夜
0: 啊！我哋嗰时都好似，等我谂翻起先，都系要去阳山嗰度考试。而且我哋当年咧，一部车系一个教练，跟住四个学员啊，三个女孩子，跟住一个男仔、就系嗰个男仔冇过，我哋三个都过咗。
1: 哦，咁啊，真
0: 印象非常深刻。
1: 咁啊，嗰个男仔最衰，早知唔同你哋一齐一早系嘛？哎呀，俾啲阴气太重，搞到我都过唔到去噶嘛。
0: 因为嗰时我哋仲成日笑就话通常男仔系咪学呢个驾驶咧，佢会有啲天分咁样。咁但系后来咧，个教练安慰佢啦，佢话唉，三个女嘅得你一个男嘅，咁唔严格对你点唔严格点得啊？
1: 佢肯定啲人讲嘛，即系一车里边肯定一个衰噶嘛。
0: 系
1: 咁，你三个女就选啦，俾你哋过啦咁样。哎呀，乜嘢缘分都变咗冇份冇份啊！真系好咁啊，所以咧都系所以考车试谂翻转头啊，都好多年前啦吓，即系亦都有啲回忆吓，大家都可能唔记得啦，我哋唔提都话。
2: 下昼3:30，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嘅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0: 嚟到晏昼时分啦，继续同你问问外边天气状况咧。近段时间都唔系咁稳定啊，佛山本地今日多云间阴天，局部地区会有啲雷阵雨。咁啊，最低温度27度，最高系33度。现时咧，各个区高温嘅黄色预警信号仲系挂住嘅。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所以李克勤嘅呢只歌叫做《刑事老地方》，刚才嗰只 Amy 点唱啊？诶，哦，原来系呢只，都好少听啊，真系。消失的蓝天啊，郭卓，我系来自阳山嘅听众啊，喺龙岗做嘢咁样啊，好欢迎你吓，你好你好吓。本真假，我学车全部一次过关嘅啊，学长途啱啱好。在年尾上阳山买了十几斤阳山特产回来的。
1: 阳山有什么特产、啊、
0: 很多吃的东西、啊、都挺好的。阳、啊、
1: 山
0: 鸡、啊、都很多的。通记说考什么事都要心态一定要放松才得。那是 啊， 啊你一紧张呢得都变得不得的、啊。不过 你考大学是紧张的话本来在店档出资都是衰了的。
1: 阿方之真影张相他说现在在海拔3500米听节目他说信号都有些断断续续啊。
0: 咦3500米啊有冇高反啊方老板哎呀去旅游啊嘛
1: 仲有信号唔错啊。
0: 得几过瘾喎我都未试过去旅游咁专心听下节目啊。
1: 可以啊。
0: 在山上面呢样嘢话去珠穆朗玛峰咁样听下我哋节目咁样。
1: 关键嗰度都有信号呢、這个先叻㗎嘛。
0: 咗近呢首歌好多年冇听啦確实好多年都冇听㗎啦。咁讲返起呢即係喺我哋嘅日常生活里面呢其实好多嘢我哋值得分享㗎但亦都好多嘢呢就值得我哋去警惕嘅。即係比如依家仲係暑假啦暑假啲学生仲喺度放緊假嘅。所以有啲出去旅游啊咁样即係如果唔喺屋企度日如年咁做乜好有啲成日打手机啊有啲喺度。特别呢啲细路仔一定要注意安全方面嘅嘢。早一排呢有一个新闻就话咩呢有一个不过呢个僆妹细啲可能读幼儿园嘅又系幼儿园五岁到吓嘛五岁到。在屋企里面呢咁喺度玩啊闷到咩咁到处抄啲嘢玩。唔知佢点样呢佢攞咗屋企呢俾佢屋企呢佢執咗嚿咩屋企买嗰啲金条啊嗰啲金啊。
1: 哇。
0: 金条啊佢就唔理咁多见到金灿灿以为系嗰啲好似香蕉咁灿啊。
1: 朱古力啊可能。
0: 怼落个嘴嗰度可能系。好似朱古力咁嘅。哎呀吞咗呢个金条落去喎。呢个金条呢質地好坚硬㗎嘛。佢表面好光滑嘅但係呢佢好重嘅。咁我吞咗落去呢佢吞落去之后喔嗰、那个僆妹可以辛苦啦。滞留喺消化度啊嗰度啊上又唔得落又唔得咁样。哎吓到个妈咪咩咁样。跟住去到医院嗰度。係咪咁我驚佢咩呢就划伤嗰个咩胃黏膜啊甚至引发个穿窿㗎嘛大出血㗎嘛并发症㗎嘛。
1: 好得人驚我以前睇嗰啲咩电视劇啊嗰啲主角咪话吞金自尽嗰啲啲边个屋企嘅金条会第一边个会随便喺屋企放金条仲要可以就手搵到出嚟仲要俾細路食。
0: 嗰啲肯定屋企有钱㗎啦就金条到处放。
1: 啊、到处摆。
0: 去几个医院到医院都唔够胆收。哇我哋唔得我哋冇呢个喺呢个急即係话胃镜。之下呢去将啲异物攞出嚟我哋摸啲手术做唔到喎你快啲去到点样去啲首都儿童医院听讲话系。啊嗰度但係已经吞咗呢个金条吞咗六个钟头啦喎係咪一照哇金条仲喺个细路仔嘅胃腔里面。
1: 咁马上就启动嗰个绿色急救嘅绿色通道啦咁就做嗰个术内镜啦。里面显示呢就话金条原来仲滞留喺小朋友个胃腔里面粗作嘅空间话非常合窄啊稍有不慎啫就会损伤消化道嘅黏膜啦。后来医生啊我又觉得啲医生真係好佩服佢哋用个圈套器先稳妥咁样一套住夹实嗰个异物即夹实个金条啦然后沿返生理腔道缓慢咁样匀速将佢褪返出嚟。佢全程呢就用咗几分钟啫将呢条长达4厘米重成50克嘅金条。
0: 一两囉。
1: 係囉完整取出佢化解咗呢个消化道出血及穿孔的危急情况。
0: 所以呢啲係专业嘅手术嘅操作啊。你冇呢咁嘅技术嘅话边个夠膽攞一个5岁嘅细路仔啊。
1: 但係成50克嘅金条边个会随便咁样吞鬼咗落去啫。
0: 所以就係世事真係冇话冇可能会唔发生嘅。只要你諗唔到嘅啫。好咗手术之后呢呢、這个细路女呢生命嘅体征係平稳嘅亦都冇咩唔舒服。不过呢亦都去睇下即係以后睇睇有冇咩头晕身庆啲咁样。
1: 不过医生呢就提醒啊消化道异物啊原来小朋友呢意外伤害之中呢非常常见嘅一个急症。佢哋话喺工作过程之中乜嘢都见过晒啦。佢话细到呢鱼骨啦见过啦骨头卡咗入去见过啦扭扣电池成粒电池细到嗰啲细电池吞咗入去又有嘅。甚至玩具嘅零件啊首饰啊各类古古怪怪嘅嘢都有可能被 俾啲細路吞咗入去喎。
0: 細路仔最中意吞嘢，因為佢只係識食嘅啫嘛。五歲六歲嗰啲一見到，學你話齋，即係佢見到可能真係以為朱古力嚟嘅。
1: 係因為有啲朱古力好似
0: 金燦燦咁，
1: 係
0: 嘛？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咦，你咁多咯，咬啦咁，弊家伙啦，咁啊吞咗落去。所以好彩啊，如果係食嗰啲金啊，千祈唔好飲水啊。
1: 嗯嗯。
0: 因為你防止你飲水嘅話咧，你一啲水一吞。呢因为食物佢推动佢移位嘅，造成二次伤损伤嘅，系嘛？如果好彩佢唔尖嘅啫，如果又尖啊，又有腐蚀性，比你电池嗰啲啊，体积比较大嗰啲啊，哇！咁嗰啲真系要高度警惕先得啦。啊，细仔话肚痛嗰啲，第一时间最好送去医院嗰度，系咪？
1: 系咯，阿小恒云话好彩救得翻，暑假小朋友出事嘅几率都大啊。
0: 嗯，冇错。
1: 系嗰时我都听讲过啲医生话，佢话咧你唔好以为屋企好安全啦，原来儿童意外伤害嘅事件咧，大部分咧估都估唔到就出现喺屋企。
0: 总之啲危险嘅嘢咧就放喺啲细仔攞唔到地方。
1: 嗯，
0: 你啲金应该藏咩啊？放好噶嘛，系嘛？
1: 放喺保险箱。
0: 你包括啲咩咧？你讲嗰啲电池啊、纽扣啊、
1: 系
0: 螺丝啊、药品啊，
1: 嗯、
0: 你最好咧喺柜桶里边锁住佢，稳阵啲，系嘛？嗰啲坚果啊、硬糖啊，如果俾啲细路仔食，一搣开一嚿嚿细嘅，哎呀，嗰日啊，我食嗰啲咩咧？维生综合维生素片啊，我话买咗一大樽嘅。
1: 嗯，
0: 咁呢维生素片咧，我唔知点解，我唔知你哋食得好。好快，我唔得嘅，佢好鬼大粒嘅，你知嘛？
1: 嗰啲系嘴嚼噶嘛，你要咬。
0: 哎呀，咁噶？
1: 你成粒吞噶？
0: 成粒吞喎、
1: 啊。佢上面写住维生素 C 嘴嚼片喎、啊。
0: 我冇睇喎。
1: 佢人哋个盒就写住嘴嚼片三只字。
0: 好大粒，我差啲啃死我啊！哇！我点解我呢个设计太失败咯？粒咁大嘅维生素吓，佢维生素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乜鬼有嘅？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都有。
1: 佢冇写住嘴嚼片咩？
0: 我冇睇，我总之维生素攞出嚟，我食药都系咁噶啦，啪即系喉咙阔啊嘛，都阔唔过呢个维生素。哦，即系要慢慢咁食嘅。
1: 唔系，你要咬开个，唔系，我想知道咁后来咧，后来咧，
0: 后来咪眼睛出去眼泪咯，谷到红晒块面咯，咁好在又吞咗落去。但是我第二次食我不敢吞了，咁我就开始要咬了，
1: 系咯，应该咬开。
0: 但咬嗰啲味好难闻嘅，即系佢唔系甜嘅喎，嗰啲。
1: 哦，即系你嗰只应该系复合维生素片，因为我平时食嗰啲维生素 C 就嘴咗片，系酸酸甜甜就俾你咬噶嘛。
0: 诶，所以咧嗰啲睇清楚真系大粒嗰啲咁嘅嘢真系要咬，或者你要冲水佢先得嘅。唉，所以啲细路仔你话啃落去好牙烟嘅，系嘛？仲有一样嘢咧，细路仔屋企啊，你乜以为啊？食饭嘅时候唔好追住个胃啊，唔好俾佢一边玩嗰啲玩具，又睇动画片啊，咁样吓，又搏命咁样俾佢，一下子要啃亲嘅。
1: 同埋就系、是、家长要教咯，呢个真系要教，唔好等出事嘅时候先嚟咩？同佢讲嗱，呢单新闻啊，曾经有个妹妹仔啊，吞咗金啊，搞做咁啊。如果佢冇办法理解嘅话，睇有冇啲绘本啊，有一啲系图画书、公仔书嘅话，系专门有教呢啲啊。
0: 嗯。真系要吓，一教识佢啦，即系起码知道呢啲唔可以食，嗰啲唔可以食先啦，系嘛？
1: 阿莲子话：，哇，个小朋友咁识火，不过可惜搞错咗金条嘅摆放位置。咁啊，最掂水的人啊，呢、這个系真真正正吞金兽咯，
0: 真系吞金兽啊！
1: 哎、
0: 好彩冇事啫，有事真系，唉，好唔抵啦，屋企搞掂咗系咪？
1: 不过小朋友咧，中意即系乱塞入口嘅嘢，确实多啊，爸爸妈妈辛苦啲啦，提前教好过啦。
0: 一定系咁嘅意思，屋企嗰啲危险嘅物件啊，最好放到细路仔攞唔到嘅。
1: 仲有一样嘢啊，就系、是、大人食嗰啲药啊，即系有时候老人家食啲药咪即系好多嘅，佢又细粒、啊，跟住啲颜色又鲜艳、啊，成扎好似糖仔咁样，你真系要收好啊。
0: 嗯，阿通杰话，点解吞金佢又排唔出嚟嘅咧？
1: 嗯，
0: 吞嗰啲果、嗰啲瓜果个种子，包括龙眼核都要排出嚟噶，咁样啊。咁因为金系金属嚟嘅，属性唔一样啊。同埋金咧，佢有啲咩咧？如果佢喺你嘅身体嘅里边咧，佢融化咧有毒嘅，你知唔知啊？
1: 而且系咪因为佢重咧，成五十克嘅嘢，佢会滞留咗喺个胃嗱？呢个小朋友咪滞留咗喺嗰度咯？
0: 嗯，所以啊，金嗰啲嘢真系冇事，
1: 唔好试，唔好乱试。
0: 双云都试过，我试过咧，俾啲鱼骨啊，哎呀，刺到啊，去医院攞出嚟，从此我食鱼头，我就怕食鱼啦。
1: 嗯，
0: 其实咧鱼骨如果系。啃亲咧，你千祈唔好用啲水去冲，唔好用啲饭去帮佢去吞佢落去。其实去医院好容易搞掂嘅，你一抹开个嘴，基本上佢钳钳出嚟。如果喺浅嘅位置，好易搞掂嘅，系嘛？你千祈唔好自己用啲土方法，越整越深，越整越深就麻烦啦。流到去心脏嗰度就麻烦啦。
1: 啊，关于 原来食药咧容易太大粒，容易整亲，即系好多朋友都有相同嘅经历。阿阳光普照大地咧就话提醒啊，仲有嗰啲好大粒嘅胶囊啊，一定要小心啲。阿华华咧就话有一次我又吞嗰啲大粒嘅牛黄解毒丸啊，可以撑啲俾佢啃死咁样。
0: 系啊，真系有啲药太大粒。
1: 系咁啊，2838咧就话。好似有啲咩济公黑丸啊，又系大大粒嗰啲，点样吞呢咁？
0: 嗰啲唯有切开腹都要吞啊！
1: 系咪有啲系专门大大粒嗰啲咩乌鸡白凤丸啊乜乜丸嗰啲咧？
0: 嗰啲人咧，我好中意食嗰啲嘢，但我相信食嗰啲咧，一般都切开几嚿嘅，就分开。其实切开四嚿都大嘅，佢因为好硬，你知唔知啊？嗰啲黑色咁一嚿嘅嗰啲嘛。

0: 为我就见过佢表面嘅啫，就唔系白色一大粒，好似蜡丸咁样。
1: 但有啲人咧慢慢咬都慢慢咬都得嘅，嗰啲味好难闻嘅。但系我佩服嗰啲慢慢咬，系嘛？咁、你唯有切开细粒啲咯，咁样吞佢咯。食嗰啲药确实唔系咁，不过大人都唔怕苦噶啦，系嘛？生活个苦都食得过啦，嗰啲怕乜嘢啊？不过真系冇食，你要切开。
0: 嗰啲仲平噶。
1: OK。
0: 阿谦啊，哥哥，你成日教我哋食嘢要注意，乜点知会发生喺自己身上嘅？
1: 咁呢样嘢其实咁嘅，我睇到，因为我喉咙比较，我依家成年人啊嘛，我谂住个喉咙啲，佢始终系比喉咙同佢比得系细啲嘅。但你谂唔到，其实呢种咁样嘅稍微大少少嘅药丸吞落都系难吞嘅。你未试过唔知咪？相当有人话你用个电灯泡怼落个嘴嗰度啊，
0: 千祈唔
1: 好，千祈唔好制啊，咁
0: 千祈唔系。
1: 你即系会谂噶嘛？应该得嘅，我嘴擘大啲咪得咯，系嘛？啊，真系唔得嘅，即系有时你自己嘅认知啊，未到嗰个地步就俾个害死，系嘛？即系试过之后咧，就以后唔够胆啦。啊，咁呢个亦都系经验啦，教训啦。OK， 咁啊，刚才啊唔。点一首叫做咩话？叫做相识也是缘分系嘛？咁呢首歌我就揾到，但系反而哥哥只第一次咧，啊个文件喺度，但系空咗，即系可能已经删除咗呢、个洗咗呢首歌啦，所以点唔到俾你听啦，系嘛？咁唯有就播出呢一只啦，相识也是缘分。咁啊啱啦，今日天气有啲焗热吓，听翻首凉爽嘅歌，嚟自张德兰一首好舒服嘅作品啦，好耐冇听啦。

所以张德兰嘅呢只嘅相识也是缘分啊，总系我讲呢首歌只有个普通话版嘅吓。啊，乜嘢名咧？你哋谂唔谂到啊？话俾我听啊！真系啊，谂唔到，心唔舒服啊！阿通杰话张德兰啲歌。

0: 真系好听吓，确实系，因为把声系靓啦。呢啲咁嘅我哋广东啲小调型嗰啲歌听嚟，特别好啱我哋广东啲审美吓。
1: 嗯，特别有滋有味，值得你啲入真啲系咪？
0: 嗯，讲起即系食嘢咧，和心话你一次我又系啊，喺啃鱼骨啊，搞到半生死啊，喉咙上又唔系，落又唔系。但我以后我都中意食鱼，咁小心啲咯，系咪？
1: 阿莲子话最惊食嗰啲腊丸啊，佢话特别难食噶，系咪就一大粒嗰啲？
0: 就系嗰啲咯，
1: 要坑碎佢啊！
0: 成粒黑色啲牛屎丸咁嘅咯。通记话啦，歌手我琴晚点嗰首黄希贤嘅《消失的情人》未播出，刚才揾过啦，冇呢位歌手我呢度，可能你去985或者以前嗰啲有，我哋呢边冇呢只歌手啊，咁啊播唔到俾你听啦吓。
1: 阿杨光话点解唔将嗰啲胶囊药丸做细啲？系咪佢个含量即系佢个成分一定要咁大粒先够咯？
0: 可能系，
1: 我都搞唔清。
0: 咁你咪叫人哋食两粒咯，系嘛？或者切开，切开食稳阵啲，嗰啲大粒嗰啲啊，真系唔好夹硬嚟啊，啃死啊，真系。
1: 可能佢嗰啲即系好似以前啲武林高手十全大补丸，佢一定要整到咁大粒，我先可以将所有啲好嘢包晒入去。
0: 冇错啦，咪切多几粒，嗰啲人慢慢咬嘅。我见啲有时我以前见过啲白衣婆，佢又唔苦噶，其实好难食嘅啲，咁佢又慢慢咬。咁所以呢样嘢咧就系、是、你病咗冇办法噶，系嘛，即系好过做手术啦，系嘛，即系咁样咧。
1: 可能嗰啲好补嘅，你就算想买都好贵啊，系。
0: 嗯 ，OK， 咁啊，讲翻喺日常生活里边咧，我哋好多嘢都要注意噶啦。总之系样样都系吸取啲教训啦。
1: 教训。
0: 哎呀，真系样样嘢唔到你嘅时候，你诶认知去到嗰度系咪？咁当然啦，喺我哋用嘅嘢食嘅嘢，一定亦都用啲好啲嘅啦，啱自己嘅啦。今个星期咧，我哋同大家推介嘅咧就系大家家庭嘅刚需嘅消耗品嚟嘅，就系、是、洗发水同埋冲凉液啦。
1: 而且洗发水就系、是、可能好多朋友咧曾经都听过，甚至系用过嘅，就是、山茶籽嘅洗发水。因为本草纲目里面咪记载嘅，就是、山茶花籽主治妇人发啊嘛，有污发啊、润发啊、止痕啊、杀菌咁样嘅作用。总之喺未有洗发水嘅年代咧，其实我哋可能婆婆嘅婆婆嗰一辈咧，已经识得就揾嗰啲山茶敷啊，就煲水用嚟洗头。只不过咧就而家就更加方便啦，直接将啲山茶籽嘅成分整落洗发水，你就好似正常嘅洗发水咁样用嚟洗头 ，OK 啦。
0: 嗯，因为啲山茶籽系啲专门种噶嘛，山茶果啊，
1: 做
0: 咗出嚟咧榨油嘛，榨完油嗰啲就系嗰啲渣叫做敷啦，叫山茶敷啦，一个饼咁样嘅。咁啊洗头嗰时搣一啲，啊佢因为佢仲有噶嘛，啲营养素喺度，俾啲滚水吓，
1: 好似要煲噶，
0: 煲咁啊搞搞佢咧就佢起泡嘅。又俾啲头发落去咁洗，好鬼干净嘅，乌黑到不得了，而且保护头发嘅，又可以去油。
1: 以前见到乡下嗰啲婆婆啊，哪怕佢年纪好大啦，即系个背成个背驼晒啦，人哋啲头发仲系好乌黑同埋好长
0: 嘅。
1: 以前
0: 系啊，以前农村边有话染发啫，冇嘅就算有钱佢都唔染咧。系嘛？因为确实嗰啲天然嗰啲护发素啊，对头发系有啲滋养作用嘅。咁所以依家咧呢个洗发水亦都用咗山茶油啊，加入其中。咁啊，都系帮助啲头发能够会尽量滋养好啲啦。咁啊，所以咧就系依家咧就做一个福利俾大家啦，直接喺厂家嗰边攞出嚟嘅，就系、是、700毫升一大樽嘅嗰啲嘅叫做山茶籽洗发水。
1: 系700毫升就大支装咯，家庭装咯，仲要好抵啊！因为市面上边咧，你卖嗰啲大品牌嗰啲洗发水，咪要成几十蚊，甚至有啲成百几蚊一支嘅。而家佢呢个先30零蚊啫嘛，佢原价都系59，但俾到我哋更抵啦。做咗优惠之后咧，一大支系39蚊嘅。咁有啲朋友话哦，啲仔仔女女要翻学校啊，所以要买多支嘅，又或者俾佢带翻学校，又或者本身有两个洗手间，咁啊需要一边放一支嘅话，买两支咯，两支仲有嘢送。嗱，两支装嗰个咧折价咗之后咧，平咗之后就76蚊，76蚊仲可以送一支洗手液。
0: 冇错啦，咁屋企如果系用到差唔多啦，或者系未试过噃，咁我试试啦，咁样你不妨可以咧就系、是。买一樽返去试试嘅。
1: 仲有一个呢就是、山茶花嘅沐浴露啊。沐浴露呢佢就唔会有假滑嘅嗰种情况。反正就纯正里面你可以见到啲山茶花嘅花瓣啊。就真真正正里面有花瓣嗰隻比较滋润嘅。咁呢一个山茶花嘅沐浴露呢系500ml 嘅。佢都系家庭装嘅嗰种。咁仲都系30零蚊啫。佢原价49而家都系38咋嘛。
0: 冇错啊。咁山茶籽咧，佢对头发咧，除咗滋养咧，佢仲可以咩？即系清洁头皮啊，带走啲油脂，同时咧唔会使啲头发咧干燥或者系痕啊咁样。疏通啲毛窿啊，滋养啲毛囊啊咁样，咁你头发咪乌黑生出嚟咪好啦。 咁所以一定要清洁好个头发吓。咁啊，因为呢个老细咧，佢就顾及到即系健康啊，佢就唔会用有啲洗发水用太多嗰啲咩咧，去油嗰啲嘢啊，尽量咧碱性，洗到你呢啲一啲油都冇，系嘛？甚至好似用嗰啲洗碗嗰啲，好似洗洁精咁样咁嘅配方，咁你洗出嚟梗系冇油嘅，不过问题好伤头皮嘅。即係佢盡量就係、是、即係個比例啊調好佢，咁盡量都保住翻，唔傷我啲頭皮，唔傷啲毛囊啊，咁啊使啲頭髮更加滋潤啲咯。
1: 係，咁反正而家咧，嗰、那個洗髮水又有優惠，沐浴露又有優惠，甚至連護髮素佢都有優惠，就任君選擇啦。佢仲可以有各種唔同嘅組合添，比如話我要一個山茶籽嘅洗髮水，再加一個護髮素，咁平咗之後咧都係60蚊就已經有兩支啦。如果你話我要一個沐浴露加洗髮水嘅话，平咗之后又有优惠，平咗之后系74蚊，仲有嘢送，送一支嘅洗手液，啱晒。如果系翻学校嘅话，呢、這个套装 OK 啦，乜都齐晒啦。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乜嘢都有嘅，就系、是、3支嘅沐浴露、洗发水、护发素，咁啊3支组合，原价109，而家就92蚊，单卖护发素一支都系28蚊啫嘛。
0: 嗯，冇错吓，美俄话啦，我哋依家乡下都有嗰啲茶夫卖啊，20蚊一饼啊，系啊，如果有真系噶，都可以攞嚟、
1: 啊，
0: 可以攞嚟试下佢洗头啊。不过麻烦啲，自己每次竟
1: 要煲
0: 搞到个起泡，咁啲头发放落去要洗干净吓。咁如果你
1: 又要隔咯，又要摊吓、
0: 啊，你愿意嘅亦都可以试下噶。我啲茶壶系有得卖噶，咁、所以即系古人咧，佢用开嗰啲方法其实系最好嘅啊。不过就依家可以慢慢怕麻烦嘅话咧。就改用一啲我哋仲嗰啲洗发露啦，系咪？
1: 方便咗，而家确实方便。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啦，就喺第一页国瑞严选嗰度就会见到。咦，太极拳已经收到啦，咁快？佢今日山茶籽洗发水收到啦，咁
0: 系嘛？好快啫。总之咧，就系一落单，基本上2日到噶啦。OK， 我哋补补时先，翻转头继续翻嚟广东广西，
1: 广东西。
2: 下昼4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4: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4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4: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4: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蚊，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5: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5: 佢亦是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5: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佢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6: 今日乖唔乖啊？
9: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1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嘅、哦，
12: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0: 所以余安安嘅呢只歌啊，自由在我手呢首歌亦都系阿通记点嘅啦。佢整首余安安嘅自由在我手啦，咁依家播俾你听啦，好啊，几好听吓。
1: 系咯，啊，我发觉而家咧，唔知系咪即系年纪到啦，越嚟越中意听翻以前。你偷笑乜嘢嘢啫？
0: 我觉得唔系年纪大，系主要你嗰个品味啊
1: 上升咗。
0: 冇错啦，上升咗。咩叫歌咧？系嘛？咁即系好歌，始终都系大部分人中意噶嘛，系咪？
1: 尤其特别中意听呢啲咧，即系更加温柔、更似小调嗰啲咧，好似系听一首诗、听一首词咁样，好舒服啊！
0: 好啦，咁啊一睇下，哇，好多人点歌噶，阿乌榄啊，播首十八听听啦。有呢首歌嘅咩？你冇呃我
1: 啊嘛？
0: 十八边个唱嘅？咁啊，仲有咧又系太极拳啊！嗰出点首咩咧？旧皮鞋啊！哎呀，波鞋啊，系嘛？一双旧皮鞋咩？
1: 嗯，仲有法拉利跑车都出埋嚟。
0: 佢冇话歌啊，佢话即系佢中意车啫。
1: 系咪红色跑车嗰一首啊？
0: 哦，天亮了提醒我啦。佢话刚才嗰首歌系咩嘅？有普通话版叫做《明月千里寄相思》嘅。
1: 哇！啊
0: 哎，冇错冇错，哎，真系我一直听呢首歌，谂唔到个歌名，好唔舒服啊！咪讲嘢都总系谂住个歌，多谢你解开咗我心结啊！但系粤语版点唱嘛？
1: 相识
0: 啊，对对对对对，哎，乱世龙啦，相识也是缘分系嘛？嗯，咁呢两首歌咁我知道啦，啊，好清晰啦。
1: 啊，以后咧，即系如果我哋揾到嘅话，可以先播一首，譬如话粤语版，跟住再播普通话版本嘅，可以唔同嘅版本欣赏啊，几好玩。
0: 冇必要啊，系嘛，揾死我嘅。
1: 最主要难揾啫，系嘛？如果我系咧，我谂紧咧，如果万一啊，万一有朋友仔好似你咁样啊，搏命喺度谂国语版系乜嘢，或者搏命喺度谂粤语版系乜嘢，你冇得听，你总系有口气唔舒服。
0: 一个个人，
1: 嗯，
0: 有啲人佢知唔知佢都舒服嘅，但有啲人唔得嘅。我身边有我身边有两个人都系咁嘅，佢总之谂到嘢谂唔到，譬如谂呢个人叫咩名，
1: 嗯，
0: 佢食饭冇味嘅。佢成日问啊，嗰个叫咩名啫？嗰个啊，上次见嗰个啊，我边个？我嗰个啊，嗰个乜嘢又问？
1: 嗰个边个？
0: 哎呀，我唔记得，我今晚一定要喺朋友圈度搏命揾翻佢出嚟咁。啊，揾翻之后，哎呀，我瞓得着啦。咁即系所以人又衰，有啲喺个心里边啊，放住好唔舒服嘅啊，可能你求完美系嘛？
1: 有啲记挂住。阿路飞咧就话要点四季歌啊，阿钟明秋嗰个版本咁啊。
0: 四季歌好多个版本系嘛？
1: 系咯，佢话要嗰个版本。咁啊，叮当可否不要老咧？就啱就好，要点首作词人听下。
0: 作词人呢啲歌，你唔好揾啲我唔识嗰啲歌得嘅。边个唱嘅？你话俾我知。OK， 咁啊，嚟到咗4:08啦，又翻嚟讲东西吓。咁啊，饮杯水喺呢个钟数里边咧，补补呢个水分。
1: 嗯，滋润一下
0: 舒服好多噶，唔系你唔饮水嘅话，去厕所啊，好浓嘅。咁你嗰阵身体啫，佢咪唔好啦，系嘛？你测啊，够唔够水分？唔够嘅话就饮翻两杯。咁都系饮水，屋企咧肯定饮好水。咁好水咧，肯定屋企好多人咧中意装一个净水器。咁净水器咧，咁我哋有位嘉宾佢做呢样嘢，所以上到嚟我直播间里边啦吓。咁啊，请出我哋嘅音凡心净水器厂家嘅代表阿玲玲一齐倾倾偈嘅。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系玲玲，饮翻两杯水咯、啊，
1: 滋润晒。
0: 咁啊系，所以咧饮水咧，其实咧叫多次少饮系嘛。
1: 嗯，
0: 系、啊、嘅、啊，
1: 慢慢湿湿口咁啊。
0: 所以饮水个杯咧，要唔好用玻璃杯，要唔好用嗰啲陶瓷杯吓，尽量少用嗰啲咩咧，嗰啲一次性嗰啲纸杯啊，系嘛。同埋咧就用嗰啲塑料杯啊，嗰啲尽量少啲啦啊！咁因为咧即系微塑呢啲嘢咧，就惊啲纸啊污染之类嗰啲嘢嘅。咁啊，讲起咧，依家咧就系净水器呢个产品咧，其实依家好多现代家庭咧都会系安装呢只咁嘅叫小电器啦，系嘛？家庭电器啦，
1: 系、逐渐普及咗啦。
0: 但系市面上咧有好多种嘅，有贵有平嘅。嗰阵时我第一次装嗰啲呢个名牌嘅话咧。有成好似8000多-9000元嘅当时装，啊咁啊换芯都好贵嘅。第一喺我哋国内咧，好多品牌涌现出嚟啦，啊咁亦都有啲嘅5000-6000，啊4000-5000，系嘛3000，啊2000，啊各有不同嘅价格。你哋依家咧做呢个产品咧，属于系叫做经济型中档性嘅啦，系嘛？如果厂家直销嘅话，
2: 是的，没错啦。以前呢可能是刚刚在国外传入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会贵一点啦，因为可能、会觉得、大品牌啊之如此类那些呢会、好好多啦，所以、对比于、之前买的那些有八九千那些都是正常的，然后呢每年门心又要成少一千左右呢，
0: 是
2: 其实真的
1: 很
2: 贵
1: 很
2: 贵
1: 好用
2: 啊。是啦，所以到现在的话呢这个、净水器的这个凹反渗透技术呢已经是非常之成熟的啦、啊、尤其是找到我哋源头厂家去同大家做嘅呢个价格咧，真系可以等你少使钱，长期用啊，用一个好嘅高性价比嘅一个净水器啦。咁再加上啦，大家啦日常生活中已经够多嘢要操劳噶啦，啊可以买一样嘢嘅时候啦，都左比右比货咩咩货比三家啦，系啦，啊对落嚟咯，都觉得系头晕脑胀，睇完一轮之后都唔记得，我之前对嘅系乜嘢啊，嗰个参数系乜嘢？咁今次啦，玲玲一次过啦，帮你包晒佢啦，再加埋啦，啊边啲品牌做得到嘅一啲服务啦，或者系做唔到嗰啲服务啦，玲玲都可以一次性同你讲清楚。再加上啦，啊依家咧食嘢系要更加细致一啲啊，例如入口嘅嗰啲啦，咁啊好多朋友都忽略咗一个问题啦，就我哋每日饮嘅嗰啲水啊、啊煲汤啊、煮饭啊、刷牙洗面嗰啲生活水咧，并唔系完全干净嘅，因为依家城市供水管网路啊比较老旧啊，同埋啲管道啊常年积水，亦都会滋生细菌嘅，咁呢啲铁锈泥沙堆积之后咧，啊就会一直咁样传入我哋个屋企入边啦。而且啦，水喉水佢唔系即系自来水啦，喺水厂度出嚟即系肯定系达标嘅。但系问题就系最后嘅输送嘅呢个环呢、这个途中咧，系会有啲咩重金属啊，或者有啲水垢啊，或者系啲虫卵杂质啊咁样嘅会堆积到啦。更加可怕噶啦，系呢个重金属啦、啲抗生素残留物啦，呢啲咧系冇办法通过高温去煮死佢嘅。而且长期饮呢啲唔合格嘅一啲水喉水啦，大人嘅话可能会肠胃敏感啦，容易疲劳啦，代谢变差啦，大家諗下系咪真系有啲咁嘅问题啦。咁細路仔长期饮嘅话呢，可能会影响呢个发育啦，免疫力会低下啦，可能容易痕啦，容易过敏啦。咁老人家长期饮用啦，会更加容易出现一啲结石啊、呼吸道啊或者代谢类嘅问题啦。再加上日常啊用呢啲水去洗菜啊、洗米啊、洗面啊、冲凉啊，其实都会导致我哋皮肤多多少少都会啲干痒啊、粗糙啊、毛孔堵塞啊、发质干枯啊，其实我哋一直都喺度俾呢啲隐形水咧喺度污染伤害紧嘅。
1: 嗯，冇错啦，所以咧真系大家真系关于食入口嘅嘢咧要多加注意啊，唔单止咧就。

0: 话食入口嗰啲嘢食啦，仲有饮入口嗰啲水啊，都要更加注意。咁当然，越嚟越多嘅朋友都已经系讲究呢个问题噶啦。所以咧，即系越嚟越多嗰啲屋企啊，都渐渐接受就净水器呢样嘢。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啊，我安装咗净水器之后咧，但系我哋有啲屋企咧，佢嗰个净水器咧就只有一个出口啊，即系你就只能够系达到系直饮水标准嗰个出口。咁但系咧，佢话平时咧有时候即系洗水果啊，或者洗米啊，或者整汤。料嗰啲咧，佢就唔系好舍得用嘅。咁但系咧，你哋玲玲，你哋呢个咧，真系考虑得系非常之贴心。你哋系双出口嘅设计啦，即系两个出口咧系有唔同嘅作用
1: 嘅。嗯，系嘅。我哋咧一边咧系呢个。双出水设计啦，即系一边系呢个矿物质净水啦，专门攞嚟洗菜啊、洗米啊、洗水果啊、清洗一啲食材啊，或者系洗下啲杯具啊嗰啲嘅，保留呢个有益嘅一啲微量元素啦，洗菜会更加干净啦，食材会更加健康啦。咁另一边啦系呢个高精度嘅过滤直饮水啦，系真系达到呢个超市瓶装级别嘅一个标准嘅，系国家 TDS 值50以下嘅直饮水啊，平时攞嚟煲汤啊、煮饭啊、冲奶粉啊，口感会更加甘甜啦。是绝对冇水垢嘅，一机会满足全家人嘅一个用水健康啦。我哋第二大嘅亮点啦，就系我哋嘅机器仲会带呢个自身嘅一个高清智能屏幕啦，可以实时检测呢个水质嘅自来水嘅水质啦，同埋过滤后嘅纯水嘅水质咧，一目了然啊，数值咧系实时睇得见嘅。加上我哋嘅净水效果咧，真系唔靠玲玲吹嘅，系数据化可以睇得到嘅，每时每刻啦都可以确认屋企水质啦是否安全啦，真正做。用水看得见啦，健康亦都睇得见嘅。咁普通机器咧，系根本系冇呢个数据呢、這个智能嘅一个显示嘅。全好唔好嘅话，真系全靠猜啦。而且啦，我哋嘅机器啦，系具备呢个国家正规嘅一个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同埋一个国际嘅 MSF 嘅权威净水认证、水龙头零伤风 A 母婴安全认证三大硬核资质嘅。咁好多杂牌净水器啦，水龙头含有呢个伤风 A 啦，遇水咧系会释出呢个毒素嘅，二次污染呢个水质。咁我哋音凡森系列全系列母婴级别嘅安全材质啦，系无毒无害，冇二次污染嘅。孕妇啊、B B 啊、老人家啊，长期饮用啦，攞嚟刷牙洗便啦，可以完全放心嘅。再加上啦，我哋仲有一点咧，系好多品牌做唔到噶啦，就系我哋安装机器啦，系唔受呢个户型限制，亦都唔受安装环境限制嘅。全国所有地区都可以免费同大家安装。所以你唔理系新屋定系旧屋啦，橱柜大或者细啦，有冇预留呢个出水口啦，全部都可以免费安装。所有需要加装嘅一啲管路啊、配件啊、接头材料啊，全部都由我哋厂家免费提供嘅，一分钱唔收啊！仲有呢个15日都免费试用。
0: 我记得你嗰时话咩，连粒螺丝你哋都自己系砌埋上去啊，嗰啲水管啊嗰啲。
1: 系噶系噶，我哋师傅咧所有工具都会好齐全嘅，呢、這个大家就无需担心啦。你只要提供你嘅地址，我哋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
0: 即系基本上有水有电咁样就已经系 OK 噶啦，咁样。
1: 对嘅，对嘅，冇错。再加上啦，我哋依家嘅话咧，仲可以帮埋清旧机、拆旧机都系唔收费嘅。呢一点咧，亦都好多厂家可以做到，但系要另外收钱。咁谂一下啦。原本可以免费嘅，你又要俾多100几元嘅话，
0: 唔抵啊嘛！
1: 系啦，真系唔抵嘅。所以咧，无论我哋服务啦、售前啦、售后啊，同埋呢个优惠活动咧，真系可以做到好优惠俾大家啦。因为我哋厂家嘛，可以控成本嘅同时啦，将最好嘅嘢俾到大家啦。最主要咧系我哋可以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试用15日嘅，仲要系整机免费体验、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调试设备嘅。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仅需要支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带走成部机啦，系冇首付、冇利息、冇隐形消费。如果你试用唔满意咯，仲可以无条件整机退机啦，系唔扣费，亦都唔折旧，亦都冇任何收费嘅，仲可以免费帮你复原翻旧机先，真系可以真正实现啦！日日喺屋企饮呢个瓶装级别嘅一个直饮水啦，煲汤啊、煮饭会更加健康啦。等我哋饮水啦，彻底告别呢个污染啊！再加上啦，依家 系买一送十嘅超级蒲礼啊，但系仅限今日进线嘅听众嘅啫。而家打入电话咧抢占名额，以下嘅嘢咧全部免费送俾你啊，包括呢个智能高端饮水机一部啦，可以调唔同嘅温度嘅，你随时随地都想可以饮到你想要温度嘅水，三秒钟即刻就有水出噶啦。第二个咧系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第三个系负离子吹风机啦，仲。

0: 有一个品牌亲肤空调被啦，第五个是一个定制高端情侣遮，仲有第六个是增压的一个过滤花洒一套啊，额外再送多三套的呢个花洒专用过滤滤芯。啊，压轴嘅限时福利咧，前二十名打电话嘅听众咧，直接加送多三年来免费滤芯更换服务啊！咁三年换芯免费售后之余咧，可以帮大家悭翻唔少钱、
1: 啊。系啊，所以想试下嘅朋友咧，就真系唔好错过咁优惠嘅机会啦。因为其实好多朋友咧，即系虽然坦白讲，而家嗰啲净水设备咧就好普及啦，即系技术好成熟啊，品牌都好多，但始终咧佢有啲朋友我听过，但我未试过。咁对于未试过嘅嘢咧，作为精明嘅消费者咧，多多少少佢都要谂好多嘢嘅，真系而家大家都会考虑得好清晰先嘅。咁趁住有呢个机会，咁咪俾个机会阿玲玲咯。如果真系想尝试下嘅话，记住佢哋呢个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好唔好用？系咪真系适合你屋企用？你自己试过先知啦。唉，哪怕玲玲讲得咁吸引，都系你试过最实际。消费者试过啦，真系觉得啱自己用嘅话，咁咪留低咯。而且佢试用嘅时间呢又唔短，有咁样免费试用嘅机会，系足足成15日，即系成半个月嘅时间咯。咁喺呢半个月里边，反正都装咗喺你屋企啦。你中意用嚟冲茶冲茶，中意用嚟冲咖啡冲咖啡，煲汤啊，煲粥啊，乜嘢都冇问题。咁你就按翻你日常嘅喺屋企点样用水就点样用水，你觉得好先至留低。你实在觉得唔啱我哋屋企用啊，咁咪打个电话俾阿玲玲拆翻佢咯。
0: 系嘅，而且安装我哋阴灵嗰排阴凡心系净水器嘅好处咧，真系实实在在嘅，全部都可以你亲身去体验嘅。首先第一个啦，我哋机器可以彻底过滤泥沙啊、铁锈啊、鱼露啊、重金属啊、细菌病毒啊，可以杜绝呢个水污染嘅一啲疾病啦。咁第二个啦，我哋双水质使用啦，可以节约用水啦，延长呢个机器嘅寿命啦，食材会更加健康啦。第三个咧就我哋屏幕可以实时去检测呢个水质啦，用水系会更加安心嘅。第四个咧就系全国不限安装条件，所有配件都系免费嘅。第五咧就系旧机拆除之后咧可以帮你免费复原啦，零风险试机，只要你唔满意15日内都可以无条件拆机嘅。所以对比其他品牌啦，有啲同行啦会可能选择即系试用收费啦，或者系退机扣费啦，或者系单出水唔实用咧，即系使一样嘅钱，但系你只有单出水，咁又觉得系好唔抵，
1: 好唔抵啊嘛。
0: 系啦，再加上可能冇呢个水质显示啦，配件又收费啦，偏远地区可能又唔安装啦，冇正规三证啦，又冇呢个拆机啦，同埋呢个旧机复原啦。但我哋阴凡心咧，真系可以喺节目上同大家保证咧，玲玲讲到嘅呢啲福利啦、政策啦，全部都可以帮你做到啦。啊，一定系会满足到大家嘅一个安装需求嘅，所以想要嘅朋友啦，捉紧时间，揸紧最后嘅几个名额啦，去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
1: 以前咧旧款嘅嗰啲净水器咧，就好多都系单出水嘅，因为佢净系谂住你系即系饮用嘅时候先需要用到啊嘛，系啦，平时嘅生活用水咧，佢就冇谂住你要用净水器嘅。咁但系咧，自从装咗净水器之后咧，好多朋友啊，即系尤其对入口嘅嘢咧比较讲究嘅啲朋友，佢就会渐渐发现啦，哦，咁我既然系入口嘅嘢，我干脆洗水果、洗菜，我又用净水器，又或者咧就系、是、平时洗米啊，佢都系习惯用过滤过嘅水。咁你知啦，如果用得多嘅话，个滤芯啊更换嘅频率就肯定会快噶啦。咁长此以往嘅话，确实就嗰个成本方面都要考虑一下。所以双出水就有咁一个好处啦。一个咧就系一系达到直接饮用嘅标准，你真真正正你要煲水啊，又或者你要冲茶，你要煲汤啊，你就用呢、这个，你试下用一段时间咧，系咪嗰个煲水垢系咪真系少咗，甚至系冇唔会增加，总之就冇咗水垢呢样嘢。咁至于你话啦，我用嚟洗下米啊，洗下水果啊，甚至有时候女士话我要整个面膜啊，或者系朗口，我起码用粗过滤嘅水啦，咁啊更加放心一啲啦，佢又可以。同时咧，亦都可以令到你嘅滤芯啊，就更加襟用一啲。咁当然啦，玲玲佢哋就有一个优惠，就话而家装机嘅话，好似系前几多名系。

0: 真係屋企仲未装过呢个净水设备，跟住又话我想试一试嘅话可以有半个月，即係15日嘅试用期，就唔好错过囉。反正记住呢个电话啦 ,400-828-6721, 係 400-828-6721。
1: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2: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洗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下昼4:30。
1: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946天气报告，
3: 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阴天啊，会有中雨，哇，局部暴雨、哦。最低温度27度，最高系33度。咁展望翻未来3日，其实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啊，雷雨天气会更加频繁，请大家要留意，尤其注意局地嘅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呢啲强对流嘅天气啊。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OK， 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不如时咧已经系嚟到四点半钟啦吓，四点半钟过后，大家咧忙紧乜嘢咧？相信大家都喺度有啲得闲咧听我哋节目，有啲咧偷鸡听我哋节目，有啲咧可能喺旅游嘅，喺旅途中听我哋节目嘅吓。
0: 阿柠檬绿茶就话喺台山啊，喺台山古洲岛嗰度打卡听紧节目，去旅游啊，嗰边好多朋友问你啲海鲜系咪好平咁？
1: 海鲜。你去到嗰度海边买，相对会平啲咯，系嘛？
0: 新鲜啲、
1: 旅游前旅游用咯，系嘛？咁啊，去到咗试下咧，梗系系嘛？新鲜到不得了啊！当地嗰啲吓出产地。咁另外咧，好多人点歌嘅啊！刚才叮当啊点首歌，我揾咗呢首歌啦，有文件喺度，但系空文件啊，即系冇咗呢个冇肉啊，所以点唔到俾你听啦。咁啊，仲有朋友点一首咩咧？就系、叫做四季歌啊，我拣得出嚟啦啊！小婉姐点首再错一回，多听下广东西咁样。啊！我一阵亦都系揾出嚟吓、啊，有时间嘅就播一播啦。OK， 阿、煮饭实窿底咧个名真系阿痴底啊！佢话嗰时最长，我记得因为佢讲考车牌，当年咧学车3300蚊全包，真系冇额外费用嘅，而且四场考试一次通过。
0: 哇，好叻喎、你！
1: 我六月底报名啊，八月底攞到证啦，哎呀，真系爽啦、啊！当年真系从早练到晚噶，满身大汗，咁你一分劳动一分收获啦、考试之前呢像高考前一样咁样紧张嘅，好似高考前一样咁紧张。有牌之后呢我又唔想买车喎，因为坐公交好方便。我屋企离公交站3分钟步行啫，有5条线路，10分钟一班车。
0: 哇！
1: 依家虽然呢轨道交通发达啦，但係公交都係30分钟一班先觉得有车真係方便。係啦，咁你考咗个牌先，买唔买先，你令即係你起码有咁嘅技能先嘛，可以上路嘅资格先啦，係咪？
0: 不过成家立室之后呢，越来越多朋友就发现啦，即係屋企有小朋友或者有长辈之后呢，确实有部车会方便好多。

0: 时一家大细出行啊，尤其小朋友啲小 B B 嘢确实系好多啊，啲咩 B B 车啊，跟住又一大抽嗰啲奶粉啊、纸尿裤啊嗰啲，可能嗰时候你就会真切更加真切咁体验到有车确实方便啊。
1: 嗯，有车咧为我哋生活带嚟方便，因为人生活咧即系衣食住行顾及呢啲嘢好烦嘅，
0: 系
1: 系嘛，再加上如果生活中遇到一啲挫折或者身体遇到啲咩问题，家族里边边个有问题，唉，你冇部车又好麻烦嘅。
0: 或者有部车，如果真系有头晕心兴，你要去医院都方便好多、
1: 啊。所以我哋几大都好啊，首先要啊稳稳阵阵啊，保住个肾呢个好紧要嘅。啊，不过讲起呢样嘢咧，就早排有位朋友同我讲话、
0: 你
1: 唔系有位啲仁兄同我讲，佢话身边有一个朋友，佢爸爸咧就走咗。
0: 吓、啊，咁突然？
1: 今年先系六十零岁咁样。
0: 哎呀哎呀，
1: 系咩？就系、是、又系脑梗。
0: 啊，
1: 咁啊，所以
0: 好可惜啊，真系。
1: 咁我咧就嗰日同啲医生倾开呢个话题，佢话系啊，呢几年咧，即系脑梗呢种咁样嘅病啊，系越嚟越多。
0: 嗯，
1: 而且咧，三年嚟啊，佢话系咩霸榜全国医保自愿结算嘅首榜个榜首嚟嘅。
0: 嗯，
1: 即系自愿人次累计超过4500万。就是脑梗，所以我哋通俗啲叫咩啊？脑中风。
0: 因为新闻我都有睇到啊，就话国家医保局啊嘛，就公布咗就近几年嗰个数据，后来就发现2023年啊，至到2025年啦，总之就近几年啦，就呢几年啫，脑梗出院人次咧已经系位居系所有疾病之首第一名佢、啊。
1: 即系佢敢认第二，冇边个人敢认第一。啊、所以呢样嘢咧，其实我哋都要知道下，同埋要睇警惕。啱啱新闻好似琴日前日有一个就系、是、跑步达人好犀利嘅，有马拉松又成，又健身又成嘅，又系好似喺40多岁，又喺睡梦中脑梗。其实呢啲嘢咧，其实我哋即系要讲系咪现代人嗰种嘅身体点解会偏向呢方面咧？会唔会系嗰个同食有关，或者同住有关，同咩有关呢？其实脑梗咧唔系突然嚟嘅。佢发病之前，好多人以为系攰。
0: 嗯，
1: 其实咧，依家话脑梗系我哋，即系我哋中国居民啊，致残同埋致死嘅头号病因。急性嘅脑梗发生之前咧，个身体通常有好多啲警示嘅，就拉响警报嘅。但系好多人以为系攰。
0: 嗯，
1: 系嘛？当然我哋即系有啲人唔识啦，又唔系医生，边个识啫？第一，如果你识嘅话咧，知道呢啲预警咧，就等于为你自己嘅大脑抢翻呢个黄金救治嘅时间。
0: 系啊，脑梗系佢系有分嗰个黄金抢救时间噶嘛，因为佢咧即系坦白讲，你一定要喺最快嘅时间之内通翻佢，因为你喺最短嘅时间之内搞翻掂嘅话，后遗症系最少嘅。但系咧，如果你错咗呢个黄金时间嘅话咧，你就算掹翻嘅话，佢后续系有好长一个康复啊，或者手尾会比较长。
1: 冇错啦，
0: 所以你一定要留意有一个好简易嘅识别方法，叫做中风120啊嘛，120系咩？一张不对称的脸，即系睇佢嗰块面。如果佢嘅面部开始唔对称啦，比如话边边嘅嘴角开始歪咗，即系倾斜，
1: 歪口歪嘴，
0: 系啦，你就要警惕。咁第二咧就系两只上肢啊，即系两只手啦，叫佢两手平举大概10秒钟，睇下佢系咪可以有力。如果系是但有一侧系冇力，下垂，甚至系根本抬都抬唔起只手嘅话，唉，唔好谂啦，马上送医院啦。跟住聆咧就系聆听啦，即系听佢讲嘢。如果系突然之间讲嘢讲唔清啊，喺度即系表达已经系非常之困难，又或者系听唔清其他人讲咩嘅话，话不得了，马上送医院。
1: 嗯，即系平时咧，即系如果有呢啲症状啊，呢啲咁嘅情况，一定要注意先得。
0: 系呢、這个属于系比较简易去尽快筛选筛别，佢简单啊嘛，120你记住啦。
1: 但系好多人咧唔识，唔好嘢嘅。休息一下先，再睇睇呢啲系侥幸心理，
0: 唔能够等。
1: 所以呢、這个时候如果出现呢种情况，每一分钟都决定住大脑嘅命运嘅。仲有啲容易疏忽嘅就突然间，哇一下就头晕，剧烈头痛，天旋地转，企唔稳嘅，从来未试过嘅，好头痛啊，想呕啊，咁呢个可能就系小脑或者脑干缺血啊嘛。仲有只眼睛睇唔清啊，异常啊，单眼哇点解睇唔清嘅，眼前发黑嘅，有重影嘅。我感觉我侧视突然间冇咗

0: 快嘅，睇唔清嗰度，你啲注意啦，有啲系局部麻木，哎呀，一下嘅面、嘴唇、条脷、肢体麻木感啊，或者系针刺感，哎呀，半边身体唔系自己咁嘅，咁你又要注意啦，例如失去平衡都系行路困难，行唔稳嘅，摇下摇下，协调能力好差嘅，好似饮醉酒咁，你亦都要注意啦。所以呢啲咁嘅嘢呢，其实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呢，你有你马上去。
1: 仲有一样嘢好容易疏忽嘅，就係、是、有啲人已经出现你啱啱所讲嗰啲症状，但佢又好返喎。因为佢话原来呢啲症状呢，佢出现咗之后呢，有啲人持续几分钟甚至係几个钟之后呢，佢又好似好返，完全冇事喎。咁有啲人就话喔，咁可能攰啦，我就唞一唞佢就好返啦咁样。但唔係㗎，佢係我哋民间所讲嘅，即其实已经係小中风㗎，你都要去医院嗰度睇睇。
0: 短暂性嘅脑缺血发作，
1: 系啦系啦，
0: 就是、小中风啦，佢唔系大中风，小中风，
1: 小中风。
0: 所以有时工作啊，即系有时该休息嘅时候都要休息。
1: 嗯，
0: 但系我觉得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同饮食都有关系。又话依家好多人啊，高油、高盐、高糖啊嘛，好食啊，好味，确实好味。
1: 嗯、
0: 你就算系有啲人话，我唔怕，我运动啊，跑步健身，身体几壮，冇用嘅，系嘛？冇一个证明到话系通过运动可以你长寿嘅。以健康嘅人通常系饮食作息适当运动几样嘢要综合
1: 嘅，要平衡先得。
0: 但系你饮食如果长期都系食迷，生一嚿嘢塞血管嗰啲嘢咧，你好麻烦，你运动冇用。所以我就话饮食点解有啲人咧佢咁鬼身体好嘅咧，从来都冇咩事情咧？你睇有啲啊咁年轻嘅咧，就因为佢食呢啲嘢咧，一个唔塞血管，唔会产生啲垃圾嘢多，系嘛？
1: 代谢得快，代谢到
0: 容易代谢。有啲人唔容易代谢，跑步佢都代谢唔到嘅。所以凡系呢以下人群一定要注意系咩呢？一个中老年人呢，系咪一个就系呢高血压嘅，同埋糖尿病嘅高血脂嗰啲。高血脂本身就唔正常㗎啦，飲食已经系你已经系好唔按規律㗎啦。仲有啲食烟飲酒嗰啲，系咪多唔少嗰啲。仲有啲肥呀、一啲都冇运动嗰啲。你真系呢啲咧，你依家都几舒服嘅，但系你会预咗可能几年之后会唔会发生咩变化咧？你一定要知道，系嘛？咁如果确实依家有冠心病或者系心脏病嗰啲，一定亦都要去注意一下，要监视住，系咪？
1: 同埋有熬夜习惯嘅朋友啊，因为而家越嚟越多嗰啲，哪怕你好后生啦，佢工作压力大，成日需要加班，需要熬夜，咁翻到屋企咧又冇时间煮饭，只能够就嗌外卖啦，咁样仲要嗌啲比较平嘅，可能又口味重一啲嘅，即系熬夜攰啊嘛，需要食啲重油重盐嗰啲，真系要留意一下。
0: 其实咧，生活里边做好三件嘢就基本上可以避免呢啲情况嘅。第一，我哋就讲主动饮水。即系唔好等颈渴再饮，你如果养成咁嘅习惯，颈渴再饮咧，而家好被动噶啦。啊，养成定时饮水习惯，总之每日你最少都1500毫升到2000毫升啊，系咪先？你冇理咁多，你多啲冇问题嘅。
1: 嗯，早上一杯温开水，哇，这个非常之重要，因为嗰杯温开水咧系帮你身体嘅稀释血液啊，即系叫醒你成个身体啊。
0: 唔好一次性大量咕饮啲冰水，刺激血管同埋肠胃。收缩一阵，咁你又嗱呢嗰啲嘢到处流噶啦。如果有一嚿嘢喺度，到处流到大脑都麻烦。唔好刺激啲血管，一下又冻一下热。仲有一样嘢，呢样好紧要嘅，就系清淡饮食。所以医生成日讲，但系啲人咩叫清淡啊？系咪全部食嗰啲我唔食肉啊，全部我食植物啦、啊？唔系咁嘅意思。一定咩咧？低盐，唔系唔食吓，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呢、这个原则好紧要嘅，即系多食啲咩新鲜嘅蔬果，咩山楂、芹菜啊、木耳嗰啲洋葱，你可以食啲，适当食啲鱼啊咁样，豆制品都 OK， 优质蛋白嘛。但系少食啲油腻、辛辣嘅嘢，少食。但系我哋广东人好麻烦嘅，我之前试过你话少低盐，佢话冇味嘅，哎呀点食啊大佬，辛苦搵嚟自在食，你煮到咁个味我点食咧？冇咩味嘅，食唔落嘅，系因为
1: 呢、这个就系饮食习惯问题。
0: 因为一直我哋出世到中年都系中意重味，我哋重味，但系其实超晒标噶啦，嗰啲盐啊，糖又系一整嘢又甜到死，系嘛？有啲人食啲肥嘅嘢食得多。
1: 啲肥腻啊、滞啊嗰啲嘢。
0: 所以我哋冇办法嘅，你想喺中年之后咧，使到佢身体更加清洁啲，冇呢啲咁嘅生成一嚿嗰啲嘢咧，你唯有就系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

0: 系嘛，食一啲优质蛋白，总之少食啲油腻辛辣嘅嘢，呢个好紧要嘅，呢个系最紧要嘅。如果你食呢啲之后，你运动你都冇用嘅。
1: 哦，你讲起运动咧，同埋运动系要适量啊。其实咧，你话即系太大运动量啊，身水身汗啊，负重啊，或者咩嗰啲。对于中年，尤其冇乜运动习惯嘅朋友咧，就唔系太适合。你反而适合一啲咧，相对系比较平和嘅运动，即系你唔好太过疲劳嘅，适量嘅运动，散步又得，慢跑又得，太极拳又得，总之你喐起身就得啦。但系就唔好过分追求嗰啲要出劲汗嘅嗰种。
0: 系啊，我自己都唔赞成嗰啲咩咧，每逢朝早几点钟起床跑步嘅，日日如此嘅。其实我话俾你冇必要。因为人的身体啊，佢日日唔同嘅，个状态佢唔同啊，系嘛？有时佢唔需要你跑，你就唔好跑，系嘛？你唔使话日日咁嘅。人呢即系有时需要一定休息嘅。
1: 嗯，
0: 你长期系要固定，唔理身体点都好，我系要固定每日几点钟要跑几多几多，要行山几多，唔好必要。
1: 唔好夹硬嚟，身体为重。运动
0: 呢啲嘢我都适度就 OK 啦，就至最紧要食嘢。所以咧就系呢啲咁嘅情况，点解现代人呢种咁嘅病排喺第一位咧？其实系有原因，就系我哋依家一个运动少咗，第二个食一直冇改变，我哋身体顶唔顺，系嘛？以前话劳动人民咧，其实佢代谢得快，稍微好啲，
1: 佢代谢到出去
0: 啊。但系依家你一盐太多咧，就嗰个血管就咩啦？
1: 脆一啲啊！
0: 就缺神影响啦，高血压嗰啲嚟啦，高血压嚟咧个并发症又多嘛，系嘛？即系所以呢样嘢咧，其实咧系有原因嘅，因为点解排喺第一咧？呢、這个系嘛？佢虽然啲脑梗系凶险，但可以防嘅，医就冇必要，医就已经系下策啦，可防可控嘅。关键咧就系将日常咧预防做喺前面，将身体嘅系嘛嗰个求救信号放喺心里边，系嘛？咁你要重视、啊。将佢当成个头等大事得噶，你先安稳每一个节日噶，唔系嘅话你又辛苦，屋企人辛苦，整个家族辛苦，冇必要，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呢样嘢一定要知道先得，
1: 保住个身体先得。我见到哎呀，佛山家里边咧，好多我哋嘅家人咧就分享嗰啲案例，都令人睇到好可惜咯。阿通记话主要都系食物嘅来源。阿风之星话上个月底啊，我外府小区有位保安又系咁样啊，脑梗啊，明明傍晚落班嗰阵时仲同人约好话休息去边度玩好地地嘅，晚黑就出咗事啦，仲未到60岁，佢话听讲而家好似仲喺 ICU 咁样。
0: 即系呢个系国家医保局喺前两日公布个数据啊，2023年到2025年。脑梗出院嘅人次系位居所有疾病嘅之首，即系喺医院啊，去医呢啲都系呢啲吓，咁所以我哋要自己警惕啦。点解会咁多人呢？就系、是、要知道尽量点样避免咯，系咪？
1: 阿通记话谂翻起，其实七八十年代啊，当时成个生产队咧都冇两个人系大肚腩嘅，但系而家咧十个有咁八个都有大肚腩咁样。
0: 肥咯，肥咁多字啊，咩高血压、糖尿病嗰啲咪亦都系咯，系嘛？佢其实咧好多人咧身体里边咧，因为长期嘅饮食、长期唔运动，佢个血管里边咧已经有晒嗰啲一嚿嘢噶啦，
1: 嗰啲叫斑块定系叫垃圾？即系总之佢本身就堆
0: 积下堆积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好啦，积咗喺度系佢冇问题嘅。问题系你一下子，比如我讲话大量饮冻水热水嘅时候，一冻一热，嗰嚿嘢甩得出嚟啦。随住啲血到处肥到处流啦，流到肺嗰度咧叫肺栓塞，流到个脑嗰度咧叫脑栓塞。佢塞住就麻烦，
1: 中风咯，
0: 你冇氧气啦嘛。我哋身体啲血管就系传送氧气，当你冇氧气呢个地方，咁咪死咗咯。所以咪成个喐唔到咯。所以呢样嘢其实好多人嘅血管里边系有呢样嘢噶啦，一嚿嘅。但系呢啲嘢系因为长期嘅饮食啊，
1: 饮食习
0: 惯，佢唔运动啊，挨夜啊，咁佢已经系有噶啦，黐喺度嘅。但系你唔好激发佢，唔好等佢流，唔好等佢甩咗佢。咁如果照到有咧？就清嘅啫，系嘛？话通过点样去慢慢去，佢饮食使咗佢身体，其实佢一个好好嘅机器嚟嘅。当你冇嘢食嘅时候咧，佢就会消化呢啲咁嘅膏嘅，
1: 即系慢慢修复翻个身体。
0: 佢自己将佢吸收咗啊！个身体因为佢冇营养嘅时候，佢要吸收所有身体嘅营养。你甚至你一嚿膏喺个血管里边都好啦，佢慢慢都会。当你唔食嘢，你清淡嘅时候，佢就会吸收咗你，咁啊冇咗啦。 但当你继续系咁样大鱼大肉或者系高盐高糖咁食咧，嗰啲旧嘢越变越大，越变越大，越变越大，一下子甩咗之后，或者运动嘅时候，点解啲人打篮球突然间一激动一跳跳，嘣搭低咧？佢一嗰嚿嘢就甩咗，甩咗之后就随住血液到处流，一撞撞到嗰度塞住，一冇氧气就啪，你冇咗知觉。
1: 唔怪之话要及时咁样补充水分啦、啊，即系你啱啱咪话啊，血管就将我哋嗰啲营养成分啊，啲养分输送去到全身各个器官噶嘛。咁如果你嗰条河流成日个水流都好充足嘅，你哪怕有少少嗰啲咩泥沙，有啲污糟嘢，你冲落嚟我就嘣嘣声冲走佢，或者代谢好啲，将嗰啲污糟嘢全部带走晒。但系如果你本身食落去嘅嘢又多肥腻咧，跟住你嗰啲血管又流得慢咁啊，冲唔走，慢慢堆积咁。
0: 只要现代人啊，搵到钱啊，食嘢太好啦，所以见有几个，哎呀，啲老板又有，嗰啲身边啲朋友啊，搵到钱嗰啲有，问佢咧有十个有五六个都系话装咗，即系通咗波波嘅。
1: 啊！
0: 佢通咗波波嘅，即系塞住嘅。
1: 即系要通咯。
0: 点解要塞啫？啲乞衣唔会塞嘅，乞衣冇嘢塞嘅。所以就是你平时就是食得太多，十几廿年二三十年大鱼大肉，因为人呢始终是贪食的。但你贪食同时你知道哇咁样落去得唔得呢，咁你要醒。所以我有时发觉香港有几个艺人即係向过学习喺飲食。是吧，一个佢年纪睇嚟系年轻好多，有个仲离谱六七十岁睇嚟好似四五十岁咁嗰个。
1: 佢哋识得保养系咪好讲究。
0: 我话俾你听，佢哋食嘢一般有个营养师嘅。佢哋通常食嘢系超乎于我哋平时食嘢嗰啲食物嘅。我哋系绝对系谂唔到嘅，你以为佢大鱼大肉咩？唔系嘅，佢食嘢佢绝对系会啊！我又讲唔出，
1: 应该好难食嗰啲嘢，一睇就知道，肯定味道麻麻嘅啦。
0: 即系俾我哋食，我哋可能坚持唔住嘅。
1: 系咯，
0: 佢真系
1: 自律性好强，
0: 无论系肉好或者系植物好啊，佢哋嗰个比例调配得好好，而且有啲甚至一日两餐入，甚至一日一餐，佢哋好奇怪。当然呢啲唔系话个个学到嘅吓、即系每一个人咧，佢要习惯性嘅，按照佢自己体嘅体质。佢咁食有咩好处呢？一，佢好清洁嘅，个身体啊、肠道啊同埋血管好清洁嘅，吓咁呢，正因为咁样嘅话，佢又均衡，啲营养又好啦，营养好咧，使到嗰啲细胞咧就有活力，咁啊细胞好咧，人系显得年轻嘅，所以有啲人点解佢同实际年龄睇起嚟佢年轻咁多咧？其实就系同佢细胞嗰个活力有关系。咁啊细胞活力同咩关系咧？就系同我哋饮食同埋作息运动有关系。咁有啲人望落哇，同本身年龄老咁多噶，啊佢唔系老成，佢真系细胞开始借鸡，即系提早老化。咁确实呢样嘢就系同又系饮食同埋作息运动又有关系啦。
1: 阿 Amy 话，但咁样个Sir专家又讲，如果你长期太清淡饮食，可能会得老年痴呆噶、哦。我觉得呢度系咪有个误区啊？即系你饮食健康唔代表你一定要太清淡饮食、啊，因为人啊，即系每日需要嘅营养元素系好多嘅，所谓营养均衡，一啲优质嘅蛋白质其实系不可或缺噶、
0: 啊。冇错，太清淡你讲得啱啦，
1: 系啦，太清淡。
0: 所以呢个清淡嘅标准系点样？有啲人话清淡到咁样，我一啲肉都唔食。我全部食斋，我食嗰啲蔬菜蔬果，
1: 甚至有啲人话系我唔中意食鸡蛋噶，我惊咩胆固醇乜乜，我完全断咗鸡蛋咁样。你可能嗰啲优质蛋白质未必够。
0: 咁啊，梗系唔得啦。清淡咧，其实俾到我哋嘅意思系咁样，肉同埋蛋白质同埋菜嘅比例一定要做好。第二讲得好清楚嘅就系低盐、低糖，系嘛？低脂、高纤维。呢四样嘢系好难做到嘅，你就算你唔食肉，佢炒菜鬼个咸嘅。你就算唔食肉，
1: 油
0: 系啊，佢落好多油嘅。你就算唔食肉，佢煲糖水好鬼甜嘅。
1: 啊，有道理系。
0: 呢啲就系唔清淡啦，佢唔系单单系肉同埋菜之间嘅关系，佢而系都话其实三样嘢好紧要嘅，就啲讲嘅就系盐、糖、油好紧要嘅。如果你控制得到，食起嚟觉得冇味嘅。啊，即系个标准啱嘅，你长期落去对身体有好处。呢三样嘢如果你超标嘅话，就系呢种病系排第一嘅啦。所以你都唔知点解噶，我成日跑步，成日健身，我又食得又瞓得，系啦，就系、是、正因为你食得嘛。所以呢个好紧要嘅就系呢个回事。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藻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4: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5: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4: 吓？点解啊？
5: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先考系你哋点唱嘅歌曲《四季歌》，唱歌呢位歌手叫钟明秋。好啦，睇时间嚟到咗我哋节目嘅尾声吓，咁希望大家咧嗱日日开心啲，咁我哋过得特别充实啲吓，身体都特别好啲嘅。讲起饮食咧，莲子话咧最好就唔好挑食吓，营养均衡啦，对身体健康好处。咁啊，阿和心就我每傍晚都系要散步一粒钟嘅，咁杨光话我好食糖嘅，咁样和心话我乜都食吓，尽量饮食均衡咁样。方老板话去睇下饮食嘅金三角就知道点样清淡啦。系啊，我哋都要注意一下啦。如果身体健康，真系喺饮食方面一病从口入啊，每食一样嘢对身体都有影响嘅啊。咁我哋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咁啊多谢大家嘅捧场嘅。听日咧就八月十九号星期三咧就同大家见面啦。
1: 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多谢大家咧每日都陪伴我哋两个钟头嘅时间。
0: 咁刚才亦都有朋友点呢首歌，好似阿通记系嘛，佢话《癫痴追忆》是王杰嘅歌，结束今日节目。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出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6: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7: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8: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9: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0: 九四六路况。

0: 嚟到晏昼时间嘅5:02啦，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先。关注缓慢嘅路段，收到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啦，现时咧往桂城嘅方向咧系有缓慢嘅。咁而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嘅方向咧，亦都系车多缓慢啊。再嚟一个温馨提醒，咪提提大家啦。南海西潮潮华路，亦即系黎家村路口至到崇文西路口，以及咧大新路同埋文乐二桥咧至到方向陶瓷一段，咁就会有呢一个嘅围蔽施工嘅吓，咁啊途经嘅车辆咧就请留意翻啦，现场嘅指示减速通过啦，工期咧会去到九月份嘅，系啦，咁去到9月4日啦，大家互相支持一下啦。想了解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楼坊暴露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3: 946正点公益。
4: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这件衫的吸停挺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5: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4: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6: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4: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7: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8: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7: 可是这样的话，
9: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8: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9: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热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1: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4: 大家好，我是阮君啦。今日咧同你一齐讲讲网红保险，拆解一下。最近咧市场上新出一款咧终身型嘅高端医疗险，喺市面上常见嘅一啲高端医疗险差别好大嘅噃。嗱，今日咧只系做一个客观嘅拆解同埋产品嘅解读，我哋冇任何嘅投保建议吓。咁啊，先嚟睇睇咧传统嘅高端医疗险有几个好突出嘅亮点，亦都系解决大家痛点嘅。市面上绝大多数嘅高端医疗险咧都一年期产品，哪怕系保证续保20年嘅话咧，保障亦都系一个有限期。咁而且采用自然费率，年纪越大咧，佢交嘅保费就越贵，每年涨3%到5%噶。好多人咧年纪大咗，因为保费过高咧就唔买啦。咁另外，多数产品对高血压、结节呢类嘅既往症咧就除外啦。门诊额度咧当年系清零，整体稳定性就唔够。不过最近有间保险公司推出一个终身嘅高端医疗险，确实咧系打破市场嘅。 第一个核心咧就系保障期限真正做到长期兜底啦，佢唔系短期嘅要逐步个产品部，而系保障期限终身，常规嘅住院可以保障到85岁，癌症、心梗等12类重大疾病终身保障。就算产品停售，身体出现问题多次理赔，保险公司唔能够终止保单，彻底解决咧呢个续保嘅问题。第二点就是它保费是锁定的，长期成本就更加抵了，它支持5年、10年、30年分期缴费，缴费期间就是这个保费固定不变，也就是这个均衡费率，交费之后就终身享受，这个交费方式和保费计算方式和重疾险是相似的，比一年期的高端医疗到80岁的时候，两者的总保费差距其实都不少的。同时保费自带现金价值，资金有一定的储蓄性，急用的话可以退保或者是保单贷款。第三，返还机制可以降低投保顾虑，也就是当被保人满85周岁达到1到4级的一个失能标准，就能够领取扣除门诊报销后 1.1 倍的总保费，保障还有可以继续有。而未满18岁的投保人身故的话，受益人就能够领到对应的返还金额，兼顾医疗保障和养老护理资金。以上三点讲完之后，听落去都不似一些常规的医疗险，更加似一种其实是好似重疾险咁样嘅设计，但系佢咧主要功能系针对医疗费用嘅一个覆盖。咁核保佢又相对宽松，甲状腺啊、乳腺结节啊、高血压啊、糖尿病等等慢性病咧可以人工核保嘅。投保前有既往症嘅话咧，前五年按80%嘅比例去报销，但系第六年开始咧，就算是既往症100%赔付，打破了很多的医疗险不赔既往症规则。医疗资源方面最高是1000万保额，基础版可以覆盖公立医院的特需保、国际保，高端版本涵盖了私立昂贵的医院和港澳台医院，住院康复、手术器械、精神治疗这些责任都覆盖的。门诊保障的设计很有特色，额度可以终身累计不清零，最多3名65岁以上的家人甚至可以共享，体检、齿科、疫苗、生育费用都可以报销，没有免赔、没有等待期的。客观来讲，这款产品确实是定位高端，单期的保费又高于普通的80000医疗险，适合一些预算充足、追求稳定就医资源、担心老年的时候保费保障的人群，和大家可以做一些参考的。如果小个的时候小朋友投保可以长期锁定，同时它还有现金价值，而对于中年人群40到50岁选择中长期缴费去规避未来一个的医疗费方面的焦虑。不过这款产品呢是属于准确来讲是一种医疗的功能再加储蓄的复合型。大家还是要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家庭需求、健康状况和投保前看清楚条款，结合自己的需求来理性选择。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潮山最岭南，
15: 潮山最岭南，禅武耀西朝，合气壮名山。岭南圣地西朝名山，自古唔系寻常山水，呢度有宝峰寺古刹巍巍，南海观音宝像庄严，梵音袅袅，香火燃千载，亦有洪泉铮铮，尸骨隆隆，武脉耀岭南。世人皆知西朝是南拳南师祖地，但是就好少有人知道潮山武术之根，深植禅门慈悲之道，佛韵养合气，武道护禅心，禅武相融，方成独一无二的文汉潮山。话说西潮山大仙峰下面坐落住南岳鸣沙宝峰寺，山上面61.9米南海观音坐像俯瞰四方，慈像巍巍，自明清以来山中佛事兴盛，正月26观音开赴民族，代代相传，史料和南海本土文旅典籍都有记载，每逢此日四方乡民就上山礼佛祈福， 祈平安，求顺遂。而潮山文风崇文尚武，百年旧族，庙会庆典从来都唔缺醒狮献艺，洪拳展演，佛堂香火袅袅，山下舞风烈烈，慈悲教化同埋合义风骨喺呢度融为一体。禅武同源呢并非虚言啊，西朝佛道如三教共生，佛家教人向善道人，武者修行扶弱济危，可以讲系两道全然相通。晚清乱世，岭南乡野不宁，潮山乡民习武唔系争强斗狠，只系守乡护邻，行善安民。呢一份武德咧，正系观音慈悲济世嘅民间写照。嗱，闲话少讲，且讲潮山武林第一世家六州王氏，王飞鸿嘅父亲王其英，位列广东十虎，一身正宗洪拳，心怀仁善，武行医道，造福乡邻。嗱，各位，所谓广东十虎咧，就是晚清乱世护乡安民嘅十大武林义士，佢哋分别系王隐林、王情可、苏克虎、王其英、周泰、谭济军、黎仁超、陈铁志、苏灿以及梁坤。嗱，我哋讲翻王其英先。当年呢，佢喜得幼子就满心欢喜，于是就想帮个仔改翻个好名。当时潮山佛仙道场鼎盛，百姓就好信山水灵韵、古观禅园呢样嘢。王其英登山拜揭云泉仙馆，礼敬山中观音香火，求一份吉兆。当佢行到白云洞前面，突然之间有一对白鹤就阔一声就飞起，盘旋喺峰顶飞咗好长一段时间。王其英见此吉景，就心生感悟，于是就帮自己嘅孩儿定名石祥，字飞鸿，取鸿鹤灵魂，心怀苍生之意。这个呢，就是百年来流传在潮山乡里人人皆知的云泉鸿鹤仙馆赐名的传说。各位，话说王飞鸿自幼就跟住佢伯爷喺潮山习武。有一日，佢礼佛落山，就撞到三个地踎喺度欺凌一个乞讨嘅盲妹，抢走咗佢嘅香火钱。盲妹就喊住哀求：求下各位大哥，将啲钱俾翻我啦！呢个时候咧，围观嘅路人就好多，但系一个二个咧，声都唔敢声，冇人夠胆出手相助。王飞鸿即刻挺身挡喺盲妹身前，就大声喝佢哋话：光天化日，此强欺弱，快啲还返啲钱嚟。地踎就笑住讲：死靓仔，你咁多事干吓嘛，係咪想死呀？王飞鸿驚都未驚过，当即就出手，几下散手啫，就打到呢班地踎呢狼狈求饶，乖乖地还钱。王飞鸿好严厉咁告诫佢哋：以后唔准再欺负人，如果俾我见到，见一镬打一镬啊！地踎就即刻讲：系。系完之后就梗系慌忙逃窜啦。盲妹就连声道谢啦。大家话系咪啊？王飞鸿呢，佢小小年纪，凭住一身武艺，坚守合义正道，实在是难得啊！正因为常年浸润潮山禅韵，王飞鸿一生武德端正，佢融会家学，得到林福成嘅真传，定型功字伏虎拳、虎学双形拳、铁扇拳三大洪拳绝学，更加革新咗岭南诗艺。首创高庄醒狮，将沉稳的洪拳身法融入武狮当中，一改旧阵时狮艺散漫之风，成就全世的飞鸿狮艺。各位， 刚才所提到嘅林福成呢，就系岭南武术名家，晚清广东十虎之首铁桥三梁坤嘅亲传高徒，一身铁闪拳、飞陀绝技，可以话系冠绝岭南嘅。嗱，言归正传，最难得嘅系黄飞鸿师徒深明普惠众生、广传正道嘅大义。嗱，旧阵时武林规矩森严，拳法就多数系传内就唔传外嘅。佢嘅高徒林世荣打破旧俗，汉印拳谱公之于世，令到潮山洪拳传遍九州，远播海外。而黄飞鸿嘅夫人莫桂兰就承其武学，守其武德，远赴到香港开馆授徒，保存潮山武脉，令到合义精神生生不息。纵观西潮文脉武脉，从来呢都是相辅相成，古刹众星涵养一方文风，而潮山武术正是慈悲最刚正的底气。年年观音开库，古寺庙会，醒狮起舞，洪拳展演，敬佛之心，尚武之德，向善之行，在潮山山水之间代代交融。只是可惜南海源自未为飞鸿立传，世间无影脚呢多数都是影视演绎，就不可当真。唯独潮山山水可证，禅武相融，合义济世，是这一片土地千年不变的风骨。如今西潮狮王争霸，岁岁上演，威震岭南，名扬四海，洪拳飞围，生生不息，古刹观音慈容依旧，禅韵武风长传岭南。
16: 潮山
17: 最岭南，
16: 潮山最岭南。
18: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9: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而以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18: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9: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8: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19: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0: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23: 保安康。
24: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25: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24: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6: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27: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28: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24: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29: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24: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
0: 一首歌，一段凉浸浸的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
1: 消暑一下。
0: 你讲，我听。

0: 午5: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拿筷子啦。
3: 好，妈咪拿给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946天气预报。
5: 现时佛山的室外气温是33度左右，佛山五区同时挂起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的情况，吹东北风2-3级，气温介乎在26-33度之间，相对湿度60%-95%。
4: 946路况。
5: 傍晚5:31同你刷新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有佛山大道的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江湾立交三层位置上方向、桂丹路的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南二环的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现时行得比较慢。另外都提提大家，南海滤水的环镇南路北沙路口往大石方向是有违闭施工，过往车辆要减速通行或者提前绕道的，工期会持续到9月中。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7: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
8: 今日你点睇？

今日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啊，来到晏昼的5点34分开始今日的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点半到6点半都会进 FM94.6 的。

0: 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的花生，找到我们直播间可以入来打卡的。咁见到 Lily 啦、Ling 啦、华姐啦、诚信等等的朋友仔已经入来打卡的了。而积分福袋方面等阵会在45分和6点后都会各有一轮的，大家都可以切勿关注。
1: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今日嘅互动话题就关于听日嘅七夕啊。咁其实咧七夕咧有好多嘅习俗啦，咁大家又知唔知咧？咁好似我哋佛山本地咧都有摆七者同埋拜七者咁样啊。咁而且有好多嘅地方嘅七夕嘅啲嘅习俗咧，可能都系真系从网上先至睇到，或者从一啲嘅科普视频先了解到。但系好似见到越嚟越少人咧，就去做翻呢啲叫做即系传统嘅嘢咁样。咁而家咧就七夕咧就好多嘅讲法都系我哋嘅中国情人节啦咁样。咁好多啲叫做同情侣相关啊，或者叫做爱情相关嘅一啲嘅紧密联系，即系比较多一啲嘅咁样。咁啊，对于呢个叫做传统节日啦，有新嘅一啲叫做新时代底下嘅一啲嘅玩法啦，或者叫做赋予佢哋嘅意义啦。对于呢种变化，你系点睇咧？咁同埋本地嘅一啲嘅旧习俗当中啊，你仲记得有边一啲咧？啊，都欢迎咧嚟到佛山家当中同大家分享下。跟住咧，关注热榜方面嘅内容啊。我国汽车芯片五项认证咧，认可行业标准发布啊。咁最近咧，市监总局咧亦都批准立项关于呢方面嘅一啲嘅标准，标志住咧我国喺构建自主可控嘅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咧，系取得重大嘅制度突破。而又一间新能源汽车公司成立啦，咁啊呢一间叫做神龙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啊，完成咗工商嘅注册，咁啊落户咧武汉嘅经开区，咁啊呢间公司嘅注册资本咧超过81亿元啦，由东风汽车等六方联手打造，总投资咧超80亿，公司嘅业务咧涵盖有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整车销售等领域，咁啊将会作为全新嘅运营主体。注册布局新能源汽车业务。暑期安全亦都要引发持续的关注，见到大象新闻报道，浙江四岁的一名小朋友趁着大人不注意，将打火机掟在热水壶里面，他的婆婆发现之后就想着用那个筷子夹出嚟，咁啊点知夹嘅瞬间咧，打火机突然爆炸，咁啊将嗰个滚水咧就即系滴晒出嚟，咁啊令到咧即系呢位婆婆嘅面部咧就被烫伤。咁而另一单咧，有一位嘅五岁女童咧就唔觉意吞咗50克嘅金条，啊辗转咗多间嘅呢个医院咧都冇办法处置，咁啊最终咧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嘅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嘅胃镜底下咧，就先至成功取出呢一个50克嘅金条啊！涉及高血压、糖尿病等首次选嘅158个基层嘅病种同病同父啊！近期咧喺即将印发嘅按病种付费3.0版嘅分组方案当中，新增咗一项嘅制度安排。咁国家层面方面咧选咗158个嘅基层病种啦，佢嘅核心机制就系同病同父，即系喺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喺唔同等级嘅医疗机构执行相同嘅支付标准。呢一次发布嘅基层病种咧，唔系强制執行的清单，地方亦都可以结合实际的细化去进行调整的。台风天逆行成为了中国就这个三脚鸡最硬核的广告啊。江苏的一间公司的总经理刘康亦都带领企业就开拓这个菲律宾电动三脚鸡的这个摩鸡市场啊。为了打消当地用户对于车辆的一些叫安全的担忧，他特二咧就喺台风天咧就上路实测，咁啊展示产品嘅防水能力。咁啊呢个举动咧亦都收获到咧当地消费者嘅信任。咁呢间公司都成长为咧当地规模最大嘅电动车供应商啊。

顺德又有两个公园免费开放啊。第一个就是月贤广场的月乐园啊，咁呢个是首家的免费无动力儿童乐园，咁亦都咧就设有呢个探险的三大区域啦，咁样。咁而新贵公园方面咧，系大良首个社区公园加项目啊，咁啊依托咧原生的生态优势啦，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嘅商业嘅形式啦喺入边嘅，咁所以唔单止有得玩啦，亦都可以喺入边咧就度过一个唔错嘅一个假日啊。份山将会增添两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大通道啊，近日广铁就召开了两条高铁的这个补开通动员会，根据之前的部署，朱兆深南两条高铁将会力争在2027年的9月底和2027年的12月底就具备有这个开通条件，两条高铁都会途经佛山，并会在高明设站，其中朱兆高铁会设高明站、佛兆站，深南高铁方面就会设这个佛兆站的。佛山西甲七席情侣套票、 VIP 套票等多套的这个套票开售啊，在听晚呢佛山西甲的半决赛会在云秀山体育场开赛的。情侣专属套票呢只需要8.8元就可以买到两个的席位，亦都会在这个专属的观赛区限量发售的。那还有呢188元限量300套的 VIP 套票啊，畅享全场次的 VIP 专席，优先入场呢有专属的礼包权这个权益的。那所有门票的观众呢亦都可以凭票根在三水区内1300多家的餐饮、住宿、景区等合作商户享受这个专属的折扣啊。从今开始广东即将会重回就倒水模式啊，还有可能有台风生成影响的。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显示，未来10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两个的台风生成，其中一个位于远海的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同时菲律宾的东侧另一个会发展成为可能偏好的台风，也都有这个的情况，但它的路径大概会向着我国的东南沿海，具体会怎么走呢也都要再在之后的预测当中再有更新。而广东省气候中心的预测，8月仍可能会有热带气旋登陆或者是严重影响广东的。而今日到听日受到偏东气流的加强影响，广东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况，出门的时候也都要准备相应的遮或者是雨衣。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5: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6: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5: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6: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5: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6: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5: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7: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除咗听广播之外咧，可以嚟到佛山嘅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啊，积分幅度咧，啱写46分嘅时候咧，已经发送咗第一波噶啦。啊，目前咧仲有20个左右啦，可以领取啊。咁听日咧就系七夕啊，咁啊，其实本地嘅七夕习俗咧，大家又知唔知有边一啲咧？咁样啊，咁啊有摆七者，即系摆放个摆啦，同埋拜七者，咁大家又知唔知有咩区别咧？咁样咁同埋咧，今晚啊，虽然咧就系即系先至系叫七月初六啦，咁但系咧喺君安沙头会嗰边咧，就沙头嗰边咧亦都会有呢个嘅拜七者同埋摆七者呢啲嘅一啲嘅传统习俗咁样啊，咁啊其中咧就会以呢个七。

0: 等嘅鮮花啦、啊無鮮餅啦、果品啦、七星燈啦，同埋咧即係嗰啲叫做無鮮釀啦、啊、都會喺今晚11点啊，其實子時之後都算係即係七夕啦咁樣，咁所以呢個時間點如果係即係有興趣的朋友咧，亦都可以去到嗰邊啦，或者我就住喺附近啫啊，都或者我可能隔離鎮街啫，都過去睇一睇啦咁樣。咁而擺七者呢樣嘢呢就會持續幾日嘅，咁擺七者環節呢亦都係七夕習俗嘅呢個重心嚟嘅，咁而喺今晚嘅呢個沙頭皇室大宗祠入面呢亦都會舉行嘅。咁喺舊時呢其實七夕期間呢佢擺設呢樣嘢呢都係由一啲叫做咩木瓜燈啊、南瓜燈啊，仲有各類嘅呢個工藝品咁樣，咁例如有一啲好似咩羅山啊、標旗啊呢一類嘅器具咁樣，咁仲有啲台台凳凳啦，啊，仲有啲鮮花瓜果啦，啊，仲有啲貓狗啊等等嗰啲嘅物品都會有嘅，咁而且咧就整體係小巧玲瓏、精緻啊，亦都會有好多好特殊嘅一啲造型咁樣啊，咁所以具體情況咧，我哋都聽一聽嘉欣嘅介紹啊。
1: 今日表情包，
2: 哇，正喎、啊！
3: 拼豆就是心灵手巧，看看你阿嫲那些啦。七夕不单止是中国的情人节，还是传统的乞巧节，祈求心灵手巧。传统的摆七者仲无鲜央，现在哪度可以看到呢？顺德君安沙头的皇室大宗祠，每年七夕都有摆七者，还有初六晚拜七者，初七晚唱七夕。这里不单止重巧艺，还重情义，简直就是本地版的阿嫲的情书。因为沙头的摆七者是由归国的治梳女再次发起的，相传沙头的七夕习俗清朝就有了，后来本地的式微了，但是新加坡等地的治梳女依然保留着，用这种方式维系同乡的情感和表达思乡之情。改革开放之后，年老的治梳女纷纷回乡养老，延续了摆七者的习俗，所以这里的手工艺品也都会有独特的南洋味。
4: 这里有两只鱼尾丝，因为这里的治梳女曾经去过新加坡那边去做嘢，下南洋啊！
3: 呢啲系我去年去拍嘅，今年有咩新嘅特别嘢，大家现场去揾啦！呢啲已经超越咗祈福，系顺德女性巧手立业、抱团互助、不忘乡愁嘅印记。想睇阿嫲的情书，可以去附近嘅冰玉堂。呢一座南洋风格嘅建筑，系由旅居新加坡等地嘅400多位治梳女同100多位本地治梳女筹钱起嘅。从呢度走出去嘅治梳女，喺异国他乡用一生嘅坚毅同自立，以桥批遥寄乡愁，以积蓄反哺故土。冰玉堂里边嘅桥批老照片、老物品、纪录片，值得坐低落嚟慢慢睇、细细品。七夕呢3日，沙头呢度仲有无鲜央展、三角插展览、文艺墟、亲子手工体验、音乐会、南洋美食之旅，将七夕嘅传统习俗、侨乡记忆，同埋顺德人务实坚毅、练本守真嘅精神，一代一代延续落去。
5: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0: 关于七夕咧，见到邓基就话咧吓，山水荷花世界有个传统文化节目叫做斷藕抽絲啊，通常呢就是情侣或者夫妻一起玩的，就呢就即是整开个莲藕，咁就抽出呢个藕絲，边个抽得长抽得靓呢就为之胜利，咁就输嘅一方呢仲可能会有惩罚咁样，例如即是可能包包千千包包住胶胶咁样啊，咁就同埋呢嗰、那个叫做藕通藕啊，咁即係可能叫做即係配藕咁啦，咁代表就藕断丝连嘅爱情，咁所以呢就唔建议单身人士参加，咁单身人士自己一个人咬嗰碌藕咩咁样，肯定有一个互动性啦咁样。咁同埋呢佢就话仲都有拜七者嘅，咁就祈求呢每一位女士呢都有心灵手巧嘅技能。 咁所以咧，其实真系见到有一啲嘅你话商家好啦，或者叫机构啊、景区都好啦，即都会利用翻以前我哋可能即系忘记咗嘅一啲嘅习俗啦，可能好玩嘅嘢咧，就有一啲嘅新嘅玩法咁样，咁确实亦都一个唔错嘅尝试啊！再转个话题先啊！根据法治日报的报道呢、有部分商家呢就讲啊自己嗰盏灯啊具有呢个防控近视啊咁样，咁可能呢一种讲法大家都听得比较多啦咁样。咁而且呢喺电商平台嘅一啲嘅产品宣传当中呢，经常都会出现咩控制眼轴啊令到你嗰啲咩近视可以得到抑制啊等等嘅专业嘅医学名词呢都会用喺啲灯上面咁样。甚至呢亦都会讲明咩有效预防近视控制度数上涨咁样。咁而有商家直头喺直播嘅时候讲到呢而家我哋啲小学学生有过半嘅细路仔都近视啊。好大嘅程度就原因就因为冇买到呢盏灯咁样啊，甚至乎咧就话你如果你用嗰啲灯唔靓咧，每年都会升一两百度都有可能噶。只有我哋呢、這个出厂嘅大路灯可以预防呢、這个从根源去防控近视咁样，咁啊讲到非常之龙飞凤舞咁样啦。咁但系咧价格咧就有平有贵啊，就咩基础款咧就可能系几百蚊就得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要更加之精准嘅防控呢，就买我哋嘅呢个旗舰款啊，2000到4000蚊，仲有顶配款啊，甚至係过万都有咁样。咁而呢啲所谓嘅大路灯呢，你理解为呢就係将你嗰个台面嘅台灯呢就放大5到6倍咁样，就冻喺地度咁样嘅一种叫做咩全屋照明咁样啦。咁但係呢佢并非呢就係一个单纯嘅一个叫做咩照明工具咁样啊，佢有一个叫做咩立式护眼灯啊，即係网上讲啊，又话咩上下光源啊，呢、这个咩范围极度宽广，亦都会令到你隻眼呢就睇得清之余呢又冇咁即係压抑咁样啊。咁而根据一啲嘅数据显示啦，单单是今年三月啦，咁啊，国内嘅护眼灯线上市场嘅零售额咧，已经系去到3.几亿啊，环比上涨咧就差唔多去到90%。咁有媒体估算啦，呢一种嘅产品咧嘅规模咧，年销咧已经系超过40亿嘅啦。但是呢呢啲所谓嘅大路灯系咪真系可以咩控制视力啊，或者叫做好似商家咁所讲呢经过佢哋咩专业嘅医学等等性咁嘅情况呢原来并非如此啊。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嘅眼科医生就话呢，无论边一类嘅灯具本质上都只系照明工具，目前并冇临床数据能够证明嗰啲嘅大路灯可以防控近视啊。咁而北京嘅三甲医院眼科医生都指出啦，多数嘅低龄患者即系患有呢个近视呢，系存在每日4到6个钟高强度近距离用眼，即使佢喺嗰个时候用咗佢哋所谓嘅嗰啲咩顶配啊旗舰版嘅大路灯呢，都冇办法抵消呢个近距离用眼带嚟嘅伤害。咁即係话呢嗰盏灯可能有一定嘅即叫照明嘅作用，但係如果好似所谓商家所讲呢一两年都可以控制好呢，呢、这个就好明显係吹过笼啦咁样。咁另外呢，上海市消保委呢喺今年7月份呢亦都对20款嘅热销大路灯呢比较进行一个试验。咁其中就讲到呢光电色呢就整体系达标嘅，咁但係个别样品呢亦都存在色容偏差电池兼容未达标嘅问题。消保委亦都同时讲明咗啦，大路灯同埋读写台灯呢都唔具备逆转或者治愈近视嘅功能，灯具嘅作用呢只係优化局部光照嘅环境啦，缓解你嘅视觉疲劳啦，真正有效嘅近视防控手段呢就係、是、要有充足嘅日间户外活动同埋规范嘅呢个读写姿势以及合理嘅用眼时长。呢几样嘢嘅啫你唔好諗住靠盏灯，又话佢哋咩去蓝光又话加咗啲唔知乜嘢落去咁样，呢啲都系呃嚟嘅啫。咁同埋呢，其实近视呢都算系一种叫做医学或者叫做一种疾病类嘅情况咁所以广告法都明确讲明啦，除咗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之外呢，系禁止其他任何广告呢系会涉及到疾 病治療功能呢啲講法嘅。咁而有部分嘅燈具嘅宣傳呢，其實已經係構成法律意義上嘅虛假廣告，喺冇真實冇驗證嘅科學臨床依據嘅前提底下，為普通嘅燈具賦予明確嘅近視防控功效承諾呢，呢個已經係一個違法。同埋呢，因為佢哋講得點解會成日講呢，因為第一個講出嚟之后发觉销量真係高咗，咁其他嘅厂家呢都跟住呢啲讲法去做啦。咁既然违法有冇罚嘅呢，都有罚嘅。咁市监总局呢今年一月份亦都公布咗一啲嘅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其中一个呢就关于有一个企业因为护眼灯具呢就係、是、被罚60万嘅。咁但係呢、有啲人就话喂罚60万好似好多喎、但係嗰啲嘅大路灯嘅一啲嘅价格呢一般都係去到几千蚊啦、嗰个旗舰版嗰啲咁样，甚至有啲成万嘅。啲人话咦咁我卖多几盏咪赚返返嚟囉咁样。咁所以呢一啲嘅处罚啦，或者呢一个嘅即係措施啦，一定要再加强啊，咁令到呢啲商家咧就唔敢咧再乱嚟啊。
6: 傍晚六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9: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吹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8: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9: 地鼠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8: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9: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9: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7: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1: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2: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11: 储存。

0: 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啊，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呢，近日一位赵生呢就在这个航旅中横平台呢就用了171元啊，预订了一部专车啊，红旗 H5 车型啊应该。但是呢来到的时候呢竟然是一部啊风行 S50, 仲要是顺风车咁样。同个司机沟通呢就话诶，我都唔知喎，派單俾我咪接囉，同埋我收得60多元㗎咋咁樣。趙生话我俾成100多元喎咁樣。咁原来呢呢一个嘅平台呢就将嗰个趙生嘅订单呢就分派俾第三方嘅服务商咩力力斑马。咁而呢个力力斑马呢本来应该都有专车对应返嘅，但后咪呢就因为搵唔到应有嘅合规运力呢，就将呢个订单呢继续转转到去顺风车平台，最终由嗰位阿生呢就接单咁样。咁赵生呢俾171蚊，最终呢呢啲咁嘅平台一层食一层呢就食走咗100多元咁样差唔多101元，最终到嗰位顺风车司机手上呢就得63.8元咁样。咁觉得好离谱啦，諗住即係取消订单啦，咁样即係困折game，车又唔对型咁样，係咪嗰啲钱又俾你食咁多。平台竟然话要交呢个咩90元嘅违约金喎。咁最终呢佢又赶时间呢又唔知点样处理呢，就不得不接受呢个缩水服务啦。咁而更离谱嘅就咧，呢位司机接单之后咧，一名自称24小时在线嘅客服咧，就加咗佢个微信，咁直接将阿赵生嘅号码咧就发咗俾佢咁样，咁所以佢先至揾到阿赵生嘅啫咁样。咁而呢一个所谓嘅航旅中横咧，系一个叫聚合平台嚟嘅，即系佢本身系唔会有咩航旅中横嘅专车乜乜，咁佢只有一个将其他嗰啲服务咧就整合埋喺个平台当中咁样。咁但系咧呢啲嘅整合平台，应该就将用户的那些信息呢就即是保护好啦。但现在很明显就是赵生的所有信息呢就直接呢就流转了几个平台啦，简直就是裸奔咁样。虽然这件事曝光之后呢，平台就同意呢就退一赔三，赔返537元给赵生咁样，并将呢就咩涉事的那个服务商力力斑马呢就落线咁样。但咁样嘅处理方式呢，好明显就是叫做急应急嘅啫，并唔会治本嘅咁样。咁啊，平台咧始终都冇正面去回应佢哋嘅呢个咩监管缺位啦，信息泄露啦呢啲嘅核心问题啊，即系佢落线咗呢个咩力力斑马啦，可能之后又会上线有咩力力牛马啦咁样，换个马甲咪继续赚钱嘅啫。咁啊，见到有律师就讲到啦，呢一种嘅行为咧已经系违反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个人信息保护法，因为交通运输部等五部门已经明确网约车嘅聚合平台呢是共同提供服务者，应该要落实这个核验的责任。所以这个航旅中横作为这个聚合平台呢，不能够以信息撮合方自居，而免除对于入住的服务商的这个资质审核和服务质量的这个监督责任。另外呢亦都有啲业内人士就分析啦，呢类平台呢往往就将个重心呢或者重点呢就放喺流量嘅获取同埋用户信息嘅积累上面。咁好鍾意呢就拓展呢个叫做接送机等非主营业务。咁对一啲嘅第三方服务商嘅质量嘅加盟呢肯定係投入不足嘅。咁而当平台呢将呢啲所谓嘅合约就不断咁转交俾下家，下家又转俾下家嘅时候呢，佢完全係唔会过问，亦都唔会监管咁多。咁呢个好明显咧，就所谓嘅收钱唔做嘢啦咁样。咁而保障消费者权益咧，平台应该要做好呢个准入关啦，管理好呢个过程啦，咁建立一个服务商嘅审核机制，明确禁止专车订单转包俾非签约运力，亦都要强制去推行呢一个叫做虚拟号码技术，确保司机只能够通过平台分配嘅临时号码咧去联系用户，亦都要建立翻呢个车型嘅核验机制啦，实时比对实际派车同埋订单嘅信息啊。咁所以咧，呢个171元嘅专车单变成63.8元嘅顺风车单咧，损失嘅唔单单只系消费者嘅呢个银包啊，更加系呢一个行业嘅整体消费者对于佢嘅信任啊。
0: 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 根据广东消防的通报啦，在日前啦，凌晨四点几，中山的三乡镇有一间嘅电动车行咧，就突发火灾。咁啊，从后尾佢哋曝光嘅监控画面睇到咧，就相当之惊险啊！咁啊，最早咧就系嗰个烟雾报警器咧，就即系触发咗啦。咁啊，有一啲嘅即系嗰啲电机咧就着火有烟咁样。咁啊，然后咧就嗰啲一楼咧就都被嗰啲明火咧就瞬间覆盖，前后都系几分钟嘅啫。咁啊，最终咧就70几部嘅呢个电机咧就被烧成得翻铁架咁样。咁啊，所有塑料件都冇噶啦，天花板啊就黑到咩咁样。咁啊，之但系咧啊。好彩就是住在二楼的店主夫妇呢，两人都是毫发无伤啊，真是惊险中的不幸中的大幸啊。咁呢位车行老板就话呢，咁其实警报响嘅时候呢佢都即刻醒㗎啦咁样。咁于是呢就即刻諗住落去就即係扑熄嗰个火苗啦。咁但你知道啦，电机着火呢嗰样嘢真係非常之快速嘅。咁所以佢哋当佢哋諗住攞个滅火器噴咗几嘢之后呢，发觉完全都压制唔到。咁嗰啲嘅火呢就不停咁压过嚟呢，可能真係连呼吸都困难。於是呢就褪返出去，就锁返门，就上返二楼咁样啊。咁虽然呢一楼就烧到冇晒㗎啦，咁但係佢二楼呢完全係保住咗。咁事后勘察都发现呢，因为佢哋就啱啱起咗一栋咧，就20厘米厚嘅实体墙。呢栋墙咧真系上个月啱啱起好嘅，亦都唔系源于佢哋自己起嘅，而系当地相关部门咧就去走访，发现咧佢哋呢间店咧有一啲嘅安全隐患，咁所以就同佢讲，你哋要起翻个叫做防火分隔墙咧，系好有作用噶。咁开头佢哋都唔系好想。即系起嘅，觉得即系，有冇咁夸张啊？啲嘢着火、啊，我未咁大个仔都系新闻见嘅啫嘛，点会真系轮到自己咧？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当地嘅部门咧，亦都系即系唔嫌烦啊，多次上门继续劝佢哋要做呢样嘢。咁最终咧就喺上个月咧就终于起咗呢一栋嘅防火墙。咁最终咧亦都喺呢一次嘅事故当中咧就发挥咗应有嘅作用啊！咁啊，消防部门都反复强调啦，这个硬隔离咧就唔系咩繁琐嘅程序嚟嘅啫，而系一个即系好简单，即系你嗰个位起栋墙就 OK 嘅啦。咁但系咧呢一种嘅物理防火分隔咧，可以能够将火势同埋一个特别浓烟啦，有效控制喺应有嘅空间当中，实现火唔上楼、烟唔蔓延、人能逃生嘅效果咁样。咁啊，而家咧即系根据当地嘅统计啦，三乡镇咧呢次嘅专项整治当中咧，一共排查各类场所咧就10000多间啊，发现并整改嘅消防安全隐患咧去到8000多处嘅，清理违规住人咧亦都超过1000人，即系一栋墙、一栋门、一个报警器咧，平时可能睇落去都唔系好起眼，但系关键时刻咧，真系就系生与死嘅分界线啊！咁啊，与其等到火烧起身咧先至后悔咧，倒不如趁而家咧就将应该起嘅墙、应该装嘅报警器咧就全部处理好啊！真系珍爱生命咧，要重视消防啊！
2: 今日表情包，
0: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一封信，一株茶花，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可当佛山市领导把他们送到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和企业家手中，和他们一起种下这株茶花的时候，没有锣鼓喧天，却触动了很多人。这份触动源自他不是红头文件的通报表扬，也不是冷冰冰的排名榜单，而是一座城市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他们，你们的每一份付出我都记得。为什么是现在，又为什么是茶花呢？我们不回避啊，当前佛山发展确实承压，传统产业还在换挡，外部性、周期性、结构性三重风险叠加，新旧动能正处在交接的关口，党委政府和企业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爬坡破坎、滚石上山的阵痛。可佛山的机器没有停，订单在抢，生产线还在转，172万户市场主体没有离场。美的表态，未来3年将投入600亿研发资金。千岛西材63亿的光芯片项目连续加码，计划实验室把超华技术孵化成了行业小巨人。我们看今年的半年报就能够看到佛山的韧性，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6%，医药制造增长15.7%，锂电子电池产量大涨41%，工业机器人产量 量增长27.6%，外贸进出口逆势增长10.1%。新旧引擎换挡的噪音里面，有一群人咬着牙没有退，甚至还在加速奔跑。这些佛山人、佛山企业，正是佛山这座城市发展最大的底气，真正的脊梁。而佛山也懂他们，懂一张订单背后是多少次的跑客户、降成本，懂那些在行业卡脖子处一寸一寸往前啃的技术人员，反复推倒又重来的极致坚持，懂一位老板在汇率、运费、回款里面如何分毫必争，只为在新赛道上撕开一个口子。一封信一株花很轻，但他们传达的却是一座城市对谁在托举的基本态度，是感谢更是致敬，很重很重。茶花的花语是谦逊与坚韧，它不在春日争艳，偏在寒冬含苞，是领导和企业家一起种下的这株祖庙雕刻，正是佛山植物园自主培育的新品种。就像佛山今天的转型升级一样，没有现成的路可以抄，得靠自己一寸一寸趟出来。佛山和企业家一起种下这株茶花，我想就意在鼓励企业根要扎得深，步要迈得开，更是一份以心换心的承诺，城市和企业共同扎根，一起生长，花开有期。政府的有为和企业的敢为，从来不是两段平行线，而是拧成一股绳的两种地儿。此时此刻，佛山最怕的不是困难大，而是劲儿散了，心服了。最重要的是正气同心，迎难而上，实实在在的干，扎扎实实的拼。这股劲儿不松，再造一个新佛山，便有底气，有奔头。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查消报。报名啦！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热点事件多面睇，
6: 今日你点睇啊？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啱先都分享咗咧，就中山嗰边咧有一个叫做防火嘅事故啦，咁样啊，虽然咧就啲电机就烧到冇晒咁，但起码咧就嗰两位店主两公婆咧就乜事都冇，咁好在就起咗个防火墙咁样啊。咁啊，侦查都话啦，防火呢样嘢真系唔可以大意啊。咁啊，仲有咧，好似小区嗰啲常闭消防门啊，应该要常闭噶嘛，但系好多人就贪方便咧，就会打开啊，通风又好，或者方便上落都好，但系呢一个咧，其实都系一种隐患。嘅存在啊！再转个话题啊，咁啊，最近咧亦都好多媒体咧关注到各地咧都有一啲嘅叫做中考生咧就超啊。嗰啲叫做中本貫通啊，咁樣啊，都係選擇一個叫做特別啲嘅路線咁樣。咁另外咧，就到高考方面咧，其實都有同類嘅啲情況啊。好似江蘇名考生咧，就超過本科線91分。咁啊，填報嘅呢個專業咧，就係叫做專科定向醫生嘅相關志願。咁另外咧，廣東專科衛生嘅專項投檔線咧，亦都係超呢個本科線123分，係都有相關嘅呢啲嘅情況出現咁樣。咁啊，今年嘅高考招生嘅情況咧，亦都好多咧，就叫做超過本科線咧，就向呢個高職發展嘅呢叫逆向流動啦。咁啊，而且依個亦都唔係咩個別考生嘅選擇啦，而係咧好多嘅家庭啦，係基於佢哋自己嘅一個成本啊、就業啊、發展前景啊，就作出嘅一個集體選擇啊。我哋都睇睇央視網評論嘅一個睇法啦。佢文中都講到咧，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咧，本科優於專科咧，係唔少家庭默認嘅叫做選擇學校嘅思路。本科及以上嘅文憑咧，就被視為咧升學求職嘅硬通貨。咁但係呢一個單一嘅標準嘅認知咧，目前都正在被現實咧逐步修正啊。第一样咧就系呢个经济账啦，咁样啊，公办嘅高职咧就读三年嘅啫，啊，普通本科读四年，咁啊高职嘅花费咧普遍系会低于本科嘅，咁而另一边咧，普通本科咧通用型嘅专业咧就偏理论啊，实操就会偏弱一啲咁样，咁而对口嘅专业渠道就比较窄，结果咧就系重金投入啊，回报率咧就不断走低咁样，咁第二个咧就系就业方面嘅情况，咁啊就业市场咧整体出现呢个供过于求啊，而且咧岗位嘅冷热咧极度分化，好似 AI 咧等新兴嘅领域咧就高薪抢人啦，咁而传统学科咧多名毕业生咧亦都会争一个岗位咁样，喺咁样嘅结构性压力底下咧，确定性咧成为咗最稀缺嘅资源啦。因为咧毕业即就业咧呢、这个亦都系优质高职嘅赛道嘅一个好。一个好大嘅优势咁样啊，咁啊以广东专科卫生专项为例咧，2023年嘅招生计划咧已经系去到1288人嘅啦，咁而去到今年咧就反而降到咧就276人啊，四年降幅超过八成，名额咧就越嚟越紧迫嘅，咁啊分数咧就越嚟越高，考生愿意咧用高出本科线几十分甚至上百分咧去报考专科，睇重嘅咧就系定向项目，入学即签就业协。而毕业咧就可以定岗，部分咧仲会配套基层编制呢一啲嘅硬性保障。咁而高分读高职咧，亦都唔系退而求其次，系好多普通家庭咧对呢个叫做冲就业唔确定性嘅呢个理性选择啊。咁而转变背后咧，亦都离唔开咧国家职业教育体系嘅持续完善啦。喺2022年咧，新职业教育法明确咧，职业教育同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新八级工制度咧，亦都搭建起从学徒工啦到首席技师嘅完整晋升嘅阶梯。好似无人机啊、新能源啊、智能制造咧呢啲嘅新兴产业扩张咧，实操技术岗位嘅薪酬咧，亦都系水涨船高嘅。咁而去一啲嘅优质高职学校学习咧，已经系一条睇得见前景嘅成才路径啊！咁当然啦，呢一种叫做逆向嘅选择咧，并非话否定咧就本科教育啊，而系对于学历通胀嘅一种叫做纠偏啊。985、211同优质嘅公办本科高校咧，仍然都系高分考生嘅优先选择。被重新定价嘅咧，系一啲叫做专业陈旧、脱离产业、性价比低下嘅一种叫做高教资源供给啊。咁啊，目前。
就仲未形成，就话哎呀呢个专科全面优于本科嘅局面，只不过咧系专业适配、就业稳定、投入可控嘅逻辑咧，就压倒咗咧一啲叫盲目嘅文凭崇拜啊。咁学历咧本身就唔应该咧就叫做划分咧叫做人才优劣或者人才高低嘅单一标准啦。一流嘅本科文凭咧，可能喺考研、考公、科研叫做管理岗位上面咧具有一定嘅天然优势。咁但系如果你系贴合产业需求、实操能力过硬嘅高职文凭咧，亦都可以咧喺。

0: 咁所以咧推动你话普通本科或者嘅民办本科高职院校嘅赛位发展咧，去提质培优多元成才嘅现代教育体系咧，亦都系我哋国家嘅未来嘅方向啊！边个能够率先对接好产业，提供一个确定性，边个就能够成为之后啊学生嘅首选咁样啊！咁所以呢一场叫做生源争夺战咧，其实先至啱啱开始啊！而各位嘅考生啦，或者家长咧，咁啊确实可以真系要紧跟一啲叫做呢啲嘅时事政策啦，亦都要睇定啲啊，谂清楚究竟未来咧可以行边一条路，同埋边一条路咧更加会适合自身嘅一个发展啦，同埋自己可能一啲现有嘅资源啦，咁样啦，去配套翻呢一啲嘅内容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0: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0: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雄心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 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心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6: 雄心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5: 雄心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心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7: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8: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7: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9: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 3.3 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1: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1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0: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3: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2: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4: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15: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2: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6: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2: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8: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7: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9: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7: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9: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7: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六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0: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2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1: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 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2: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3: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3: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

0: 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1: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4: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4: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4: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综合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出游。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1: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2: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5: 九四六老方。

0: 间嚟到19:02，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首都嘅缓慢路段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罗村、鸭口大桥往广州呢个时点咧，亦都系比较多车。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向亦都系受到缓慢嘅报告嘅，咁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系需要俾少少耐性啦。咁另外咧，仲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亦都系缓慢。佛山大道乐安寺道江湾立交往兰石啊，塘头至江湾立交往大沥嘅方向亦都系慢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要收收油啦。洛龙路洛龙大桥往龙岗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的方向亦都是有缓慢的报告。另外高赞大桥往容桂这个时点亦都是有缓慢的。高速方面收到有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是车多。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可以是登录我们的佛山家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在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是阮君，今天和你一起讲讲网红保险，拆解一下。最近市场上新出一款终身型的高端医疗险，在市面上常见的一些高端医疗险差别很大的。今天只是做一个客观的拆解和产品的解读，我们没有任何的投保建议。咁啊，先嚟睇睇咧，传统嘅高端医疗险有几个好突出嘅亮点，亦都系解决大家痛点嘅。市面上绝大多数嘅高端医疗险咧，都一年期产品，哪怕系保证续保20年嘅话咧，保障亦都系一个有限期。咁而且采用自然费率，年纪越大咧，佢交嘅保费就越贵，每年涨3%到5%噶。好多人咧年纪大咗，因为保费过高咧就唔买啦。咁另外，多数产品对高血压、结节呢类嘅既往症咧就除外啦。门诊额度咧当年系清零，整体稳定性就唔够。不过最近有间保险公司推出一个终身嘅高端医疗险，确实咧系打破市场嘅第一个核心。

0: 咧就系保障期限真正做到长期兜底啦。佢唔系短期嘅要续保嘅产品噃，而系保障期限终身，常规嘅住院可以保障到85岁，癌症、心梗等12类重大疾病终身保障。就算产品停售，身体出现问题多次理赔，保险公司唔能够终止保单，彻底解决咧呢个续保嘅问题。第二点就是它保费是锁定的，长期成本就更加抵了。它支持5年、10年、30年分期缴费。缴费期间就是这个保费固定不变，也就是这个均衡费率。交费之后就终身享受。这个交费方式和保费计算方式和重疾险是相似的。比一年期的高端医疗到80岁的时候，两者的总保费差距其实都不少的。咁同时呢，保费自带现金价值，资金呢有一定嘅储蓄性，急用嘅话呢退保或者係保单贷款。第三，返还机制呢可以降低投保顾虑，也即係当被保人满85周岁达到1到4级嘅一个失能标准，就能够呢领取扣除门诊报销后 1.1 倍嘅总保费。保障仲有可以继续有。而未满18岁嘅投保人身故嘅话呢，受益人呢就能够领到对应嘅返还金额，兼顾医疗保障同埋养老护理资金。以上三点讲完之后呢，听落去都唔似一啲常规嘅医疗险啊。更加似一种呢，其实係好似重疾险咁样嘅设计，但係佢呢主要功能係针对医疗费用嘅一个覆盖。咁核保佢又相对宽松，甲状腺啊、乳腺结节啊、高血压啊、糖尿病等等慢性病可以人工核保嘅。投保前有既往症嘅话呢，前五年按80%嘅比例去报销。但係第六年开始呢，就算是既往症100%赔付，打破了很多的医疗险不赔既往症规则。医疗资源方面最高是1000万保额，基础版可以覆盖公立医院的特需保、国际保，高端版本涵盖了私立昂贵的医院和港澳台医院，住院康复、手术器械、精神治疗这些责任都覆盖的。门诊保障的设计很有特色，额度可以终身累计不清零，最多呢3名65岁以上的家人呢甚至可以共享体检啊、齿科啊、疫苗啊、生育费用呢都可以报销啊，冇免赔呢，冇等待期嘅。咁客观嚟讲呢，呢款产品确实系定位高端，单期嘅保费呢又高于普通嘅百万医疗险，适合一啲预算充足、追求稳定就医资源、担心呢老年嘅时候保费保障嘅人群，同大家呢可以做一啲参考嘅。如果细个嘅时候小朋友投保可以长期锁定啦，同时呢佢仲有现金价值。咁而对于中年人群40到50岁，选择中长期缴费去规避未来呢一个嘅医疗费方面嘅焦虑。不过呢款产品呢是属于准确来讲是一种医疗的功能再加储蓄的复合型。大家仲是要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啦、家庭需求啦、健康状况啦，同埋投保前睇清楚条款，结合自己的需求来理性选择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3: 佛山一家人之齐撑佛山西甲。
4: 华哥，你杯奶茶酒糖我记得嘅。阿聪，你嘅系冻柠茶小冰系咪先？
5: 哦，美姐你记性咁好，搞到我唔好意思。唔帮衬你添，哎呀喂！最近加班咧，加到个人都谢晒啊！世界杯啱啱收完工啊，佛山西甲又嚟啦，真系好 busy 啊！
6: 聪哥你就唔好生啦，嗱你哋大人加班咧就会有嗰啲加班费啊，我哋学生哥放暑假，哼，根本冇得投啊！哇！我啱啱睇到新闻，话佛山西甲自从8强赛以嚟咧，已经越打越激烈啦。
4: 吓、啊！我仲记得上两个礼拜好似啱啱先睇完小组赛啫，莫非我记错？咁快到决赛噶啦咩？
7: 系啊，我农场嗰个伙计啊，之前仲拉大队去云秀山睇波添啊，几多场边睇都唔舍得走啊，佢哋个个都话要趁下热闹。
5: 哇，华哥你又几识货啊吓！今年嘅阵仗咧可谓劲抽啊，48支队打104场，唔使挨夜睇波，仲要够晒地道啊！
6: 系啊，你哋知唔知啊？我屋企嗰几个大人啊，真系好难服侍噶。嗱，我老豆咧就净系中意。

0: 睇新聞，阿媽呢就成日睇嗰啲師奶劇啦吓，我呢就想去追我嘅偶像演唱會，但佢哋又話咦使乜嘥錢去睇嗰啲後生仔呀。咦，但係佛山西甲就唔同啦，一講起西甲呢，成家人都兩眼發曬光咁話要去買飛撐本地姜喎，真係我哋全家唯一一個可以坐埋一齊，唔使爭電視啦，又唔使嗌交嘅合家歡項目啊。
1: 哦，嘉欣啊，你唔系淨係追嗰啲咩小鲜肉嘅咩？几时又追睇波啊？
0: 诶，咪姐，你有所不知㗎喇，球场上面嗰啲球员啊真係好有型㗎。
1: 嗯，
0: 而且现场嗰啲气氛呢简直系一流啊。我刷短视频睇到啊，开幕式㗎嘛，成万人一齐去唱海阔天空。然后陈百祥啊、方力申都嚟坐镇㗎。成个演唱会咁款㗎，边度淨系睇波咁简单啦、啊。而家最愁啊，就系要上去抢飞，我仲想买亲子套票噶。
2: 亲子套票噶、啊，妹妹，喂，你知唔知规则噶？你呢个小鲜肉雷达啊，睇人就得系嘛？睇通告你又蒙查查喎。嗰、那个套票十二周岁以下嘅小朋友先买到噶，你而家十六岁高龄噶。
0: 系啊，
2: 超龄啊你！
0: 我差啲唔记得咗睇个规定添，咁唯有买普通飞啦。8.8一张啫嘛，都几抵啊！我去睇个电影，我都要成40-50蚊啊！喂喂喂，咪姐，你哋有冇谂住买飞睇啊？
1: 嗱嗱嗱，嘉欣，你唔好转移话题啊！不过咧，既然讲到买飞咧，我都系要买嘅。你知啦，我搞餐饮噶嘛，点都要去睇下三水嗰边咧搞成点，顺便咧就凑下热闹。喂，我睇新闻话咧，呢张飞啊，唔单止入场啊，仲系一张咩城市超级会员卡嚟噶。
3: 诶、哎，系啊，我都有留意啊。嗱，八强赛系8.8，决赛又话18.8啊，仲有啲咩嘅礼包啊，啊入礼包入边咧又有文创袋啊、波衫啊、围巾啊，仲有牙膏添啊。真系几过瘾噶！我农场嗰啲工人后生仔咧，都话想买嗰个188蚊嘅直通决赛 V I P 套票，限量300套咁话，可以睇晒所有场次 ，V I P 通道唔使排队，一票通睇噶。
2: 哇！华哥，你啲伙计真系发烧友吓，188蚊睇足咁多场，计落条数真系抵到烂啊！不过计我拣咧，我啊买翻8.8单场咧，咁啊算啦，凑下热闹啊嘛。
1: 点解啊？你唔系话要支持佛山城市体育嘅咩？悭你10蚊8蚊啊你！
2: 啊，咪姐你系生意人啊，你计数啊叻我咁多，咁你知唔知今年佛山西甲搞咗个票根经济啊？
1: 咩啊？
2: 凭住嗰张票根啊，就可以去三水区超过1300间铺头度打折食饭、住宿、景区购物，全部都可以悭钱啊！
0: 哦，就系、是、咯，聪哥，三水而家搞到成个不夜城咁噶，我睇新闻话有啲夜市仲有西甲之夜，又有摇滚啦，又有美食，好过我哋净系坐喺个电视前面睇波啦。
3: 嘿，阿聪，你平时把口咁犀利，今次俾阿咪姐同埋嘉欣妹咧就夹击你啦啊！不过咪佢又讲得冇错噶噃，呢张飞咧唔单止系入场券，直头系三水区嘅消费通行证啊！我都计划买翻几张啦，咁啊睇完波带啲仔女去阿森林公园玩下啊，食餐饭又得系嘛，又悭翻笔，何乐而不为啊系嘛？
1: 不过讲真啦，买飞都有啲嘢要留意喎。嗱，我啱啱先睇到嘅，嗱购票咧要实名制，同一笔订单咧最多买6张嘅啫，仲要输入所有人嘅嗰个证件信息，咁到时咧直接刷身份证入场就得噶啦，唔使换纸质飞嘅。
2: 啊，咪姐你又讲得啱啊！仲有啊，买飞咧要去微信小程序嗰度搜索佛山西甲，又或者系看西甲游三水，又或者系看个比赛都得。微信公众号咧就关注三水发布，记得系先预约后摇号抽签咁样嘅玩法，预约成功唔代表你买到飞噶、
0: 哦。哇，咁复杂嘅，仲要抽签噶，始终演唱会抢飞咁紧张。不过咁先够气氛㗎嘛，我今晚返去呢就即刻叫阿妈同我一齐预约，增加嗰啲中签几率啊。
3: 咦，我睇下睇下，喂，19号半决赛，22号啊季军赛，23号决赛兼闭幕式，全部都喺云秀山体育场嗰度搞啊。哇，唉，我真係计划呢能够买到几多场就买几多场㗎啦。
1: 欸，咁啊等我记低晒日期先。嗱，我哋几个人呢就一人一张飞。喂，嘉欣啊，你嗌埋你阿爸阿妈一齐嚟啦。
0: 欸，咪姐，我啱啱睇到个消息喎。
1: 咩
0: 话亲子套票呢，虽然我就超龄用唔到啦，但係1米2以下嘅細路可以免费入场㗎。只要佢唔霸住个座位就得啦。 咁我细佬咧就一米一，可以跟埋我入去啦，悭翻一张。
2: 哇，叻女、哦，识得悭钱吓、哦，将、啊、来咧肯定做生意嘅料顶啦。不过嘉欣啊，如果你到时咧真系抽唔到飞嘅话咧，都唔使灰心噶、哦。我睇新闻话咧，就算系唔入球场啊，云秀山周边咧有好多嘅大屏幕会直播，大把人企喺街边嗰度睇，气氛一样咁劲抽啊！
3: 阿聪讲得啱啦，嗱，我农场嗰啲后生话。去年啊，就有啲球迷咧，企喺场外嗰度睇大屏幕都过瘾嘅，嗌到声都沙埋。佛山西甲呢一种气氛咧，可以讲系一传十，十传百，越传系越旺嘅。
1: 唉、啊，好啦好啦，嗱，讲咁耐咧，你哋杯嘢啊都饮到见底啦，想继续倾咧，就每人叫多份菠萝油啊
2: 吓。哇，艾美姐，你真系一做生意啊，手起刀落噶吓。不过为咗佛山西甲，我好一次嚟。菠萝油，菠萝油，多啲牛油。
0: 我要蛋挞，我要蛋挞，食饱咧就会有力气长飞噶啦。
3: 唉，我唔使啦，我杯奶茶未饮完，你哋两个后生慢慢食啊。
1: 好，嗱，等阵如果抢唔到飞咧，你哋几个啊，留低帮我洗碗顶数啊，尤其系你啊，冲多冲多。
2: 咩
3: 、哎？好啦好啦，嗱，今日倾得咁开心啊，我哋预祝呢个西甲越搞越旺，亦都预祝我哋个个抢到飞，睇波睇到爽啊！
0: 撑佛山西甲，
1: 撑我哋佛山一家人。
3: Yeah!

0: 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齐撑佛山西甲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0: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0: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OK，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4: 关注特殊需要的孩子潜能与发展，那作为我们家长，怎么样才能成为孩子背后这个重要的支持者呢？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有什么一些建议给我们家长吗？
5: 我是觉得家校合作，包括我自己作为一个家长，其实一样的，这个方法有四点吧。首先是接纳与了解，那接纳就是我的孩子是什么类型，我首先是接纳他，然后在了解了之后，我要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我有这样一个孩子，我接受他，然后再处理孩子的事情。所以呢，当我们了解了孩子的障碍类型和特点，其实就已经科学育儿了。觉得近几年很多家长真的是清晰的认识我孩子是什么样的特点。我也感到很开心的是，我们有些家长真的非常用心，他们会自学，比如说有的是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他们会自学一些知识，在家里都会用视觉提示卡，什么洗手七步法、刷牙也是用图示的视觉提示的，然后你一天的行程安排全都是我们在去家访的时候就感觉家长特别用心。比如说有一个自闭症孩子，他饮食是

0: 其他人不一样呢？这个爸爸呀，就他在分享他孩子的特点的时候，他说我发现我孩子每天吃什么我都要记得很清楚，吃了多少，然后就最后发现他只要吃西红柿他的情绪就不够稳定。当时我们都被感动到了。所以家长第一步首先是接纳与了解，第二步是科学的期待，就是我们的孩子是有障碍的，那千万不要说定我要怎么样考100分，因为有的我们接触过说哦，我知道自闭症呢有很多高功能的，我还祈祷他去考大学呢，就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就是我们要符合的一个期待。期待就是今天他能自己穿好鞋子啦，或者说这个星期能和小朋友玩一次啊，等等。那或者说我们能够跳一跳，够得着的这个目标，在这个目标基础上，每一次的小成功都是我们一种进步。所以在接纳与了解之后，我们要有一个叫科学的期待，或者说合理的期待。那期待之后呢，在9年义务教育里面呢，可能还需要与学校来进行一个合作或协同。所以我们第三个就是与学校协同，主动和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和学习内容。当然有条件的话呢，因为我们现在学校也开始在进行个别教育计划或者是行为问题干预这些哈，了解老师用了什么方法，在家里保持一致的策略。当然目前我们大多数家长真的非常配合，在这个基础上还会积极的说老师我能做什么。所以就明显感觉现在的家长的一些接受度跟我们家校合作的还是非常密切的，
1: 毕竟老师是专业的，所以其实老师和家长包括就学校跟家庭里面的方法还有我们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话，对孩子成长是真的是事半功倍。
0: 对的对的，你说作为老师肯定希望自己教的孩子越来越好，那么家长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1: 对，
0: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就像前面我们共同去发现孩子特有的这些优势，然后让他们发出自己独特的光芒。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946天气预报。
2: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啦，就系阴天，会有中雨，吹两到三级嘅东北风。气温方面咧，系介乎26-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75%至95%。现时咧，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嘅，展望啦，未来嘅三天咧，我市咧雷雨方面咧会系频繁嘅，咁需要咧注意咧防御短时嘅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嘅强对流天气啊，前期降雨加。

0: 较多土壤含水量高，咁所以咧要提醒各位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啊！
1: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二十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嘅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隋炀帝杨广叫你忠孝王伍建章的义正辞严，不但说整他不到，反而被他们讲到自己口哑，就用另一条狡计，命令丞相宇文化及在金殿宣读先王遗诏。只见王门官捧出一个锦盒，宇文化及在盒里面拿出一份诏书，对着文武百官来宣读了。这一份诏书就宇文化及他们炮制出来的，当然是假嘢啦。内容无非是说杨勇怎样怎样坏，就应该废出，杨广又怎样怎样好，又应该继位等等。读完诏书，杨广就有说话讲了：吴建章，现在有先王遗诏在这里，你所做的谣言不攻自破，你还有什么好讲啊？吴建章说了：如果真的有先王遗诏在这里，请俾老臣睇下，自当服罪。杨广对王门官话：俾佢睇啦。王门官递过诏书，伍建章接咗喺手嚟，仔细咁睇。睇完，将诏书还俾王门官，佢高声咁话：原来系一份假诏书。你刚才话昨日先王病重，已经是人事不知，为什么又能够写落遗诏呢？遗诏里面既然说跟杨勇是割断父子之情，为什么昨日凌晨先王又亲处诏书急召杨勇相见啊？杨广啊杨广，你前言不答后语，破绽百出，你瞒得过世人，唔通你仲瞒得过老夫我咩？老王爷伍建章嬲到七窍生烟，双眉倒竖啊，异目圆睁，高举支哭丧棒，一边行前，一边高声大叫话：今日我要将你呢个昏君拉落龙台，帮先王管教下你呢个畜生。杨广又丑又嬲，激到周身都打震，面红面白。佢话啦：众位外卿，众位外卿，你哋仲唔快啲拦住呢个反贼？当堂有一班文武官员急忙涌到龙案前边，就拉住忠孝王。各位，刚才忠孝王痛骂杨广，宇文化及就企喺旁边一直冇出声。佢最叻就看风使理，知道今日杨广登基就好多老臣唔服嘅，咁要睇下风色先至再讲。 而家见到事情已经到咗咁嘅地步，唔能够唔讲说话。于是佢上前对中孝王话啦：啱先万岁已经同你讲过啦，今日佢理应登基继位。你刚才所列嘅条条罪款，纯属系子虚乌有。唔知你喺边啲人嗰度听翻嚟嘅呢？我要查出造谣之人，追究佢哋。伍建章一见系宇文化及走嚟插嘴，更嬲啦。佢话：宇文化及、杨广所作所为咁多坏事，都有你居中谋划。我打你呢个奸臣！讲完，伍建章举起哭丧棒，对住宇文化及个头壳就剥过去。宇文化及即刻一闪，稍微慢咗一啲，哭丧棒打到佢额头上边，当堂流蚊饭。沙帽就打歪咗，一支帽刺亦甩咗跌喺地嚟。几个官员就上前拦住伍建章，劝佢唔好发火啦，停手啦。宇文化及就趁机跪喺地下，对住杨广喊住咁话：
5: 哎呀，万岁啊，快啲同神作主啊！
4: 杨广见到丞相俾伍建章一哭双棒打成咁狼狈，佢就话啦：宇文丞相，今日点都想唔到你会受咗咁嘅屈辱。宇文化及话啦：
5: 唉，微臣受屈辱嘅事少啊，万岁你嘅皇位事大。臣有说话要禀奏。
4: 杨广话啦：你讲。宇文化及就话：
5: 据微臣嘅愚见，朝上嘅老臣之中，如果多几个好似忠孝王咁嚟对待主上你嘅，恐怕主上嘅江山就坐唔稳啦。难车要难头一架，请万岁三思。
4: 宇文化及呢几句说话好犀利，亦好露骨。佢讲俾杨广听，如果佢唔对忠孝王治罪啊，咁佢个皇帝就做唔成啦。杨广啊，当然明白宇文化及嘅意思，佢一拍龙案话：人嚟，伍建章辱骂孤王，绑起佢。吴建章一听，当堂暴跳如雷：我睇你边个敢嚟绑我？嗰啲金殿武士见到忠孝王义正辞严、正气凛然，都唔敢上去绑佢。但系唔去呢，又唔敢抗旨噃。所以嗰啲武士就上前三步，又褪后两步，再行半步，个嘴呢一面嗌住话：绑！绑绑佢，绑佢，就系行唔到忠孝王嘅身边。伍建章哈哈大笑，捧起把银梳，佢话：昏君杨广，你嚟睇，我发似三冬雪，苏鬓九秋霜。老夫今年73，唔通仲有73年命咩？开讲话杀身以成人，舍生以取义，老夫一死又有何惧哉啊？杨广，你真系敢杀我咩？ 杨广话啦：你辱骂孤王，犯咗欺君大罪，我就敢杀你。
5: 昏君杨广，你敢杀我，咁你个江山就算坐稳啦。
4: 讲完掉咗哭丧棒，双手喺后面一背：
5: 嚟嚟嚟，你哋绑啦。
4: 嗰班武士见到伍建章服绑啦，咁先至勉强上前将佢绑住。绑咗之后，伍建章一味咁闹。杨广大喝一声：引嚟，着伍建章就喺金殿之上敲牙割舌，睇佢仲点样闹。伍建章面无惧色，仰天大笑： 呢几名金殿武士冇胆喐手啦，点忍心啊？敲！

0: 牙割舌噃。杨广见嗰几个武士居然抗旨唔肯行刑，拍案大盗就叫张衡礼。张衡因为杀死隋文帝有功，已经被封为礼部尚书了，他连忙上前跪低。杨广叫他派兵捉起那几个武士先，然后立即将五件章敲牙割舌。张衡领了旨，将手一挥，立即有十几名东宫卫士快步行上金街，将那几个金殿武士啊，好像扎蟹咁扎就绑起上来压咗落去。跟住张衡带领杨广嘅心腹卫士将五件章扼咗地下嚟，用铜锤打甩佢嘅牙，又攞个铁钩将五件章嗰条脷勾出嚟，用刀割断。哎呀，嗰种惨状真係令人目不忍睹。五件章成嘴都系血，但佢依然啊啊声咁喺度闹。杨广传旨将五件章押出金殿，佢跟住又话：宇文成都何在？镇殿将军宇文成都连忙上前跪低话：神在，朕命你即刻去查抄五件章满门家眷，不得有误。令旨。宇文成都起身去了。宇文成都翻到衙门，点起五百兵丁就去抄五件章的满门。他临行的时候，宇文成都吩咐手下的偏将话：离开忠孝王府远远，你们就要一起呐喊，呐喊的声越大越好。王府里面如果有人逃走的，你们不必拦阻，走得的由得他们走，是咁意捉返几个人返去交差算数。各位，宇文成都虽然是宇文化及的亲生仔，知他品德同他父亲就完全不一样。冇错，他亦都是死心塌地咁拥戴杨广，但是他对朝廷上的是非曲直都仲能够睇得清楚的。刚才伍建章痛骂杨广的说话，他听过都好震动，又见到老王爷受咁嘅敲牙割舌毒刑，个心啊非常之难过。不过佢又谂，咁你闹又有咩用呢？结果就惹嚟满门抄斩嘅大祸咯。而家皇上命令我到忠孝王府抄家，咁我尽量捉少啲人啦，咁样亦能够死少一啲无辜嘅人。他吩咐了部下之后，就率领人马直奔忠孝王府，都还未能到巷口，啲兵丁就遵照命令大声呐喊：捉拿五件章满门家眷啦，唔好俾佢哋走啦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向善嘅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哋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
6: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0: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 爹地你回来啦，
2: 今日乖不乖啊？
3: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0: 人群是那么像羊群。最近的电影市场不是中了这首歌的最尾这一句歌词吗？烂片看得多了，但摆明是烂片都要去看一看。这个不就是正中了人群是那么像羊群咯。现在很多人都是被情绪裹挟住拉扯住的。其实今次已经不是第一次的了。之前的网络红人不是都是这样的吗？大家一窝蜂地去到某一个城市打卡，鸡扒哥啊，大衣哥啊，国有才啊，山东烧烤啊，乃至鸡煲。但是狂欢过后咯，当然我们可以接受你只是为了这一次的狂欢而埋单，但是我们亦都要认清一个事实，很多时候狂欢过后是一地鸡毛。所以做人又好，做事又好，这样东西可不可以持续发展才是根本吧。2026年8月18号晚上的8点08分听紧的是今夜情为证，哇好多个八。我是洋葱，欢迎大家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互动，亦都欢迎大家将心事话俾我听。最近啦，接到一位听众叫做小杨的求助。小杨话：洋葱啊，听你节目都好耐了，最近呢真係憋得慌，想搵个人倾下。我同男朋友一起就快两年了，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他好有主见的，但是到而家我发觉这一切根本就是控制。我穿什么衫啦，同边个食饭啦，几点回家啦，全部都要听他。我想同同事聚餐，他就说都是啲咩人嚟㗎，有冇必要去呀、啊。我加班夜咗，佢可以打十几个电话，不断喺度问几时返啊。日常嘅交往当中真係令到我好辛苦好辛苦。令到我觉得喘唔过气嚟。洋葱啊，你话我嘅呢一段恋爱究竟发生咗啲咩问题呀、啊。其实小杨啊，控制喺任何一段关系当中都系一个危险嘅信号嚟㗎噃。而你终于发现咗啦。
1: 徘徊彷徨路前，回望这一段

微笑话好少可一开始读案例、哦。借住今日嘅呢一个案例，其实想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咁就系控制会唔会出现喺一段关系当中嘅咧？其实控制喺任何一段关系当中都系一个危险嘅信号，无论系情侣之间定系话朋友之间，你 feel 到对方喺度试图控制你，你就会发现在这段关系当中自己会渐渐丧失话语权。一旦我和他之间发生一些分歧，最后妥协的都是自己。正如刚刚小杨举的这个例子一样，但其实我今天想讲一个更扎心的事实。有时候这段关系虽然痛苦，但是你不舍得离开，我讲多次，是受虐的那个，受害的那个，可能不舍得离开。很多时候遭受一些精神虐待的时候，你更加多的是感受到无力，对方好像已经成为了这段关系当中的主宰，到最尾只有你听话的时候，日子才会好过一些。可能这个时候有旁人来讲话，唉，你做乜鬼啊，傻的你，梗是跟他分手啦，梗是离开这段关系啦。又或者有些人说，明知他是利用你的啦，你做乜嘢仲要继续跟他做 friend 啫。但是得意的是，就算是你意识到这段关系存在问题了，你想要离开，你会发现其实并不容易的，通常需要反反复复多次尝试，而且都很容易失败。你可能前一分钟还充满着力量，但下一分钟可能就会因为挂着对方而泪流满面。可能你会问，为什么会这样的？咁係因为喺好多受虐嘅人身上，内心都有一个咁嘅劇本，话唔定佢真係会改变呢，话唔定佢真係会改晒嗰啲坏习惯。喺你嘅经历当中有冇试过咁呀？最后他有没有改到？

0: 爱过、痛过、亦愿等。最尾等嚟嘅会系好嘅结果嘛？以前听咁样嘅歌或者听咁样嘅故事嘅时候，总系觉得好唯美嘅，总系有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嘅感觉。然而事实呢，系咪咁噶？有啲朋友仲试图接受咁样嘅藉口，哎呀，佢系因为有一个悲惨嘅童年，又或者有其他嘅创伤经历，所以先变到咁霸道啫。系因为过去嗰啲经历，令到佢哋做出如此恶劣嘅行为啫。但其实，或者佢真系唔系有心噶。佢真系唔系故意去伤害你、控制你嘅，但系好多时候结果往往就系佢已经伤害咗你啦。颇有一啲你俾人卖咗，仲要同人哋数钱嘅感觉。虽然有时候理解佢背后嘅成因，佢点解会变成今时今日嘅咁，系会有利于对我哋呢一段关系嘅归因。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加害行为的一个藉口，甚至有时候我们太了解他背后的行动的动机，反而会令到一切变得更加更加之混乱。因为精神虐待最大的迷惑性在于他总是跟甜蜜痛苦交织的，用一句俗少少嘅粤语嚟讲，就系一啖砂糖，一啖屎。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3: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元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5: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5: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4: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

0: 结婚。阿何话，我想起这两个就不断在度撕扯，但是到最尾都难离难舍。以前呢，我仲会做女方的垃圾桶的，但后尾我发觉根本冇得救。是啊，有时候佢越系同你呻，佢越系对呢一段感情存有奢望。其实好简单嘅一个方法，快刀斩乱麻。但系往往有时候受害嘅嗰个，其实自己都唔愿意行出嚟。对于受虐者嚟讲，佢哋好艰难嘅一步就系承认自己喺度遭受紧 NPD 啊。咁所以好似小样咁。如果你对对方的一些行为依然保持怀疑的话，你可以问一下自己以下几个问题的。如果不考虑对方，不考虑对方的所有感受，只是看着你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你的情绪感受是怎样的？你觉得是舒服多一点，还是痛苦多一点的？你会用施暴者的方法去对待其他人吗？意思是你的男朋友用这些的方法控制你，同样你会复制黏贴到其他人身上吗？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有最好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正处在这样的关系当中，你想跟他讲些什么？
1: 今日天气开始冻，于是我在个柜度拿回件褛出来着咗上身，发觉件衫同一年前有啲唔同，好似松身咗。可能喺呢一年里面太过投入工作嘅关系，做到人都瘦晒。事实上冇咗你喺我身边，我真系觉得轻松咗。不过，
2: 愿意一起，难管他对错，未算空虚。

到张花砖曲奇嘅纸条。记得上年我仲喺三藩市嘅时候，我同你去过一间中国餐馆食嘢，我揀咗嗰只花砖曲奇里面就夹住咗呢张纸条，而你就好唔满意地揀到嘅，最后你足足搣开咗20几只先至揾到一张同我一样嘅花砖纸条。之后你就好开心咁将你嗰张放入咗我哋嘅相架里面，而我就随手放入咗呢件褛嘅衫袋，到今日先至再睇翻个花砖话 The one you love will never

0: 实我都冇后悔离开三藩市，可能我同你唔同啦。我始终认为我嘥咗咁多时间去读书，我一定要去闯一番事业。翻嚟之后忘咗成年，我都差啲唔记得咗有fortune cookie呢样嘢，我亦都差啲忘记咗你。唔知你而家点呢？
1: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晚上嘅8:32。
3: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粤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粤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粤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榕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5: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5: 系丈夫、
4: 系妻子、
5: 系父亲、
4: 系母亲、
6: 系打工。
5: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5: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5: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欢迎大家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互动，亦都欢迎你通过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同我讲讲你的心事。情深轻轻一吻就话不知以后怎样过，有点无助，所以为什么突然之间发出这样的感叹，发生了什么事啊？虫虫就话：大家好啊，你估下我喺度做紧啲乜嘢？虫虫喺度铺咗一个冰，同埋好多柠檬喺度。有人话望住虫虫嘅呢一堆柠檬咧，都可以望梅止渴啦，口水都流晒出嚟啦。其实咧，以前我都试过去做一啲嘅手打柠檬茶咁，总系觉得同奶茶铺嗰啲有啲出入。后屘我先知道，原来灵魂所在在于嗰啲糖啊，但系有时候你落咁多糖嘅话咧，对身体又唔系太健康。后屘先发觉，原来口瘾同埋健康呢样嘢，需要少少平衡嘅。大蒜就话啦：洋葱啊，多谢你同邱静啊，你哋嘅声音每日都陪我上班、工作、落班、瞓觉。特别是工作的时候，有你们的声音，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和活人感。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常，但起码觉得很舒服。为什么会觉得不正常？送首歌给你，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多谢你乘搭洋葱为你主持的今夜情为证，感激遇见，亦都欢迎你们将心事发送过来。

OK， 咁激嘅一首歌之后啦，开启属于心情洋葱嘅今夜情为证。要唔要读你个名啊？思晴话：我想吐槽下，暑假可唔可以快啲结束啊？我两个运势魔丸呢，一日就挨投诉，一日打交，放喺阿嫲屋企就激到阿嫲心脏痛。最近就放去婆婆屋企，婆婆呢就对佢哋有求必应。今日佢哋喺阿婆嘅屋企度，我特登买咗零食同埋生果送过去，一日就食晒啦。挨晚仲偷食咗未来舅母嘅嘢。我平时有教育佢哋两个噶，喺人哋屋企同喺阿妈度系唔一样噶，唔可以冇个规矩噶。但系教又唔听 ，SOS 救救我啦！道出咗几多家长嘅辛酸同无奈啊嘛，仲有十零日、十二日唔够嘅暑假余额，你哋屋企嘅运势魔丸还好吗？小红。小红呢在上个礼拜发来了一封很长的信。洋葱你好啊，我现在才明白，原来人一出世就会开始被人拿来对比的。这一点你认不认同啊？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比哪个高一点，哪个矮一点。读书的时候呢就比成绩哪个好一点，哪个差一点。出嚟做嘢啦，仲系要比边个工资高啲，边个工资低啲。我一直以为我对小朋友嘅成绩冇要求，佢就唔会有压力。但系我居然忽略咗我妈咪嘅谂法，因为我嘅小朋友同我表哥嘅嗰对仔女年纪都差唔多大。我姨妈成日就话佢嘅孙，学游水成绩唔错、哦。咁我妈咪呢就帮我个仔报咗游泳班。我话阿仔已经全天候去托管啦，晚黑仲要做功课，我真係担心佢太攰啦，仲係唔好报咁快呢。点知道阿妈就喺嗰度大吵大闹。唉，我冇出声啊，等佢情绪平复一啲嘅时候我再同佢讲，唔係话唔学，而係等佢大一啲再学啦。佢都未读书，都唔知道乜嘢叫做课堂纪律，等返得小学之后再报好唔好。於是乎阿妈就发脾气啦，就话你睇下阿姨妈嗰对孙几优秀，呢个仔啦乜嘢都唔识。我就话其实冇必要攀比啊，佢将来系花系草都系我个仔嚟嘅，唔需要话每个人都鍾意佢㗎。阿妈粒声都唔出，直接就跑咗出去。唉，冇諗到佢仲偷偷摸摸咁帮我个仔报咗游水班，报咗名之后先返嚟同我讲话报咗㗎啦，已经系改变唔到嘅事实㗎啦。跟住就唔出声。我个仔上个月开始学游水，而家呢都就快一个月啦，仲系未识游。阿妈又将呢件事话俾姨妈听，姨妈就话啦：，嘿，我个孙三岁就识啦，唔系三日就识啦。阿妈就话：系啊，你睇下我哋屋企嗰个真系太蠢啊，点学都学唔识。洋葱啊！讲真啦，我听到佢哋讲嘅呢啲说话，心里面真係好唔系滋味㗎。好彩个仔就去咗托管班，听唔到呢一番嘅对话。过咗冇几耐，阿妈就话冇钱买餸啦。其实每个月我都会将大部分嘅工资攞嚟俾我妈做家用㗎。出得嚟十几年做嘢都系咁。我知道佢係想问我攞返嗰啲兴趣班嘅钱。
听到呢度，我即刻就从钱罐嗰度攞咗1000元出嚟俾翻佢，直接话俾佢听，呢个就系你帮个仔报兴趣班嘅费用。唉，洋葱啊，真系唔知点啊！我成日都觉得望住而家个仔，就谂翻从前嘅自己，因为我以前都系经常俾父母攞出嚟同自己嘅亲戚嗰啲小朋友比嘅，先搞到而家嘅关系咁唔和谐。其实我好早就觉得我唔要我个仔走我条旧路，所以我就不断咁鼓励佢，不断咁俾机会佢选择，希望佢可以快乐成长。咁但系我应该点样应对我阿妈呢？小红啊，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嘅，你觉得对小朋友一啲要求都冇，佢唔需要有压力，系咪真系好事啊？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温暖陪伴，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好多人成日都话人情债系最难还嘅，但大家有冇谂过，人情债根本就唔系情，而一套将人心善意彻底物质化嘅思维枷锁。我哋系不知不觉间陷入咗一种好扭曲嘅认知嘅。人哋对你好，分享嘢俾你，送嘢俾你，明明系发自内心嘅真诚同埋暖意，偏偏我哋唔会感动噶，而系第一时间去计数。喺呢套逻辑里边，所有嘅温柔都变咗有明码实价嘅，有期限，而且必须要等额找数嘅交易。只要受人哋一分一毫嘅恩惠，心里边就会自动弹出一张账单。我欠人哋嘅，我要即时还。久而久之，我哋将自己换成咗一件可以置换利益嘅工具，做人就变得步步为营、畏手畏脚啦。人际关系就充满咗好多嘅焦虑、拘束同埋疏离。明明系拉近关系嘅善意，最后呢反而变咗隔开人同人之间嘅围墙。咁你话点解我哋会死死咬住人情债唔放呢？其实根源有两个嘅，佢哋全部都收埋喺潜意识里边。第一个深层次嘅，我哋有一种自我不配得感，好多人内心深处系默认嘅，我唔系好值得人哋对我咁好嘅。世间所有嘅善意都唔系心安理得、理所当然嘅存在，唯有即时付出对等嘅回报，我先有资格承受呢份好意。呢种自卑同埋不安，令我哋永远都唔够胆坦诚咁接受人哋对我哋嘅好意。第二个呢，就系我哋喺经验同埋传统嘅规训里边培养出嚟嘅心理防御机制。细细个嘅时候，啲大人就系咁讲嘅，吃人嘅嘴软，攞人嘅手短。大个之后，可能你又试过因为受咗人恩惠，结果就受制于人嘅经历。咁慢慢我哋就学识咗用算账嚟保护自己，只要唔奢唔俭，就唔会俾人哋道德绑架啦，就唔会俾人人情束缚啦。将呢两种心态加埋一齐，后果就系我哋终于变成咗精打细算，但系慢慢就冇咗真心实意咁去接受人哋善意嘅能力啦。所有社交都变成一种交易，眼里边只有得失平衡，睇唔到物质背后嘅嗰份心意。咁点办呢？我哋点样先能够摆脱人情债嘅内耗，拥有松弛舒服嘅人际关系呢？睇下你能唔能够调整下啲认知，使自己觉得我就系一个独特有价值嘅存在。因为你嘅价值从来都唔系靠还债、靠讨好、靠回馈等等等等堆砌出嚟嘅，你本身就是值得被善待的。其次，可能我们真的要学会一些真正的感恩。感恩从来都不是迫于亏欠的还债，而我们真的发自内心的共鸣和珍惜。一句真诚的多谢，一份真心的挂念，就已经是最好的回应了，根本不用用同等的物质去衡量。所以人情从来都不是一本必须收支平衡的账簿，真正的人情是双向流动的暖意，是你真心待我，我亦都真心珍惜你。
2: 温暖陪伴，
3: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 0.00487%，
6: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54分，大蒜话好奇问一下，点解要小朋友按照婆婆的要求 来生活呢？情深轻轻一吻就说，唉，买件救生衣穿着来游就得啦，被人教就多此一举啦。以前小个都是这样学习，是吗？虽然是这样讲，但我保留一些意见，因为我到最近呢几年呢才认认真真地去学游水，因为以前呢是不懂换气的。这个讲多了。有时候专业教练他会给你一些的方式，令到你事半功倍。郭建平就说，唉，咪就是那句说话咯，累死了几多人，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所以熊仔小熊，我都要问返你㗎，就係、是、一直以嚟呢，你几次嘅留言当中都不断咁强调话，我对小朋友係冇乜要求㗎，我希望佢唔好咁大压力。你有冇发觉呀，係因为曾经嘅你都係喺不断比较当中去活着。於是乎，我就希望我的下一代不要走我这条老路。就好像昨天我的节目说，很多时候我们人因为得不到一样东西，所以就会被下一代不断地获得。但是不断地获得是不是就是一件好事呢？的而且确，它不是人民币，不需要每个人都喜欢，但是佢总系会有步入社会嘅嗰一日吧。先唔讲咁远啦，九月份佢要读小学啦，意思系佢要离开幼儿园呢一个环境，入到去小学当中，同同学嘅交往，又或者系老师嘅交往当中，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存在住一啲比较喺度噶。我哋冇办法去同佢营造一个无菌嘅氛围，所以生活当中有啲菌係可以㗎，咁就教识咗佢点样去日后应对人哋攞佢去同人哋比较嘅呢件事。你唔讲唔代表住佢入到社会当中，入到去学校当中就唔去俾人哋攞嚟比较。如果佢日后喺学校当中再攞嚟比较，佢唔識处理，咁点算呀？所以好多家长就呢、這个时候就嬲啦，於是就去投诉老师啦，我仔系唔可以我嚟比较的。今时今日好多嘅老师 OK 屈服咗，我唔比就唔比啦。於是乎我哋就咁样慢慢培养呢一个小朋友，佢足之就步入到社会当中，佢出到嚟同老板讲嘅第一句就系、是、我唔可以比较的。呢、這个可能吗？所以我哋唔使纠结屋企里面点解会有人去同我个仔去灌输一啲咁样嘅思想。我记得之前喺公开课里面有一个听众问过，佢话我呢就係、是、按足晒心理学心理营养呢本书去教导我个仔嘅，我希望可以俾到佢好多爱，但係佢爸爸呢永远就係秉承住嗰句棒打之下出孝子，所以他施加的是一些比较强硬式的教育。他很纠结想说扭转爸爸的这个思维。但请你记住，有时候伤害是可以令我们生出一些智慧的。如果他日我们没办法跟他提供一个无菌的环境，那倒不如今日我们先打一些预防针先。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自工作以来都将大部分的工资交晒给阿妈全权处理，意思是阿妈已经知道你，你是不会不忍心给即是不会说给不给回那嚿钱去的，那个兴趣班的钱去的，所以他就吃住你这一样东西，先斩后奏，然后话俾你听，你一样都系会俾嘅。但同样我问你，倘若我唔俾，又或者系更加有节奏咁去俾，有节制地去俾，
7: 咁会点啊？今日呢个兴趣班系阿妈佢先斩后奏，而且系你多次强调之下 say no 之下，佢都依然系咁。我今日就唔俾翻呢个钱佢，可以吗？定系话喺你嘅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就系觉得，好衰啊，好不孝啊！你睇下，你咪就系铸造咗一个恶性循环出嚟咩？听听报时声音。
8: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9: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0: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9: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0: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9: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8: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1: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12: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13: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1: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4: 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1: 时间系一个。

0: 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1: 阿女啊，呢、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2: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0: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3: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4: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5: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6: 我是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7: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6: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7: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8: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在佛山家里面，张宇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洋葱啊，是不是会撒娇的孩子先有糖食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问这个孩子今日今年2026年8月18号，他几多岁了？

如果佢真系一个小朋友嘅话，我可以讲一个少少残酷嘅事实，系会噶。因为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偏心呢一样嘢，就算系俗话都有讲人夹人缘系嘛。或者你会偏嗰个唔点出声嘅嗰个，又或者会特别中意嗰个好活泼嘅嗰个。所以人有时候咧偏心系冇理由噶。可能内心嘅天平只系轻轻咁向佢倾斜一刻，呢个都系正常嘅。咁但系既然你问到呢一个问题，我大胆咁猜测下，因为你未复我。如果呢个人系成年啦，今时今日，你觉得过往嘅一切好苦，身边嘅人似乎都冇点关注到我，反而关注嗰个并唔系咁乖，甚至闯咗好多祸嘅兄弟姊妹，反正就系阿爸阿妈眼尾都唔会睄我一下嘅。于是亦都有可能发出咁样嘅感慨：，唉，人人都话你睇下，撒娇嘅孩子先有糖食。我唔识撒娇，我就系嗰个冇糖食噶啦。但系我想讲嘅系，今时今日我哋已经足够大啦，系咪仲有必要去食父母递过嚟嘅嗰粒糖呢？曾经由细到大，佢冇俾个糖我食，佢冇俾个爱我，或者讲俾得唔够，呢个系真嘅。呢个都是事实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一直地停留在从前的那份亏欠当中，不想走出来呢？小个的时候读黑舟求剑这个故事觉得很荒诞，心想怎会有人这么傻呢？明明把剑跌了落那个位置那里，仲喺个船度黑喎，根本隻船都已经行走咗啦，都唔喺江心嗰度啦。总系会觉得呢啲故事唔会发生喺生活当中，但系今时今日，有好多人成年之后仲去索取童年嗰啲获唔得嘅爱，何尝唔系另外一种黑舟求剑呢？今日的你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给当年那个渺小的自己足够的爱。

0: 来自刘锦泽的十点半的地铁。
1: 嗯，
0: 最近十点半的地铁呢都好忙，尤其三号线通咯嗰个中间段之后呢，我发觉哇都冇位坐了。唔知道呢首歌有冇 touch 到你呢？阿明，阿明话：洋葱你好啊，啱落班喺地铁度听緊你嘅节目，今日真係好攰好攰，从朝头早入办公室开始，就好似踩喺一张紧绷嘅网上边，同事之间讲嘢都有骨嘅，笑又唔系，唔笑又唔系，唉，总系不断咁试探，咁样嘅工作环境实在令到我太攰啦。其实我份工唔难嘅，难嘅呢系同人相处。嗰种微妙嘅讲唔出口嘅攰，一啲啲咁将我啲力气抽干。下昼开会嘅时候，我望住个 PPT， 自己坐喺度做紧啲乜嘢？曾经听人讲，成年人最大嘅修养系吞低情绪，然后继续做事。我觉得我似乎做到啦，但系咁。是不是真是一种好的选择呢？你吞低了情绪了。你答应了所有人的要求了。那谁来答应你的要求啊？

0: 有时候你的忍耐就意味着你的边界感缺失了，人家可以随意践踏，重新树立自己的边界感，不一定需要大吵大闹，不一定需要很激烈的争吵，有时候只需要一句温柔的 No 就足够了。吞低那些情绪，委屈了自己，它是会爆发的，而且有一日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能量会是几大。所以轻轻地抚平自己的伤口，同自己 set 一个边界感出来。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答应，不是所有的事都需要答应。阿明啊，还有一件事，职场是用来赚钱的，同自己讲三次，职场是用来赚钱的，职场是用来赚钱的，不是用来交朋友的。听听客户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二十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我记得有一排呢，我经常都会读啊，今日我出粮啦，然后好开心，类似咁样嘅留言啦。咁人就批评我话，点解你读埋晒啲咁肤浅嘅留言㗎？我就覆佢吓，人哋出粮咁唔係应该值得高兴咩？职场本来就我嚟赚钱㗎啦，唔通真係讲咁多嘅成就感咩？最基本嘅温饱都未搞得掂嘅话，何以

咸大饼啊。所以阿明啊，佢出粮你就开心接，千祈唔好内耗自己。

晚上嘅9:25啊。係㗎，有時候我都好膚淺㗎。所以唔需要時時刻刻有咁多嘅大道理。學軒仔話齋，首先要遵從自己嘅內心。阿琪就話啦，今日我好開心啊，因為呢終於去老人院探咗好耐都冇見嘅爺爺啦。蟲蟲就話，出糧梗係值得開心啦，唔通老細欠薪先值得開心咩？阿子呼應就話，這是大實話。所以我都好奇，老細畫咁多餅，員工真係食得嚟咩？霸道女王就話，煲叔啊，我覺得呢，將情緒全部吞落去係原生家庭教出嚟㗎。你吞開就要吞，你一唔吞呢就話你衰，係你嘅問題。所以偶爾我衰咁會點呀？我唔需要滿足所有人嘅期待，因為我本來就係一個優秀嘅我。

相处嘅时间比屋企人仲要长。情深轻轻一吻咧就话，啱啱有天气预报落嚟啊，话今晚会落雨。我觉得夜晚落都几好啊，起码瞓觉唔会咁热。谂起细个嘅时候咧，我间房出边有个升铁棚噶，于是乎咧，嗰啲雨水打喺个升铁棚上边，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就好似而家嘅白醋啱啱一样，我都会瞓得特别冧噶。而你咧？

0: 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
1: 心，
2: 保安康，
3: 保安康。
4: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5: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5: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7: 晚上9点半，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一个公众号。黑色午夜喜欢电台就话，今日我个女问我攞手机，我问佢攞嚟做咩啊？佢就话想同同学喺微信嗰度倾下偈。结果我攞翻部手机翻嚟之后，发觉唔见咗100元。我问佢咩事，佢话攞咗去冲皮肤。嗰一瞬间，我崩溃了。我真系唔希望佢再用我的钱搞埋晒啲冇用嘅嘢。咁所以呢个密码系你俾噶。好多时候好多家长啦，为咗方便咧，好轻易咁俾咗个密码俾小朋友。又或者其实他们很聪明，他们偷看到的，所以勤换密码。当然你不是说时时刻都要换，千祈千祈不要贪方便将个密码交了给小朋友，有时候他真的没办法去控制自己的。而同样我都想问一下的，今年你个女几大啦？稻花香话雨又大起身啦，余云飞都话市桥落出中雨啦。唉，稻花香就话今日全部队友湿身而归，所以今晚乜嘢都钓唔到啊！你哋啊！阿琪就话听咗啱啱嗰个比较嘅故事，唉，我谂翻起曾经嘅自己，曾经喺长大嘅过程当中，我就系嗰个被比较嘅小朋友，阿妈不断咁话人哋好，人哋好，但系我想讲嘅系，我都有值得骄傲嘅地方噶。好长嘅一段时间，自己都行唔出嚟。直到后尾成人之后，先慢慢释怀。

你好，我是洋葱，今日同你分享的呢篇文章是过度操心的本质不是爱，而是一种自我满足。你人哋的事都放心不低，无论是朋友的选择、小朋友的决定、伴侣的工作，定是说陌生人的选择，都会令到他们寝食难安。他们称自己为爱操心的人，又或者被人家称之为热心肠。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听真相，是你认为你在这里爱着第二个人，实际上你爱的只是你自己。操心这家事本质上是满足了操心者自己的。当你为他人担忧，替人做选择，为人忧虑有没有发生的这些后果的时候，你可以得到些什么呢？其实是一种掌控感，是一种我在这段关系里面是有价值的存在感，是那个神秘的讲不出来的念头。可能你心里面会有一种这样的声音，你离不开我的，你需要我来帮你去照顾你。这个不是爱情，而是一种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往往它披着爱的

外衣，连粗心的人自己都感知不到。真正的爱是允许对方犯错，但是但凡你过度粗心一些，都是做不到允许对方犯错的。因为在你的底层逻辑里面，我知道对你好是怎样的，所以你一定要听我讲，一定要跟我去做。虽然就咁睇好似係一句关心你嘅说话，但实际上係一种极其之深刻嘅傲慢。佢认为对方係唔完备嘅，係唔完善嘅，需要被改正嘅，冇办法为自己嘅一生负责。而真正爱一个人係相信佢有能力行自己行嘅路，哪怕嗰条路你睇起身心惊肉跳。如果你愿意企喺隔篱睇，而唔系扑上前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咁讲，然后拉翻佢安全嘅地方，呢、这个先至系爱。譬如你可能都听过咁样嘅对话：，唉，我个仔啊，佢离唔开我噶，所有嘅事都要我为佢去担心、去担忧。你有冇发现？你越是去担心他这一世人就越离不开你，而离不开你之后，你的信念感会越来越强，更加确信我存在是有价值的。于是转过头，你又去埋怨个仔，做什么你没有独立能力的啫？做什么你没有判断能力的啫？做什么所有的事都要我决定的啫？没有了我的地球真的会冧落来咯。但事实上是哪个未放过手俾佢犯错？罗马唔系一日建成嘅，所有成功嘅背后都要经历好多嘅错误，而呢啲错误一次又一次咁被你扼杀，然后你仲喺度同人哋讲我好伟大噶，我为佢好噶，你睇下我乜嘢都做晒，点解佢仲冇良心？点解佢仲唔关心我咧？殊不知你所有嘅关心，正喺度一步一步咁拱开佢。

有啲人成日同你讲，点解我有操唔完嘅心啊？真系辛苦命啊！但你相唔相信？有时候操心系会上瘾噶，因为佢持续有回报。你操心，人哋可能会多谢你，你就觉得自己喺呢一个关系当中被需要啦。你操心，对方如果出现咗状况，你会觉得你睇下，我系啱噶，你系错噶。于是乎，你会获得一种隐蔽嘅满足感。每一个结果都奖励你不断喺度操心。所以越系鍾意操心嘅人，操心嘅范围越大，从一个人扩展到一班人，从屋企扩展到公司，从而家扩展到未来。有时候可能唔系因为爱得多所以操心得多，系因为需要嗰种被需要嘅感觉，所以不断咁扩张自己嘅操心领地。其实过度操心最尾伤嘅系两个人。对于那个被帮助的人来讲，在长时间人家的焦虑的目光之下，会逐渐失去对自己的判断，对自己的信心。他习惯需要人家话给你听怎样去做，习惯地认为自己是不得的，认为自己是虚弱的，认为自己是需要被保护的。操心者亲手地制造了一个依赖者，然后用这个依赖者来证明自己的必要性。你看看闭环就成立了咯。所以你操心人家，可能是因为你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将注意力放到人家的身上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情，因为他永远有得忙，而且仲显得好无私。你唔使坐低落嚟面对嗰啲关于自己嘅问题。我够唔够好啦？我系咪行喺正確嘅道路上啦？我到底喺度驚啲乜嘢啦？你冚唪唥都唔需要面对。因为操心人哋系最体面嘅逃避方式。如果你问我点算，唔系话要你变得冷漠，不是说要你对身边的人什么都不理，而是当你下一次想冲上去帮人的时候，先停下来问一问，我现在的担心是为他好，还是为自己好受一点？当然有时候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究竟是为了他好，还是为了自己好受一点？我们不如去相信他，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可以慢慢做得到，哪怕他今日做不到都是不会死的，哪怕他做得不够完美都是踏出第一步的。

0: 最尾讲多一句好多人都唔鍾意听嘅说话，一个真正内心富足嘅人係唔需要靠操心人哋嚟证明自己有价值嘅。你有几咁频繁将注意力放喺人哋身上，就意味住你有几唔敢将注意力放喺自己身上。管好自己先至在你身边嘅人。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 0.00487%，
1: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 10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最后来看天气，现时佛山五区悬挂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而除了高明以外，三水、顺德、南海、禅城都是悬挂紧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时出面的温度30.8摄氏度，未来三日都是雷雨频繁，需要大家注意短时的强降水、大风和雷电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听日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阴天多云，有中雨，局部会去到暴雨。东南风两级，相对湿度75%到95%。多谢大家两个钟头的陪伴。听晚的同一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我哋喺佛山家同埋 FM94.6再见。仲有提醒下你啊，佛山家现时升级啦。如果你是安卓用户的话，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的佛山家。跟住落嚟会有洋葱的私房歌，从上两个礼拜开始，但凡你投稿嘅话，我都会额外送你一张明信片。
2: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0: 比烤洋葱，我想喺度点一首罗文嘅亲情俾我爸爸听，因为我爸爸中意罗文嘅歌，佢话佢嘅声音清脆。虽然爸爸离开咗我，但系佢一直住喺我心里边。老豆，你话好嘛？听日时间到我梦里。
1: 问世上有几多
2: 好啊？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六六，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六六，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人啊有
6: 科学常识，
5: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定啲嘢啦。
7: 阿妈
5: 啊，
7: 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8: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7: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5: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寻着应对，
6: 防范灾害风险。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我们常常在到达理想标的之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过程里你有可能会遭遇不同的十字路口，向左走或者是向右走都有可能去到不一样的地方。但不管如何改变，今天我们说初心不改，保持你心里面的标准，就能走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因为落选90现代音乐会而错过见证中国摇滚乐经典时刻的黑豹乐队，在当年据说

有成员为此还痛哭流涕，但很快他们却因为在1991年参加了深圳之春现代音乐节而得以和 Beyond 的前经纪人陈建天旗下的劲石音乐签约，并且发行了首张的同名专辑。不过因为公司规模导致推广上的障碍，为了乐队有更好的发展，这张专辑的版权最终被陈建天卖给了台湾的滚石唱片。不过因为在交接的过程里遇到一些人事上的原因，使得专辑在内地和台湾的发行整整延迟了一年多的时间，这间接导致在滚石唱片发行正式版的前一段时间，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盗版磁带，他们抢占了原本的正版权益。为此滚石唱片最后还在唱片的内页里向黑豹乐队表达了歉意。而即便如此，这张专辑依然以150万张的销量创下了中国摇滚乐的记录。

台湾曾经评选过一个台湾百家唱片，不管评出来的这百张唱片是不是你心里面最骄傲的选择，但其中名列榜首的专辑，我相信很多人会认同，这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也因为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当中有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最终让罗大佑成为华语乐坛的教父。但就是这张可以载入史册的专辑，当初你知道吗？他没有一家台湾的唱片公司愿意发行，而在被拒绝多次之后，离开医生职业转战音乐行业的罗大佑只能够将母带拿到东南亚之外，以罗大佑作品的名义发行。几个月之后，他才找到了滚石唱片，这个当年在台湾不过是新兴的小唱片厂牌，拿去发行，也终于成就了《知乎者也》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无法超越的地位。如果你相信自己的作品足够好，就好好打磨它，等待时间判断和选择。

或者王菲也好，他们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就可见一斑。王菲最著名的和邓丽君有关的不仅仅是她刚出道时候的盗版唱片，还有一张是《非靡靡之音》，算是诸多歌手里翻唱邓丽君的杰作，也是另类改编经典的代表。这张专辑的发行时间恰好是在邓丽君病故的两个月之后，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是一张追思偶像的唱片，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张专辑是新艺宝的老板陈小宝早在邓丽君去世前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唱片。在原本的计划里，他想要的是王菲和邓丽君一起来录制这张专辑，可以让两代天后有一个合作，完成一种交接棒式的历史。不过那时候人们要找到邓丽君已经很难了，她常常处于失联的状态，所以等不起的陈小宝最终还是推翻了所有的计划，改由王菲个人演唱。而开录的时间恰好就是邓丽君逝世的前一周，也就是后来我们听到的这张经典专辑。不过今天想来真是个遗憾，如果有机会成行，这世界上一定会留下一首邓丽君跟王菲合作的歌。什么样的歌能够担得起这样经典的时刻呢？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今天的家人有约，也欢迎你直接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分享你喜欢过的音乐，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0: 196年
1: 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

0: 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1: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2: 你还在身旁。
1: 黄磊这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文艺男青年的代名词，他有两个非常文艺范儿的代表形象，一个是《人间四月天》里的浪漫诗人徐志摩，另一个是《我想我是海》中的忧郁男歌手。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的他，一边留校任教，一边开展演艺事业，一身洒脱和淡然，略带低缓的声音，层层展开的心情，像是布满张力的音乐剧情，让人不知不觉地听上瘾。但是老朋友也是著名的音乐人编曲大师陈志远去世之后，黄磊就告诉世人，我从此不再歌唱。

大家都很熟悉作为主持人的何炅，而常常忽略了他在音乐上有过的表现跟能力。栀子花开曾经唱的大街小巷无人不知，也常常让人以为何老师就是校园民谣派。在有机会成为真正的歌手后，他也一直在研究声音，专辑中尝试过抒情、摇滚、轻 R&B 还有电子曲风各种类型。一种声音代表一种形象，一种感觉代表一种魅力。何炅陪伴大家的时间足够长，他的歌声里或许也能代表一个人成熟的方式。

0: 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炸烧包。报名了。
4: 横轴时间，纵轴空间，每个纵横交错定格一个锚点。
5: 当回忆沉入深海，当水上人哼着旧时歌谣飘过，
4: 往事就被轻轻打捞。
5: 家人有约时光曲，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6: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出生于音乐世家的金海心，从小开始学习钢琴、长笛各种乐器。高中毕业的时候遇到了母亲的学生三宝，三宝在听完他的 demo 之后，力荐他到新索唱片，开始了他的歌手生涯。金海心独特的声音和唱腔迅速在乐坛走红，加上之后有一些歌曲，比如那么骄傲，这些歌的流行让他跻身国内一线歌手行列。流行音乐的风向一变再变，喜欢慢生活的他始终沉静，带着温柔而坚韧的音乐，成为独特的金海心。

高中毕业后参加比赛被引荐出道的江美琪，声音清澈，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而高音转折时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她是被公认的好声音，全是情歌，总是格外动人的小美，所唱过的每一首歌，不管是表白的、安慰的、伤情回忆，或者是温暖甜蜜的，不管什么样的情感，都像诗一样表达。他的歌没有太多华丽的包装，他平和自然的声线将这些歌唱入听众心中，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李宇春的成名曾经被认为是内地乐坛一个时代的开始，而这个时代的开始还伴随了另一个经典厂牌的倒下。怎么回事呢？在获得超级女声冠军之后，我们知道李宇春是和泰和麦田签约，后者将他首张专辑的发行权交给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发行企业美卡音响。但一方面因为李宇春频繁的商业活动导致录音不顺利，使得泰和麦田迟迟交不出母带，另一方面则是美卡音响出现了资金链的问题，没有如期提供权利保证金，这也使得泰和麦田最终以美卡音响违约为由，将李宇春的首张专辑发行权交给了天凯文化。而准备在李宇春身上能够大赚一笔的美卡音响，据说就是因为这次投资的问题，就此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0: 佳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
1: 2003年，郑钧在成立自己的厂牌灯火文化之后，曾经发行了一张翻唱专辑《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和张亚东联手的情况下，他用自己最擅长的另类音乐风格，重新改编了内地和港台的一些经典老歌。但这张专辑其实在3年前就已经录制完成，不过因为当时郑钧和宝丽金的合约即将到期，以及宝丽金对于这张专辑的前景没有太乐观，所以他们就将发行计划搁置下来。直到郑钧签约又离开百代，收回了这个母带之后，才重新出版了这张专辑。但因为和当时发行的韩红、刘欢等等人的翻唱专辑撞档，甚至还让人以为这是一张跟风之作，但即便如此，专辑还是能够听得到当年宝丽金的痕迹，就像阿诗玛其中的一版是和陈慧琳合唱。不过有趣的是，我们后来在电台里播放跟分享的都是郑钧一个人版本的阿诗玛。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睡低好耐都未睡得着，可以看下书。
5: 还有一到星期六日就不要睡就睡成日了，这样会打乱生物钟的。
6: 以上就是一些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的你啦。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

0: 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

0: 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 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三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新高雪报道。
7: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8: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7: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9: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7: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10: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7: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1: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3: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2: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摊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2: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护。
1: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閪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

0: 所格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噶。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咗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嘅老友记出门随身喺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啊！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5: 关注特殊需要的孩子潜能与发展，家校不合作或大家方式方法相反的或是有落差的话，我们做很多事情发现孩子的成长没那么快，所以有些时候老师可能会觉得诶，我用对了方法，但是为什么孩子没更多的成长。其实我们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可以更多的沟通，让孩子有更大的收获。
6: 是的是的，所以想跟家长说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因为我们在知道养育一个特殊孩子真的很不容易，那我们学校可能一天就8个小时，但大多数孩子要面临着回到家里，
5: 你说下了16个小时，
6: 还有寒暑假的时间，所以家长更需要，我们需要一些情感的支持、信息的支持和策略的支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佛山目前家长学校还是非常好哈，因为比如说有空中家长学校，有学校里面的家长学校，像我们这个学期就会给家长培训一个心理的支持，用心理剧的方式、演绎的方式来带入他。想告诉家长的是，请记住，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照顾好了，调节好自己状态，才能更好的去照顾我们的孩子，也多和同路人去交流，寻求专业的帮助。也有很多的公益讲座，也有一个说孩子有一个看护的过程，就是家长在那方你可以带过去。所以你看这些社会的一个关注，我们不是没有，是要去发现在照顾好自己的时候去找到方式方法。
5: 每一个家长他都不是孤单的，特殊需要孩子的家长他们有一些就是走过来了之后也会自发做一些组织啊、读书会啊，这样子去支持其他的家长和家庭。
6: 对的对的，所以有很多的抱团取暖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成为他们最好的自己，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所以最后我想说，每一个心境都会闪烁，虽然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但是我们每一次耐心引导，每一次我们正确的指导或者有效的支持，都是在为我们的孩子铺设通往社会、通往未来的道路。也请我们自己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他们可能不像太阳那样光芒万丈，也不像月亮那样皎洁温柔，但是在他们自己独特的轨道上用自己的方式在闪烁着。所以让我们一起去看见、去支持、去理解吧，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教育的天空中绽放属于他们自己的最独特、最灿烂的光芒。
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8: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日呢，我们邀请了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的老朋友，蟬医口腔的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在种植牙方面有超过10年的经验，今天我们特登请他过来聊聊天，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9: 大家好，主持人好。
8: 陈医生，我们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这个讲法，尤其是很多广告打出什么几百元种牙的，这样东西靠不靠谱呢？
9: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8: 所以不能够单单睇价格嘅，咁种植睇品牌咁多，咩瑞士嘅、韩国嘅、国产嘅，价格咧相差亦都好多。咁我哋到底点样拣好呢？
9: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30%。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8: 我听讲有啲患者为咗悭钱，结果咧种牙失败咗啦，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边咧有冇遇到过呢一类情况呢？
9: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8: 看来选择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蟬医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9: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8: 陈医生，啱啱有位叫方医的听众问了我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牙齿很多都只是剩下残根，如果要修复的话，是不是全部都要拔光的呢？种满28粒才行呢？
9: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SYS ONFOR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 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8: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咁陈医生你有啲咩建议咁啊？
9: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8: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们详细讲一讲，禅医口腔在处理这一类复杂和高龄病例上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9: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8: 所以话呢，有些复杂的牙即管是禅医口腔啦，专业和正规比乜嘢都重要啊。
9: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8: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呢，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病嘅，不妨咧要拨打禅医口腔嘅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嘅检查同埋咨询。等啲专业嘅医生呢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嘅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10: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946路况，
4: 早晨，睇呢个中数嘅缓慢路段咧，由海白路嘅鸭口大桥咧就往广州方向，龙舟路江村桥咧往伦教，咁仲有南国西路连道路口过杏坛。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早晨，从946出发。
4: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我是大田。
6: 我何小美，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吴月。
7: 各位早晨。
4: 今天天气怎样？
7: 今天是多云到阴天，午后会转中雷雨，局部暴雨的。最高的气温是34度左右，吹偏东风2级，相对湿度 60% 到 95%。
4: 那接下来有什么变化呢？
7: 预计听日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27到34度。21号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26到32度。近期的降雨

0: 号开始可以提前用公积金来支付房租、装修以及物业费。
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超强厄尔尼诺正系生成。
0: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2: 早知佛山，
0: 市长牟志平昨日到顺德区走访致谢重点企业，强调要政企同心同向同行，携手推动佛山经济高质量发展。牟志平走访调研了美的集团、碧桂园控股集团、富卡机器人、蓝橙实验室、广东博智林机器人等，感谢企业为佛山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他说佛山正是聚焦能源电力、智能化网联、智能机器人、信息软件、半导体、生物医药健康、游艇等七大关键产业赛道精准发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广大企业抢揸机遇，聚焦主业，深耕细作，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以实干实绩助力佛山产业发展向新图强。佛山各级党委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增资扩产，拓展海内外市场。
1: 市政协昨日开展佛港澳三地养老机制协同共赢专题协商，调研组先后考察了佛山市畅享会养老公寓、南海区桃园福利中心，表示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助机构的职能优势，切实将这次专题协商的成果转化为推动佛港澳养老协同工作的具体举措，为推动三地养老服务资源互通、优势互补贡献政协智慧力量。截至今年8月，佛山已经有6家康养机构纳入香港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的认可名录，港澳长者医疗券使用、跨境医保结算等便民惠民政策全面落地。
0: 市政协委员评估监督2026年上半年1234热线群众诉求办理工作会议在昨日召开，市政协委员走进1234热线，实地了解运行情况，参与诉求办理评估监督工作。有参会的市政协委员就获颁发社会监督员聘书。根据安排，社会监督员划分为提案、经济科技、农业农村等一共有6个小组，围绕热线选取的群众反映量大、社会关注度高、九拖未决等典型诉求案例开展分组讨论和评估监督。
1: 佛山市海事局发布佛山西江游艇推荐航线导引图，依图高精度卫星实景数据全面梳理西江佛山段全域通航环境，图文结合标注了核区桥梁分布、沿线游艇停泊点位、燃油补给站点、安全锚地等核心通航讯息，重点明确了游艇进出君屿、榆林湾两大核心停泊点的标准航行方法。另外配套发布佛山水域游艇航行安全指引，整合梳理了佛山水域游艇通航管理法律法规以及管控要求，进一步明确游艇进出港报告流程、船员资质标准、甚高频通讯值守等刚性的规范。
0: 广东铁头集团召开两条高铁补开通动员会，根据之前的部署，朱绍、深南高铁将力争在出年9月底确保明年12月底前具备开通条件。两条高铁都途经佛山，并在高明设有站，其中朱绍高铁设高明站、佛绍站，而深南高铁设有佛绍站。两条高铁将接入正在建设中的广州新机场，而佛绍站作为地下站，将引入广站、朱绍、深南高铁以及绍顺南城际机场快线，一共有6个站台、14条轨道线，实现轨道和航空的无缝衔接。
1: 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昨日迎来开通运营5周年，累计客运量突破3280万人次，安全运行1785.3万车公里，单日最高客流达到3.8万人次，日均客流突破2.31万人次，跻身全国有轨电车前列。
0: 中山东环高速公路的北延线湄洲河主线桥的桥面中跨合拢，湄洲河主线桥是实现顺德容桂快速接入东环高速北延线主线，跨越河网通达中山黄埔的关键节点。中山东环北延线的项目全长 5.338 公里，起于佛山顺德容桂广珠西高速，终于中山黄埔镇的广中江高速，全线都是高架，采用双向8车道标准设计，时速是100公里， 项目建成之后将

0: 串联起广珠西线、广中江高速同深中通道、南中高速、中开高速等路网。到时容桂居民去深圳南山最快是40分钟，宝安机场是50分钟，比而家要兜去南沙啦、虎门大桥悭1个钟头左右。
1: 广东加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宣布完成几千万元的战略融资，由上市公司和怡泰领投，道和基金、金和领、金木资本跟投，云迪资本担任后续融资的独家财务顾问。加腾巨新智能底盘月交付量达到150到200台，累计形成500多种产品，完成超过2000个项目的交付。这次融资之后，加腾公司计划扩大巨新智能底盘移动底盘产能，未来进一步打通软硬件的能力，并向航天等特种应用场景延伸。截至到去年年底，顺德机器人产业产值已经突破已经接近400亿元，拥有产业市场主体近3000家，形成由美的富卡、加腾、龙芯、天泰、华源机器人为代表的机器人五虎，在全区范围内串起关键零部件、本体、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的完整链条。
0: 高明区3个招商项目分别摘得3宗优质工业地块，总面积接近100亩，涵盖有新型电力系统装备和医疗器械2大赛道，将分别建设进开电力装备数字未来工厂、环保电子线生产基地和医疗器械生产基地。
1: 禅城区建立首家居委会独资社区社会企业，将柴玉大社区注册成立的玉大新伦理社区服务有限公司，将通过设计公益加低偿的运营模式，引入社区合伙人和社区主理人，盘活闲置公共空间等方式，探索社区治理从被动输血转向主动造血。玉大社区社企就话，将引入佛山未来潮创、顺利出行等社区合伙人同主理人，落地青少年公益学堂、新就业群体技能培训等民生服务项目，盘活并让闲置嘅空间转变为服务群众嘅前沿阵地。
2: 文明城市创建。
0: 诚信服务咧，从嚟就唔系嗌口号，需要嘅系实实在在嘅行动。尤其在文旅行业，更加反映在游客可触摸、可感知的体验上。在佛山良苑，官方就通过事事有回应机制，让市民游客在参观游玩的同时，可以体验到他们的暖心服务。请听报道。
3: 四月份，一名游客在佛山良苑参观的时候，手机不慎跌入湖里边。园区职员接报之后，乘船寻找，用了1个多钟将手机打捞上岸，重新交回游客手中。后来这位游客专门写信感谢良苑职员的帮忙。良苑方面说，事事有回应不是等游客投诉之后先回应，而是贯穿游园前中后各个环节。游园之前将信息讲清楚，如果遇到天气等原因需要临时闭园，良苑会即刻通过微信公众号发通知。已经买票的游客可以申请退票，还未使用的线下门票游客可以到窗口办理退款。临时调整难以完全避免，但是有效告知、妥善处理，可以使游客少一份纠结和抱怨。在园内事事回应就落实在一次次的具体服务当中。暑假期间，良苑开放时间延长了1.5小时，每日安排4场公益讲解，上下周各2场，还通过小小讲解员和专业讲解员互补配合。从7月11号到8月14号，良苑接待游客大约54000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接近 50%。游客以亲子家庭、学生和外地游客为主。禅城区博物馆副馆长吴利华说，服务永远是第一位，园方专设了多个渠道收集听取游客的意见建议，并且尽力改进服务。
4: 我们现在投诉呢，主要是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来电来函，第二种呢，就是在我们门口呢会设有游客的一个留言簿和意见簿，那大家可以就是通过去写手写这个意见，那我们也会及时回复。那第三个呢就是电话，那电话投诉，那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呢去进行一个回复。
3: 事事有回应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能够当场解决，而是每一份诉求都有人听、有人管、有后续。良苑将诚信写入服务细节，亦都使游客在领略岭南园林之美之外，感受一份可以触摸、可以兑现的信任。以上是禅城融媒记者孔祥用的报道。
1: 睇下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加油一保，今日将会有远军帮你读保单的环节，分享真实保险案例投保和解读保单，看看非标体人群在投保健康险的时候要怎样做好健康告知，了解保险公司的核保标准。
5: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6: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5: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贴贴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7: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5: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7: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8: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9: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早晨从946出发，
11: 早知佛山，
0: 继续回来节目。去年夏天就小强热线栏目报道过佛山城中村以及一些公寓水电费违规加价的问题。事隔一年了，情况有没有好转呢？节目组近日走访了禅城、南海、顺德多个镇街，就发现无论城中村自建房亦或是集体公寓，水电加价的情况依然普遍。有租客说夜晚热醒都不敢整晚开空调。听下报道。
12: 在禅城石湾塘头村，租住在不同自建房的多名租客都在度呻电费贵，就算天气再热，夜晚都不敢成晚开空调。他们说出租屋的电费单价比最高阶梯电价还要贵，成$1.31。张生租住一间自建房，房租是600多元，但水电费每个月300-400，几乎追上房租。
13: $5的水桶，$1.3的电费。
14: 我现在开空调都是开一阵，基本上是吹一阵。晚上睡觉前开两个钟，即系翻屋企六号嘅电费我都全开，喺呢度我都唔敢开，
13: 有啲仲会贵啲，呢度已经算唔够。
12: 佛山全市夏季民用电阶梯收费大约是1档每度$5.9，2档每度$6.4，3档每度$8.9。各区分别执行嘅阶梯综合水费喺每吨$1.85到$5.78之间，过3元钱一度电系佛山居民电价最高档嘅近1.5倍。禅城是这样，南海桂城下西村都有类似的情况。租客杨女士说水费$5一吨，电费1.5度，她只能够开风扇仔。有租客说水电加价是租房市场的常态，只有接受。
15: 1.2元在这边还好吧，电费950元，房租1200元，差不多是这样的啦，都是对半砍的啦。所有租房的地方都是这样子呀，他不是说只有他一家呀，是不是？都是这样，这里还算便宜的了，你其他地方都1.4、1.5元。
12: 出租屋房东设置分电表向租户收费，自己再通过总电表向供电部门缴费，这种情况属于转供电， 但如果以中间环节存在损耗和公共用电分摊为由加价收取电费，就是违规。有租客说他们都试过和房东理论，但房东一句嫌贵你可以搬走的，就使大多数人冇了底气。有房东就说自己都有成本压力，整栋楼得一个总标，要承担阶梯电价、线路损耗、公共区域用电等的费用。
16: 5蚊一吨水，蚊三一度电，咁你计3蚊用电，我3蚊用电1蚊，1蚊一度电，冒牌灯全部计翻收翻佢一样贵啫，个个按翻供电个个收翻1蚊，冒牌灯我收20蚊个月，系咪一样？
17: 咁如果我自己嘅用电量其实都未去到三级咧？
16: 依家唔系计你喎，系计我成栋楼嘅靓仔，咁同你话你自己用几多去到，佢除非你自己系一间系你自己用几用嘅啫喎。咁我嘅损耗我要冇理由我自己帮你兜晒底噶嘛，系咪靓仔？损耗可能系大家都分摊啊！我好明确同你哋讲清楚噶，你话我靠就赚你啲水费电费，绝对系冇可能。我纯粹系收个房租嘅啫。
12: 除了城中村自建房之外，商业公寓、集体宿舍楼同样都要背负加价水电，这些房东给出的理由亦都是各式各样。房东的理由听起来好像很合理，整栋楼得一个总电标，阶梯电价、线路损耗、公共区域用电，这些成本确实存在。但问题是，这些成本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回收？根据省发改委的相关文件，转供电主体的相关共用设施用电以及损耗，应该优先通过租金、物业费、服务费等方式协商解决，不可以通过加收电价和电费的方式解决。如果确实没办法通过上述方式解决，经过和分标用户协商之后，可以采用电量分摊的方式收取，但是不能够提高终端用户的电价标准。简单来讲，损耗可以收，但不可以加在电价里面。房东完全可以将损耗费用以公摊的名目单独列出来，明码实价，使租客自己揀是不是接受，而不是不清不楚地打包到电费单价里面。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18: 区域要闻，
19: 看各区方面的消息。禅城区委书记盘石昨天开展走访致谢活动，向为禅城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的企业以及企业家致以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盘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建立健全常态化联系服务机制，强化政企协同联动，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快捷高效的服务，要广泛宣传禅城二次创业全域向新的良好发展态势，进一步凝聚政企同心携手共进的发展共识。
0: 禅城南海区召开全区的平安建设暨中置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专题培训会，培训会就分析了当前平安建设和信访维稳工作所面临的形势，培训学员深刻认识平安建设的重要性，将功夫放在平时，将工作做在前面，筑牢社会稳定的根基。
19: 上低工地局昨日上线广播节目的时候透露，今年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上低区电力负荷需求持续攀升。截至到目前，上低电网最高负荷已经达到584.8万千瓦，同比增长7.88%，创历史新高。
0: 万和发布超薄燃气热水器，推出厚度仅是得99毫米的全新旗舰燃气热水器，可以轻松地适配嵌入式贴墙安装，以及狭小空间安装，可以适配精装房、老房改造等多种加装场景。
19: 三水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市场监管、工信、住建、城管以及镇街乡镇街道等多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隐患夜查行动，覆盖大型商业综合体、物业住宅小区以及网咖、KTV、电影院等公共娱乐场所，同步核查消控室值班值守、消防管网供水、防消联勤落实以及系微型消防站实战能力等情况。针对发现的消防隐患，消防部门当场予以警告，逐一建立隐患清单，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目前相关场所都已经启动整改，检查组将在整改期满之后开展回头看复查。
20: 早知佛山，
0: 今日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省卫健委介绍，截至去年年底，广东全省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到80.6岁，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核心健康指标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
19: 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9月20号开始施行。新例拓宽了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纪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触、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0: 商务部话，全国已经基本实现远乡村三级商业网点的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日有超过一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19: 人社部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超过3000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2.4 万人次。
0: 新横琴口岸昨日启用六周年，截至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 1.1 亿人次，车辆超过1300万辆次。横琴口岸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
19: 有医药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盖伦奖公布今年的提名名单，深圳新锐科技公司、来蒙生物、默达生物、瑞图生物、深信生物入围最佳初创公司奖项的提名，最终获奖者将于10月在纽约颁奖礼上公布。
0: 国铁昆明局公布，截至昨日，中国老挝铁路开通以来，货物运输累计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过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过8万列，其中跨境的货物列车超过23000列。中老铁路2021年12月开通运营，运输货物涵盖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等19个国家和地区，货运的商品种类达到4000多种。
19: 国家气候中心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面的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到达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而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内。
0: 国家疾控局发布 HPV 疫苗的科普文答，里面透露近20年来，我国的宫颈癌发病率呈上升而且年轻化的趋势，研究表明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七成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亦都可以降低因为感染 HPV 所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从去年11月开始，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的免疫规划，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仔免费接种两剂次双价 HPV 疫苗。
19: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日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这一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之后，可以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由格力电器创办的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获得招生资格，将正式启动首届招生。学校首批开设制冷设备运用与维修、模具制造、多媒体制作等九大专业，致力于培养德技并修、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具备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9: 央视新闻消息，缅甸当局7月底在克伦邦妙雅底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中，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非法电信诈骗以及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员，一共查获85台电脑、183台手机以及是一台星链设备。为了防止这些设备被再次使用，军警对所缴设备进行了销毁。在8月12号到17号期间，相关部门对涉及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的八处非法建筑物进行爆破拆除，以防止这些建筑被再次使用进行非法活动。
0: 2026年的国际男篮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国的 U18 男篮以96-58战胜伊朗队，三战全胜，列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中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会在21号进行。
19: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昨日举行，这届亚运会各项活动宣布拉开序。

0: 幕。第二场采火仪式啦，听日将会喺广岛举行。22号，组委会仲将喺名古屋城采集火种，并将东京、广岛同名古屋三地嘅火种汇聚成呢一届亚运会嘅圣火，正式启动火炬传递。第二十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4号举行，一共设43项大项，嚟自亚洲45个国家同地区嘅运动员将会参赛。
1: 国际足联证实，国际足联的首席运营官拉穆尔当地时间17号离职。拉穆尔曾经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成立商业子公司的一项商业提案。
0: 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电竞发展基金会宣布，原定于今年11月在利雅德举行的首届电竞世界杯，因为中东整体地缘局势等原因，将会推迟到2027年11月举行。
1: 呢节内容先到呢度啦，咁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咧，关注下南海点样盘活公交站场嘅实践，咁包括请嚟南海区国资局啦，以及咧就是、区公交站场管理机构嘅负责人，围绕公交站场等交通闲置资源嘅盘活利用嘅背景、路径可能性展开访谈。咁啊，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趣游，
5: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5: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抢暑假虾。
3: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6: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7: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6: 得喎，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7: 梗係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㗎。
6: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8: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9: 全球有超过97%
8: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3: 四六路
1: 况，好啦，再关注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就往大力方向慢，桂华路喺江湾跨线桥咧就往南庄方向，海伯路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位置往丹灶，南国西路轮桂路口而家双向，广珠公路嘅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咁仲有德胜东路嘅顺积大路段咧系往南沙方向。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啦。咁啊，今日同大家讲一样嘢咧，就同日常可能搭去公交嘅朋友呢就都比较密切相关。当然唔係讲单纯讲公交嘅服务啊，嗰啲咩设施啊咁样。而係呢就讲返公交站场嗰个运使用。对于公交站场呢，应该话同搭公交朋友啲关系呢，因为好多公交站场呢本身佢自己就係一个可能係嗰个公交站嘅叫做守末站啊。咁啊，所以有啲可能喺个总站咧，叫做搭车嘅朋友咁样，咁可能去到个总站搭车嘅时候咧，就